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汪丽瑶。人生的电影剧本家己写，想到心爱的人，就千万唔通疲劳开车哦。出门爱欢欢喜喜、轻轻松松、平安，就是咱的坚持。您即马所收听的电台是警察广播电台，祝您一路顺风，一路平安。

0: 请注意哦，本班游轮即将返抵台湾，在下船之前，大家可以把握时间去免税店消费购物哦。
1: 哎，小美，我跟你说，这几天我到处逛的时候，发现船上的免税店有卖国外限定贩售的加热烟，价格便宜，我打算多买几条当做伴手礼送给家人同事，待会陪我一起去好吗？
2: 哎呦，不行啦，据我的了解，在国外购买的加热烟或加热器是禁止携带入境的。
1: 什么？在国外买的加热烟产品不能带回来？我以为包装合法的都可以说。
2: 不是哦，依据烟害防治法与海关规定，由于国外并无经过卫生福利部核定通过健康风险评估审查的加热烟产品，因此旅客只能携带有审查核定通过后于国内免税商店贩售并有中文标示的加热烟。而且很重要的一件事，免税烟品的数量只能带一条，买多了万一被海关查获，不但东西全被没收，还可能会被处罚还哦。
1: 这么严重啊，还好有你提醒，真是谢谢你帮我守护住荷包啊。
2: 台东县政府提醒您，选购合法烟酒，保障消费安全。民众如发现不法情事，请拨打烟酒检举专线325728。以上广告由台东县政府提供，经费来源部分来自烟品健康福利捐。
3: 中秋节及教师节四天连续假期返乡出游车多，请多利用高速公路1968 APP 查询国道相关疏导措施，并收听警广，掌握即时路况。
4: 1968 APP 不仅能查询国道管制措施，还可以观看国道即时影像，预估行车的时间预测，查询替代道路等，轻松避开塞车路段。
3: 欢迎收听警广，让主持人陪您一起掌握即时交通状况，提醒您连假车多，行车请保持距离，不要疲劳驾驶。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2: 节目好时光，我是敏玲，陪伴您早安台东。欢迎收听早安台东，明天陪伴您到十点钟。呵，我们说啊，哎呀，明天中秋节，好多的朋友呢开始有想说，哎，对呀，联想到了像刚刚我们听的杜德伟的《一起看月亮》，对不对？还有呢，哎，如果是月亮的话呢，有怎么样的感觉呢？圆圆的月亮，弯弯的月亮，哈，啊，费玉清《弯弯的月亮》。

八点过后有些是公路段的提醒，在南回公路的部分，在大鸟路段、南新路段这边都有施工，经过呢请遵循现场的交管措施。另外就是在池上大桥的施工，也请大家走北上线龙过脉这边，还有呢就是在关山这边都有施工，请大家遵循现场的交管措施。再来呢就是在我们说的南横公路的部分，南横公路呢今天礼拜四一样呢只能够通行到向阳，就要折返了。好，那么礼拜五六日一呢就是都开放，可以从向阳到梅山口，台东端到高雄端，高雄端到台东端都可以哦，一样下午两点前进入，五点前离开。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好，感谢您。

爱情、亲情、友情，让人多情。人际关系需要多用点心。生活的耗油量大，您需要一座生活加油站。

生活加油站为你我的生活一起加加油打打气哦，我是敏玲。好，来来来，我们哦，有一个讲座哈，即将呢在十月的第一个礼拜六哈，要跟我们台东的乡亲朋友们呢一起来分享咯。那同时呢哈，这个也是免费的一个讲座哈，欢迎大家参与。好，那我们现在呢

0: 连线到的呢，就是我们日知协进会的这个作家齐轩。Hello， 齐轩，您好，早安。
1: 早安，敏玲，早安，主持人。
0: 是是
1: 各位朋友，早安。
0: 是，谢谢。
1: 生活真的需要加油。
0: 对，真的，有时候啊，你要看听看参与一些讲座，然后这些讲座，我们邀请的来宾呢，都会分享他们的。就是比如说他们的一生经历，对不对？或是他们在生命当中，他们觉得他们挑战了什么成功，或是他们怎么走过来的哈，一些整个生命哈的经历分享，我觉得这是一个生命的精华哎。然后我们听的人就可以吸收到了，对不对？跟他学习到了，对对对。所以我们就说生活加油站哦，有时候啦就让自己走出去哈，参与一些活动或者参与像这样的一个讲座。好，那这一次呢，我们日知协进会呢跟知本老爷酒店这边一起长期合作了哈，老爷艺文讲座。那今年十几年了，对不对？
1: 四年。
0: 不容易耶，十四年了，坚持下去，而且每一次呢，我们。虽然说我们大家是一起免费参与，可是你知道前面的准备动作是非常非常长远的。第一，当然就是我们如何邀约，然后我们如何订这个讲座的邀约对象，对不对？
1: 是。
0: 然后我们还有就是在活动的联系，我们场地啦、时间啦，然后怎么准备啦、怎么通知对方，对方的时间 OK 不 OK 啦，等等，好多的细节哦，最不容易的哦。好，谢谢你们坚持了十四年。
1: 真的是我谢谢我的钢铁伙伴呢、
0: 啊。哦。对对
1: 对,
0: 对，我们的钢铁伙伴还有我们的所有参与的这些一直以来一起帮助的伙伴们朋友们
1: 是
0: 好，那当然还有就是要感谢历年来一起参与我们这样的讲座的所有参与的贵宾们
1: 是，
0: 对对对，还有我们邀约对象。那这一次呢，这次的举办的这个讲座的日期是在十月三号礼拜六，也就是呢十月份的第一个礼拜六好，下午的两点到四点。那这次的主题我们还是请齐轩来告诉我们，
1: 这次的主题是旅人之言，因为我们出去旅行的话，我们当然是看尽了风景可是看见了风景之后呢，有些人是视而不见，有些人是回来就忘了。然后或者我觉得，尤其是手机相机的流行以后，现在大家有时候会透过镜头来看风景，可是反而忽略了整个所有的环境。其实相当可惜的。
0: 对对对，齐轩说的对，旅人之眼就是眼睛的眼我们在一路上呢出去玩的时候，或是不管是做我们有没有探险或爬山登山都是一样的就是在这个旅途当中呢我们如何用我们的眼睛去看待现在我们所面对的所看到的景色，换一种看法呢，风景就不一样了。你往左边看，往右边看，往前面看，全面的还是你呢这个局部的看，那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回到这边也是一样的，在我们个人的旅程里面也是一样，有遇到不同的人事物，不同的风景，我们怎么看，对不对这是旅人之言。好，那这次呢我们所分享的这主讲的对象呢，我们介绍一下
1: 主讲的对象是我成大的学长很习惯这样子
0: 称呼他，
1: 有时候感觉好像比较亲近一点邱毅新先生。可是其实邱毅新先生有非常丰富的资历，如果各位到现在对时尚玩家女人我最大我光举这两个节目就好了就是对这两个节目到现在都很有印象的话这个都是他是总编辑或是发行人
0: OK 所以呢他在这个这个资历上面是很深的关于呢所谓跟大家分享的经验上面那他的那个整个
1: 本行他其实不是他不是跟我一样外文系的
0: 对是是是
1: 对他完全走向一个跟他的他念的
0: 科系不一样的
1: 对
0: 是
1: 完全不一样的路线然后可是他走过到目前为止因为工作的关系后来我觉得应该是跟兴趣结合了啦所以他走过了八十几个国家跟地区不过这边要跟各位说的是其实他不是一个所谓的 country collector 就是有人会去说我这辈子已经到目前为止

0: 只走过多少国家，
1: 嗯，
0: 其实它不是这样的，它是真的很深入每一趟旅行
1: 啊。
0: 那时间长短，我觉得也不是一个旅人之言之心最重要的地方，有时候是。

0: 他的书。那两年前他讲的是爱迪生之旅，那是一趟非常特殊的旅程，是一位非常奇特的，我们称为女士吧，她是因为她其实学历本来不高，
1: 是，
0: 然后后来遇到她先生，她的婚姻非常的美满，然后到后来呢，先生有这个经济上的能力以后呢，她很喜欢爱迪生这一位女士，所以她想要来一趟爱迪生的一生的重要地方的旅行。
1: 哇、wow. ！
0: 然后她很奇特哦，她就找上了、因为没有旅行社会特别规划这样的事情，
1: 对，
0: 也没有人有这样的能力。
1: 嗯
0: 啊，然后她辗转经过介绍，就认识了邱一新先生。
1: 是，
0: 而且经过了好几年的。也不是马上就成，因为第一个邱一新先生也很忙，第二个他觉得这个他自己也要做功课，然后他虽然觉得很奇特，可是时间上一直挪不出来，到后来终于成型。所以我觉得那一趟书，那一趟旅程跟后来出的那一本书，如果朋友们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一看。然后他上一次的来就不只讲那一本书，当然是以那一本书为主体。
1: 是，
0: 然后这一次我觉得更奇特的是，他等于是把他自己过去的旅行，很多很多场，从年轻到现在的旅行，
1: 是，
0: 他都把它写出来，就是重新再回到那个地方。所以刚才敏玲说对了，就说不是当，有时候不只是当下而已，或是不是当下那个景，而是你在，我觉得旅行很大的意义是一种回忆。
1: 对，
0: 不管是你自己独旅，或是你跟家人共行，或是跟朋友，然后可是那个回忆结合的那些景，还有当地的一些故事，其实可以做非常美好的串联。
1: 对对，这就是我，你刚刚讲为什么这个他的书名是旅人之眼，也就是说每个人哦带着不同的目的，对不对？有的人会觉得说就像你刚刚说的啊，也许他想要走那个爱迪生的所有的经历的一个经过的地方啊，那就是他的目的，对不对？
0: 好，
1: 然后呢，或者是有些人觉得说啊，我现在就是想要去看一些这个很有这个很有经典的，有经典的那种博物馆，好，或者是收藏的哈，这个画家的这些的这个展览馆不一定啊，或者是我觉得哇，我想去看一些风景，或者是说我想要去探望亲人，跟亲人一起走一趟。所以每个人的目的啊不一样，但是呢，你有这个目的之后，当你出发之后，你中间所经历的又是不一样的生命体验了，对不对？
0: 哦，
1: 所以就是旅人之眼，随时呢张开，然后以你自己想要的心境之眼去看待你所经历的这些。然后呢，邱一新先生呢，他现在刚刚讲的，他看了这么多的地方，然后他一定有他自己累积下来的一些不一样的对生命旅程的观感。
0: 也是太多太多了，
1: 对，太多太多了，对，也就是在这次讲座里面，他会跟大家分享，对不对？
0: 是，然后他是一个，我觉得我不论各位有没有看过邱一新先生的书，他的经历是非常丰富的，到最后呢，他在一个很奇特的地方，就是他工作的这个资历，他在一个大家可能想象不到的地方落脚，就在。高雄非常有名的，我们也都知道吴宝春师傅那边当经理，营销的经理，然后他就觉得其实用面包这一个文案到现在还打在吴宝春先生他的这个。怎么商品、就是？
1: 你就说他的一些的相关的宣传资料里面了哈。
0: 他就说，就是让面包成为，就是用面包来阅读世界，让面包成为一种阅读。因为我们常常会吃到各国的甜点，对不对？
1: 对。
0: 所以就结合了邱一新先生他的旅程的记忆，
1: 是，
0: 我觉得吴宝春师父也是非常独具慧眼、啊、
1: 嗯嗯，
0: 然后他去年也退休了。

0: 所以他说他将来要好好的旅行，然后好好认真的老去。那也因此呢，这一本书也是在他退休以后或是在这个前后所写的，把他过去的旅行陆续的整理出来，我觉得是更有
1: 很
0: 更有那个意义。
1: 对对，而且很珍贵啊，很珍贵，就是他愿意把他一生的经历跟他所看到跟他所感觉到他学习到的这些的生命的经验跟智慧，他愿意这样跟大家分享哦，然后让大家呢可以透过我们可能没去过这些地方，或是我们可能没有看到这个角度、哦、这个视野，但透过他的分享，哎，我们学到了，我们在生命当中呢可以当成是我们自己的望远镜、哦、就由他的观点，哎呀，我们也可以这样看待啊，哎呀，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生命当中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些养分啊，对不对、哦、
0: 是，
1: 对对对，好，
0: 而且各位、嗯，其实不用想太多、哦、他去的地方并不是我们平常能到不了的地方他当然有分很多的章节，
1: 是、
0: 哦、就是说可能有些是撒法旅，我们最早撒法旅我们知道就是去狩猎的嘛，
1: 对，
0: 哎，可是现在当然有那种豪华版的撒法旅啊、
1: 哦、
0: 他走的当然不是这一种啦、哦、
1: 是
0: 那还有其实进到什么地方，这本书里面写到我们台东的池上
1: 哦，里面也
0: 有这个部分，那当然大家会觉得、嗯、你大家可能会想到的，我想我不用讲大家都知道嘛，
1: 嗯嗯，
0: 可是他写的不是这个，他写的是他把它放在墓园这一个大单元里面，就是哪一些名人在哪一些墓园，然后这些墓园呢后来是成为很有名的景点，比如说啊、比如说西敏寺，那当然是很多人会知道说那个英国很多的王室贵族
1: 是
0: 其实是就是在埋在西敏寺的下方，
1: 嗯
0: 啊，这个当然不过他其实没有写到这个，我只是用这个来比喻说他里面写到很多名人，他去过很多名人的墓园、
1: 哦、
0: 那大家可能不知道其实有一位跟我们台湾有渊源的日本人，他是葬在池上的、
1: 嗯嗯、哦，是，好，那这个呢就是我们去听讲座的时候就可以知道了吧，
0: 对对对对对
1: 看他的书就可以知道了
0: 对，或是请他谈一谈，因为他可能因为一本书实在是太丰富了，
1: 太多面向、
0: 哎、对对对、
1: 嗯、对，好 OK， 好，那我们呢再跟朋友们说一下了哈，现在大家已经对于这一次呢来的讲座的这个分享的主讲人邱一新先生呢有一个认识哈，那同时呢也知道说哈，这个主体呢会在他这一生的哈一些的比如说生命的经验分享，然后呢他的这个旅人之眼呢不仅呢可以适合就是喜欢这样行走啊哈，到处去看看的一些读者，同时呢也会对于面临退休啦，或是您刚刚有讲到嘛哈，那退休了哈，人生的转折有没有怎么看待啦哈，这都是很有一种参考价值的咯哈，也有那种陪伴的价值哦，好 OK， 10月3号礼拜六的下午2点到4点、啊、就在志本老爷这边、啊、跟大家、啊、来这个一起分享的老爷一文讲座、啊、旅人之眼，换一种看法风景就不一样了，
0: 是，
1: 好，那、这个的话呢就是可以先上去搜寻，然后要先报名对不对、啊
0: 对、嗯、可以，当你当然还是可以当天、
1: 啊、当天来可以了、
0: 然后我们当然一样备有五星级的下午茶
1: 啊，是，
0: 因为老爷已经整修、就是
1: 嗯、完成、
0: 嗯、重新开门迎客哈，
1: 是，
0: 所以我们的讲座其实我们也真的算是回归啦哈，
1: 对，
0: 因为在这半年期间我们也没有办法举行，
1: 嗯嗯，
0: 或是说我们也没有适合的场地，
1: 是，
0: 然后前两场呢我们又分别在秀泰影城啊，
1: 对 对, 对，
0: 还有在史前馆，
1: 对，
0: 然后这个第三场我们一年大概只办4到5场嘛，
1: 嗯嗯，
0: 因为刚才明妮也讲过了，其实在联络上或是说我们在找对的人来跟大家分享的时候，我们真的是很用心的，
1: 对，
0: 我可以跟各位保证我们每一场的讲座都很精彩，
1: 对，
0: 哎，对，
1: 没错，
0: 然后除了有五星级的点心以外，我们为您准备了最好的讲师，
1: 对，
0: 跟各位分享然后

0: 我其实可以略略讲一下邱奕欣先生他最近又出去旅行了，在到印尼去。然后他去拍摄，他去这一趟他去做什么呢？专门去拍鸟，
1: 嗯，
0: 去赏鸟，
1: 是
0: 重点在赏鸟，
1: 是。
0: 然后他后来最近他在他的那个社群网站上面在分享哦，他就说原来三十几年前他曾经到同一个地方，
1: 嗯，
0: 然后可是他是可能是那时候他的工作的关系，
1: 所以
0: 他去参加庆典。嗯
1: 对对，
0: 当初的庆典，然后就看到当地的男人，很像我们的部落，
1: 对，
0: 打扮得非常的鲜艳，哦，然后身上还插羽毛，
1: 嗯，
0: 他说那时候他只忙着看热闹，并不觉得并不知道他真正的文化上的含义。
1: 好，哎，那个其实因为我八点半哈，我先连接我们新就是台北总台的新闻时间哈，
0: okay，
1: 那你就稍后一下新闻过后呢，我们再把后面这个答案讲出来。
0: 好，
1: 因为大家听着听着觉得哎呀怎么了，后面是什么样的答案结果？好，稍后一下了哈，我们先听新闻时间。 好，
0: 好，
1: 感谢您哦。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川喜会今天在白宫登场，外界关注美国对台军售议题。美国国务卿卢比欧表示，川普政府去年底才宣布历来对台最大规模的单一军售案，而任何一笔对外军售都需考量美国国防需求等许多因素，目前在进行评估权衡的流程。卢比欧说，这不只是针对台湾，对全球各国都是如此。另外，友邦巴拉圭总统潘尼亚今天告诉联合国大会，巴拉圭会支持台湾，欲请让台湾全面且有意义地参与联合国体系。他还说，将台湾排除在外是联合国的污点。经济部公布八月工业及制造业生产指数再度双双改写历史新高纪录，呈现连三十红的强劲成长。预计 AI 需求持续热络，加上消费性电子新品备货需求，渴望维系我国制造业稳健成长。记者游水源报道。
2: 八月工业和制造业生产指数都是历年单月新高，年增率分别达 23.47% 及 24.61%， 成长动能依旧来自强劲 AI 需求。不过其中电脑电子及光学制品业虽然指数仍创历年同月新高，但生产表现低于原先预期。经济部统计处副处长陈玉芳说明，这主要受厂商生产排程影响，并非需求出现回落。
3: 之所以会跟我们原来预期不一样，最主要原因就是在产品组合的差异的部分跟规格的差异的部分。因为生产者他会依据这个厂商他的客户的需求调整他的排程或他生产的这个组合，以至于我们的指数的部分会有所波动。
2: 由于 AI 应用持续拓展，也带动整体批发业营业额在八月写下1兆8501亿元的单月新高，年增率高达65.4%。而零售业受惠中原普渡及中秋礼盒采买商机，营业额4168亿，年增6.5%。餐饮业也因为餐馆及饮料店受暑假及节庆聚餐需求推升，营业额950亿元，年增1.8%。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黑帮筹组诈骗集团，勾结越南车手，以假网拍诈骗400多位国人。刑事局陆续逮获10多位车手及控盘嫌犯后，持续追缉，终于将幕后何姓主嫌等4人查缉到案。桃园地检署侦结起诉，对主嫌求处8年重刑。记者吕明宗报道。
4: 现年25岁的何姓主嫌是太阳联盟干部，检警查出他不仅筹组诈骗集团，专门在社群投放假网拍广告，以竞标销售精品等方式诈骗被害人，还由旗下成员操控越南籍车手在全台各地 ATM 取款上缴收水，并以虚拟货币洗白赃款。刑事局会同友军打从前年底开始发动多波狙击，将10多位越南籍车手及黑帮控盘手等嫌犯逮获，而幕后操盘的何姓主嫌在案发后潜逃海外，刑事局持续追缉，趁主嫌回国后在桃园、台中等地将何姓主嫌等4名核心成员逮获。刑事局国际刑警科研究员杨国松说，
5: 本案经清查，我国的被害人超过449人，每名被害人诈损1到3万元不等，那目前我们在初步清查有超过1000多万的被害金额。
4: 先前12名越南籍车手被判刑3到8年不等刑期确定，林姓控盘手等人一审也被判处6年到8年。桃园地检署侦查后，再将核心主嫌等4人依诈防条例、组织犯罪、洗钱等罪嫌提起公诉，具体求处4到8年刑期。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中秋节吃柚子应景，不过高雄市政府卫生局提醒，部分柚子、葡萄柚中的成分可能会影响药物代谢，增加副作用的风险。记者黄一豪报道。
6: 柚子香甜多汁，中秋节少不了，不过正在吃药的民众可要特别注意了，因为这颗看似无害的柚子可能暗藏用药地雷，而且可别以为药跟柚子隔2个小时吃就没有问题，因为柚子中的成分对药物的代谢影响可能持续数小时甚至更久，并不是简单错开时间就可以完全的避免。卫生局药政科科长刘冠莹说，
7: 如果不确定自己吃的药能不能吃柚子，建议不要自己猜，也不要为了吃柚子就自行停药、减量或改变服药时间， 可以直接把药袋或药品带给医师、药师确认，这样会比较安全。
6: 高雄市卫生局提醒，中秋节吃柚要掌握三要原则，要看药袋，要依医嘱服药，要问专业。想用柚子前要先确认，别让应景的水果变成用药的地雷。金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0: 金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除了嘉义市跟屏东县是晴午后短暂阵雨，其他各地都是晴时多云。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3到33度，中部地区22到33度，南部地区25到33度，东部地区23到31度，离岛地区25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115年中秋节及教师节连续假期为9月25号到9月28号，共计4天，采单一费率收费。
1: 而差别费率为4天连假期间，国三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采单一费率在8折收费。
0: 另外，9月25号到28号，每天凌晨0点到5点将暂停收费。
1: 详细资讯，民众均可到高公局网站或透过1968 APP 查询。
2: 中秋连假期间，国道配合交通疏运，采单一费率措施，民众也可以多利用暂停收费期间，共同分散车流，减少交通拥塞，享受安全顺畅的假期旅程。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跨世兄弟
4: Crossing，
3: 我是哥哥 CJ，
4: 我是弟弟 C-Mike。 社群媒体上如果有人私讯你，内容除了恭喜中奖，还要求点选连结汇款，这就是假中奖的典型诈骗，一定要特别小心。
3: 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明欣。饮酒以后千万唔通开车，你会当请无饮酒的朋友载你回去，也是坐客运车，和家己平安去到厝内上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1: 您所收听的是《早安

0: 欢迎继续收听早安台东，我是敏玲。好，来先跟朋友们提醒一下哈，就是有些要注意的这个路况情形，经过这些施工的路段呢，大家一定要记得遵守现场的交通管制哈。好，我们看到的呢，在海九线纵谷线池上大桥的施工，请走北上线，那提供双向行驶。关山路段315公里的乙亥消毒，占用双向的机慢车道、主车道呢都是正常通行。342公里龙过麦这边呢，占用南下车道施工，北上车道单线双向。333公里鹿野路段的配电工程，占用双向机慢车道、主线道呢哈正常通行。好，在南回公路呢，大鸟路段的412公里、413公里、414公里、416公里都有施工哈、啊，经过呢，请遵循现场交管。再来是上午路段的420公里的施工，占用南向外侧、内侧正常通行。南新路段425公里的排水沟工程，占用南向外侧、内侧正常通行。今天呢，台二十线南横公路。向阳到梅山口依旧呢是管制当中的哈，不过呢就是请大家留意注意一下啦哈。明天开始呢，连续4天假期呢都是开放的哈，向阳到梅山口都开放，就是在假期期间。好，一样的，在丽园路段的施工呢，目前双向管制通行，开放时间等到9:50的时候咯。好，以上的施工情形提供给朋友们做一个参考了哈，有任何交通阻碍状况呢，再互相通报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一二三哈，拨通之后呢，按八一路发，台东分台接听，感谢咱三位好朋友，大家行车顺遂平安。好的，我们的好朋友现在呢一定很期待，我们刚刚呢留下了一个等待解答的答案，也就是呢我们说的旅人之眼的作者邱玉兴邱先生呢，他后来呢最近有到印尼这边呢去做一段旅游，而且呢是属于赏鸟的活动。他说之前呢也曾经来过同一个地方，但是这次再来的时候又发现了不一样的咯。我们继续的请今天呢跟我们连线的就是台东知名作家齐轩呢，再跟我们讲讲后面到底那答案是什么呢？哈 ，Hello， 齐轩。
1: 嗨，主持人好，各位朋友大家好。其实答案他自己也很讶异，他赏鸟的时候觉得苦后不至的那个天堂鸟啊，原来他30几年前在部落的男子身上看到的，就是他们化身为天堂鸟的形象。
0: 哦，意思是说当他看到的那个在记忆当中舞蹈的那个男子，他身上的那个就是天堂鸟的图腾吗？
1: 对。
0: 哦，对，原来是这样子。哦，所以你看看人生啊，不同阶段，对不对？同一件事情可能不同看法，或是有更深入的一些理解，对不对？
1: 是
0: 啊，对对对，所以呢这就是呢，也许就在我们说的旅人之眼这一次的讲座当中就是人生不一样的阶段，不一样的那个视野，就有不一样的看到的风景在这次的讲座当中会跟大家分享，
1: 而且 还可以跟过去串联，这个是我觉得包括这次的赏鸟之旅其实没有在旅人之眼里面嘛，可是就是他最近在写的回忆，他就开始把现在跟过去串联起来，
0: 是是，对，也就是说呢，真的就是一种整理人生阶段呢，到了最后一生这样子经历下来之后，到后面的阶段呢，我们开始可能会有一些的回溯，跟现在然后串联起来，所以就会有一种应该是全面观，对不对？
1: 对，
0: 全面的视野来观看我们这一生，或观看这个世界的连结如何，我们的位置在哪里都可以看得到对对对，好，所以呢这次呢欢迎大家好不好就是10月3号的礼拜六下午2点到4点就在台东的这个知本老爷酒店呢，老爷艺文讲座，这是免费的由台东县的台东市日治协进会呢所一起举办的邀请的免费

0: 参加的讲座《旅人之眼》，
1: 欢迎大家来看看全新的资本老爷
0: 哦，全新的哦，对哈，
1: 对，
0: 重新
1: 一下
0: 啊，就是重新这个改建之后了哈，
1: 是第一场哎、欸，哦，所以真的很难得，
0: 对对 对、嗯，就是这边这英文讲座的现场哈，重新这个整修改过之后呢哈，
1: 回到主场，
0: 对，焕然一新哈，
1: 然后回到主场，
0: 来回到主场迎接大家、哦，来10月3号的礼拜六下午2点到4点《旅人之眼》讲座，欢迎大家。家的参与喽，好，非常谢谢今天呢，好跟我们分享的台东知名作家齐轩，感谢你，
1: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朋友。
0: 好好好 ，OK， 真的是很感恩，因为呢有你们的用心，我们才有办法这样享受，对不对哈？接触到啊，邱玉行先生。
1: 然后说一句老话喽、嗯，那就是10月3号的下午不见不散喽。
0: 是是是，好，10月3号的下午，礼拜六哈，在下个礼拜而已哦。好，过了中秋呢，就开始准备哈。好的，谢谢。然后最后呢，我们来听一首《驿动的心》哈，就是呢我们在人生旅程当中，在人生的其他的不断不同阶段旅程当中，都有我们的看见哦，好，谢谢齐轩，
1: 谢谢
0: ，OK， 好，拜拜，
1: 拜拜。

交通路况报好，你在警察广播电台台东分台 FM 94.3现场节目《早安台东》。关于道路况部分，咱开车好朋友经过一挂时间的路段，一定要遵守着现场的交通管制措施哦。连讲开门啊，开车，大家讲开门，开车出门啊，开车出门在外哈，嘛是安全上最重要。哦，今天就一寡爱注意的这路段哈啊，爱遵守的这个交通诶，这个时间的所在，好，咱今麦就来讲，予你怎样哦。好啦，刚刚的音乐变化比较慢一点哦。

好，咱台东市区的部分，吼，一个时间的所在，就是管线的连接工程，哈，管线连接工程，地下水道的哈，这个管线连接工程，伫中华路一段家，哈，啊，个中华一段路口家。啊，来这过来就是景兴路，景兴路伫宪兵队吼，诶，头前遮个上海街吼，这个路段，所以讲大家经过时稍微注意一下就会使哩咯吼，无做交通管制。另外就是咱在中央市场的四周围，吼来买菜人较侪啦，吼，所以讲有讲骑奥多拜，啊，个就是讲骑脚踏车，吼，啊，个提供挂菜拿来对哇，吼。咱开车好朋友经过中央市场四周围的道路，先把咱的速度放较慢嘞，吼，来注意到咱行人的安全哦。

好的，好，接下来呢，我们来看到的是海岸线的部分哦。海岸线的目前呢，行驶上面都还蛮顺畅的了哈。海华送来保温，带在必送来都保温啊。东滨、前宫、东河、东兰、阿哥的高消压六家哈，一直高兰台当起，古拢是赶快哈。今麦目前交通拢真顺时。好，台九线、纵谷线、池上大桥的施工、关山的施工，另外呢，还有就是在龙过脉跟鹿野这边都有施工点。南回公路的话呢，就是在大鸟路段的4134、4142，还有呢就是416号这边的施工，还有上午的4220公里，以及南新的425公里啊，都在施工当中。一样的哈，遵循现场交管措施。南横公路今天到向阳就要折返。好，那丽远路段呢，双向管制通行，现在呢到9:50的时候，到10:40才会开放。接下来是其他的路段 B3 还有雾路这边都是机动性的管制，另外呢在丽园155公里这边也是机动性的管制。好，力道这边的施工呢是在10:00到10:20才会开放哦。好，以上呢就是整个的一个路况汇整，给朋友们做一个参考，有任何其他交通阻碍状况呢再互相通报。

0: 感谢咱所有的好朋友吼，大家行车顺遂平安。
1: 接下来带来这首歌呢，就是梁静茹的。
0: 好，这是蔡依林的声音，对不对？好，蔡依林在某一场的演唱现场所唱的哈，梁静茹的歌曲哈，我喜欢。

想就这样哈，我喜欢，是是是，好啦，欣赏月光的时候呢，晚上看着月亮啊，十五啊，十六啊，月圆，对不对哈？都觉得好开心，好开心，好喜欢，好喜欢。好了，8:57，那景广台东分台 FM94.3，好好的，来看到的哈，目前的在交通上面都还蛮顺畅的了哈。那大家呢，今天呢是礼拜四哈，明天礼拜五了。好，就中秋节了，大家好好的享受四天假期。今天下午开始呢，应该就会慢慢看到了这个车潮了哈。好，大家开车路上注意行车安全。第三线的月光月光啊哈，吴辉小来玛雅跟王子哈所合唱的歌曲了哈，月亮啊月亮啊，月光啊。好，我们待会儿准备9点对时，感谢您。

大家好，我是江建瑜，我的快乐全是因为有景广的陪伴。开车出门记得打开景广，让及时的路况一直陪伴我们平安抵达目的地哦。提醒你，现在时间早上9点钟。你

0: 如何安全地到达目的地，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努力。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二，南下杨梅到高架杨梅端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364公里过了顶金系统，在路肩有塑胶栏。国道一号北上的339.5公里，路主交流道前有铁架掉落在外线车道。继续往北，在338公里过了路竹中线车道有桌子。国道一号北上的丰原出口，先前在路肩的小客车故障情形已经排除。北上151.3公里，三义前在路肩的小货车抛锚也接获排除。国道一号北上的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在30公里左右。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的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在3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北上37.9公里，中和前先前在外线的小客车跟大货车事故已经排除。受到先前这一起事故影响，北上的土城到中和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低于3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1线北上过了水井，在252.5公里的内线以及252公里的外线都有铁制品掉落。台61线北上的169公里过了线西有轮胎皮。台18线东向46.4公里过了黎明有电线垂落的情形，现场正在处理当中。台84线东向的31公里投射前在内线有往生动物，经过时请小心留意。以上路况是由李云行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喂，老陈啊，老同学难得聚餐，来先喝一杯。
1: 哎呀，不行啊，我等等还要开车回台东，不能喝啦。
0: 一杯而已，没关系啦。
1: 有关系，酒精会影响反应和判断，开车上路很危险啊。而且酒驾罚款罚则那么重，我家老婆大人有交代，老同学开心聚餐可以，但是要开车就不能喝酒。
0: 说的也是，安全最重啊，老婆的话要听啦。我家老婆也有说啊，喝了酒就搭计程车叫代驾，或是请没有喝酒的人开车载我回去。
1: 是啊，大家平安回家最重要，老婆的话要听。
2: 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酒后找代驾，安全到家最重要。以上内容是由交通部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委托制播的广告。
3: 真的太感谢公司办理员工训练，这次 CPR 的学习课程超赞的耶。
2: 是啊，学会 CPR 心肺复苏术，在关键时刻可以救人一命的。还有啊，员工的家人也可以一起来学习，哎，这算是员工福利的一部分呢。
3: 对呀，这福利真好，全家人都会是最好了。我已经记住 CPR 的口诀，叫叫 CD。
2: 是叫叫 CD， 就是先确认意识，立即拨打119求救，持续胸外按压，并尽快使用 AED 自动体外心脏电极驱散器。这真的是很棒的一个学习耶。台东县卫生局关心您，多一份学习，多一份守护，学会 CPR 心肺复苏术，关键时刻能救人一命。以上广告由台东县卫生局提供。
4: 今年9月25号到28号连假期间，国道部分路段进行匝道封闭，提醒用路人提前留意，以免影响行程。
5: 9月25号凌晨0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平镇系统埔盐系统南向入口。
6: 9月26号凌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埔盐系统以及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9月27号以及28号每天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封闭国一埔盐系统湖尾以及国三西滨北向入口。
4: 行车前请查清楚匝道封闭的时间，提早规划行程，避开管制路段。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2: 生活清新好伙伴，早安台东。欢迎继续收听早安台东。好，来，接下来的欣赏的歌曲，这是草蜢的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根手指头。好了，我们开车的好朋友开如果长途车的话累了哈，那就是说手指头动一动哈，不要同时放手哈，一只手一只手这样子哈，来动动手指头。好，来，十根指头草蜢。

0: 台东好说好说，你知道的不知道的，来关火力灾。好，我是敏玲。好，我们现在呢要来了解一下咯，就是中秋不是双十节。双十节呢，好，我们在下个月了哈，双十节呢的一些纾运措施。好，我们现在呢连线的就是交通部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大武公务段副段长陈轩瑜，陈副段长 ，Hello， 副段长您好，早安。
1: 好，
0: 是是是，好。那么非常谢谢我们的副段长哦。就是在双十的这个连续假期里头呢，哈，我们知道从这个9号、10号、11号，对不对哈？那这三天的双十节连假期间，我们现在先跟大家来说一下有关于呢，在大武公务段的辖区内哈，就是在整个一个车流的尖峰时段，还有呢在尖峰时段这些相应的路段的疏运措施。好，那我们就请副段长来告诉我们，谢谢您哦。
1: 好，那针对这次国庆的连假，是有三天的假期。那因为今年度的国庆烟火活动是在台东市举办，那一定会有大量的车潮和人潮来涌进我们的台东市。那我们预估呢，在连假第一天跟第二天，也就是10月9号跟10号上午会有比较多的车潮。那在连假第三天，也就是10月11号的下午。也是台东往屏东的这个车流的尖峰时段，那也就是提醒各位用路人尽量避开尖峰的时段来行驶南回公路。那另外针对这些尖峰时段，我们也有拟定了一些车流量的门槛值，那针对车流的状况来实施一些疏运的策略，也就是当一些景点啊或瓶颈路段流量过大的时候，我们会启动远端号志

0: 控，那避免大量的车流涌进已经在拥塞的这些路段。那路口呢，比较重要路口和景点，我们也是必要时会协请警方来协助一些指挥疏导和交通管制。
1: 嗯，好的，非常谢谢哦。刚刚我们的副队长有说到了哦，这一次呢，国庆烟火在台东，所以原先呢，可能尖峰时段会在第一天哦，就是涌入台东，可是现在可能是连续两天。为什么？因为第一天是10月9号，第二天是10月10号，也许呢，10月10号的上午还是会陆陆续续有一些人潮进来，然后就希望呢来参与国庆烟火的这个晚上的时候，所以呢，大家要注意留意这个时候的交通流量会比较大一点。如果刚好遇到尖峰时段的话呢，大家第一要注意啊，就是我们说的这些哈，可能在尖峰时段会有的啊这些交管措施哈，可能就是说可能慢进快出啦哈，等等等等之类的哈。那或者呢哈，就是说大家另外一点要注意的，也就是不要抢快哈，你要势必要知道，因为这次呢国庆烟火在台东，所以涌入的车潮会比较多一点哦。大家如果遇到刚好尖峰时间的时候呢，一样在这个时间出门嘛，所以大家互相体谅一下哦哈，循序渐进哦，不要抢快哦哈。好的，那至于说刚刚说的哈，有关于这个针对交通安全的这个事项的部分呢，有没有要跟大家再做说明的？
0: 那针对沿线的一些瓶颈路段啊，像是双流道新路以及香兰道金轮路段，因为车道缩减的关系，那我们也在现场有拟定一些疏导措施，那就是请各位用路人依循现场的标志标线来做行驶，那也请耐心等候，维持行车的这个秩序。
1: 好的，就是交通的部分两个路段一定要特别注意一下，这个地方因为呢会变成有些地方比较狭窄，有些地方又开放，所以呢我们就是在这个地方特别留意一下，就香兰到金轮路段以及双流到新路这个路段，好不好？好，请大家一样的就是遵守这边的这个标线的指跟标志 的指引。 好，那另外呢我们也请这个副段长告诉我们，就是针对景点的部分有什么要注意的地方。
0: 好，是，那虽然这次大家都是冲着这个台东市这国庆烟火活动而来，那当然行驶我们南回公路也是会停驻一些沿线一些景点来看海啊，或者是来拍照打卡。那沿线比较著名的景点像多良车站还有9420路小爱这个部分，那观光客会比较多，那请遵循现场的这个停车的秩序。那我们在穿越马路的时候也要特别注意灯号，那也要行驶在行川线。
1: 嗯，对，因为我们沿途现在在南回公路其实有不少的景点大家都会停留，也许会提早出发来停留，或者呢就是长途开车想把这边当做一个停留的休憩点都很好啊。但是就是请大家一定要注意遵守停车秩序，同时呢如果说你停车刚好像比如说你停在那个多良火车站附近的对面的那边的话，你要穿越马路的时候，穿越这个一定要记得第一要先找到所谓的人行的这个穿越道，然后或者是呢就是在这大家的指挥之下呢来通行，千万不要就是横越马路哦，就车辆多的时候一定要特别小心注意。好的，那么关于呢在我们的双十连假期间我们道路的施工的情况呢，有没有什么要提醒大家的地方？
0: 那沿线可能还有一些工程在施作，那我们在连假前就会完成一个阶段性的施工，那尽量就是把我们的工区呢就尽量缩小，那不要影响到车道的这个行驶的空间。那当然是用路人在行经的时候也是要特别注意就是沿线工区的这个状况，小心的来做行驶。
1: 嗯，是的，也就是有些路段它是长期施工，所以呢有些机具会放在旁边，但是我们可能也会做一个很安全的维护，就是可能栅栏啦，或者是呢交通锥放在那边，请大家留意注意一下，那尽量的把这个道路呢回复到原来的宽度，但可能会占用一点点啦，大家经过呢还是留意注意一下，安全最重要啊。好，那至于说我们在行驶草埔森永隧道这边有没有什么隧道上的安全的部分，那我们也请副段长来跟我们做个提醒。
0: 好，那大家进入我们隧道前务必要打开我们车头的大灯，那因为我们隧道长达4.6公里，那请勿疲劳驾

驾驶一定要就是全身保持专注。那当然最重要的就是要严格遵守我们隧道内的一个最高以及最低的这个速限。那因为我们隧道内其实有设有24小时的科技执法的系统，所以还是要顾好自己的荷包。

0: 适时的看一下我们那个路侧的电子看板，上面都会有写一下我们现在最新的一个路况资讯。那如果说大家刚好在尖峰时段有拥塞的话，可以提早来改走我们的旧的南回公路，也就是台九雾线。
1: 嗯，好的，非常谢谢副段长的提醒了哈，所以大家要留意注意一下，如果说真的啦哈，遇到尖峰拥塞，那你看到我们的一些资讯显示说前方呢就已经拥塞，然后呢这个速度已经变得很慢的话呢，是可以试着哈走这个旧的南回公路的台九雾线这边哈。好，那最后有其他的要提醒的地方吗？
0: 那大家出游之前一定要先掌握气象以及路况的资讯，那也可以先到我们的中央气象署去查询最新的这个气象的特报，或是使用我们公路局幸福公路 APP 来掌握整个省道的及时的路况以及沿线的一个道路封闭的情况，那可以来提早做因应或者是避开拥塞的时段。
1: 嗯，好的，好，这是很好的提醒哦，大家好好的运用一下，自己在出门前先看看天气如何，路况如何，确保呢在沿途上面呢都比较顺畅哦。好，那在这边呢非常的感谢我们今天连线跟大家做双十节的一些交通所应的是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大武公务段的副段长陈轩瑜陈副段长，副段长谢谢你哦。
0: 哦，谢谢主持人，那也祝大家行车平安，旅途愉快。
1: 是是是，也预祝大家好假期愉快哦，双十节愉快哦。好，谢谢您，
0: 谢谢，
1: 好，拜拜。

0: 全民防诈，
1: 头家来喽！
2: 大家好，我是宏硕精密电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张立荣。假投资诈骗盛行，歹徒常利用人性的弱点而得逞，要避免口袋被掏空，在此分享口诀：一、千变万骗不离 ATM； 二、高额获利没那么容易；三、汇钱免谈，查证再谈；四、不明连结勿点击，诈骗集团不来袭。提醒您，防人之心不可无，千万别随之起舞。反诈骗专线165，时时刻刻来守护。
3: 车辆慢看停，行人安全行。开车经过路口，首先请注意行人的安全。这里有三个提醒：
4: 第一，不抢快，接近路口请减速，千万不要为了几秒钟就抢先通过哦。
5: 第二，不抢先，发现行人正在或准备穿越马路，请停车礼让，让行人优先通过。
3: 第三，不分心，行经路口要专心驾驶，注意前方及左右两侧的人车动向。
4: 多一点耐心，少一点急躁，多一次停让，少一分危险。
5: 安全的路口需要每一位用路人共同来守护。
3: 路口不抢快，停让保平安，车辆愿意停让，行人才能安心行走。
4: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好，时间是9:26，今次广播电台台东分台啊，很牛在播早安台东。哎，咱今麦欣赏歌曲，这是单雷所演唱的《麦格丢啦》。

麦克丁啦，来呀！我提醒大家要注意的一些路况情形。好，目前呢，在台东的市区道路部分，中华路、新生路、更生路，好，中心路一段靠近新生路、更生路口比较多车辆。好，大家注意行车安全，准备收听警广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意大利财政警察与海关总署宣布，在罗马机场破获重大跨国毒品走私案，共有三名台湾籍嫌犯遭逮捕，现场起获高达50公斤的 K 他命，市值约新台币 1.1 到 1.5 亿元。意大利媒体报道，嫌犯设计了一条迂回的运毒路线，先从台湾飞往比利时，在欧洲当地取得大量毒品后，再从荷兰搭巴士到意大利，企图从意大利运毒飞往香港。不过也正因这群游客的异常旅游路线，引起意大利海关与警方的注意，并施以严格安检。求职网调查显示，目前有超过50%的职场新鲜人还没有正职工作，74%在求职的期间面临家人给予的精神压力，加上经济压力沉重，待业痛苦指数来到81.6分，创下13年来新高。记者李一晨报道。
2: 求职网公布 Z 世代待业痛苦与上工开心指数调查，结果显示，目前 57.4% 的社会新鲜人仍没有正职工作，其中近40%还没找到任何正职，18%则是曾经找到工作，但目前已经离职。想进入心仪的职场也不容易。调查指出，新鲜人平均要投17.8封履历，才有一次面试机会。换算下来，获得一次录取机会，大约要投89封履历。另外，超过50%新鲜人坦言求职时没有任何方向感，43%采取先求有再求好的策略。求职网发言人杨宗斌则提醒，不要陷入这样的迷思。
3: 刚出社会求职，不要陷入先求有再求好字面上的迷思。其实所谓的先求有，应该是先求有兴趣、有前景、有符合性格的工作，接着再求薪资、福利或职位能更好的工作。
2: 调查也显示，74%新鲜人在找工作期间承受来自家人的精神压力，其中33%已经难以负荷，另外96.6%面临经济压力，43%同样表示难以负荷。综合以上压力，新鲜人待业痛苦指数平均81.6分，比去年增加一分，创下13年来新高。经过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歌手邱君今年底涉嫌酒驾人车司机后逃逸，一审遭判刑10年，案件上诉到二审，高院昨天首度开庭，邱君当庭认罪，并请求法官轻判。记者李明宗报道。
4: 27岁的艺人邱君从歌唱选秀节目出道，发行过一张专辑，并以戏剧主题曲《逆转人生》爆红。他被控前年底在基隆一家餐酒馆喝酒后开车上路，撞伤了2名问讲。邱君因担心被查获酒驾，没有报警，没有叫救护车，也没有下车查看，就开车逃逸。事后一名问讲伤重，送医不治。一审法院认为邱君曾有酒驾缓起诉记录，不知悔改，又再犯酒驾致死，事后还将肇事车辆送厂维修，企图灭证，依法重判10年有期徒刑。邱君和检察官双双针对量刑上诉到二审，高院首度开庭审理。
5: 现在还有在喝酒？
6: 现在还在喝？
5: 现在还有工作？
6: 没钱赔偿吗？
4: 邱君庭讯中坦诚犯行，希望法院再给他机会从轻量刑。律师子也表示愿意当庭支付被害家属150万元赔偿。不过检察官认为原审判决理由矛盾，并质疑邱君是否有办法履行和家属商谈的350万元赔偿金，认为邱君犯后态度不佳，请求法院加重其刑。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4天连假将至，台东大武警分局针对金轮、多良等宜永瑟路段

0: 规划交管。另外，台九线大鸟路段在修处连假期间双向维持各放行一车道，提醒用路人配合行事。记者王玉芬报道。
1: 115年中秋及教师节连续假期共计4天，预估9月25、26日为出游与返乡高峰，9月27、28为休假高峰。警务员李玄义说：“
2: 大分局的辖区台九线的金轮风景区的路段，以及多良火车站的路段等义勇赛的路段，我们已经规划了交通疏导的管制勤务了。”另外，台九线大鸟路段413.850跟413.950公里处因为灾害发生，路面的坍塌施工区域继续维持交管。连续假期期间它会开放北上的一个车道跟南下的一个车道通行，请用路人依现场管制的方向行驶。
1: 岛警分局表示，民众连假期间出发前先了解各项交通疏导措施以及道路交通状况，配合地图妥善规划行程，尽可能避开交通尖峰。驾驶期间随时留意收听路况报道，遵守交通规则，依照标志标线号志指示行驶，且无任意违规停车，并遵守各路口执勤员警的指挥疏导，共同维护交通顺畅与安全。警广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3: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除了嘉义市跟屏东县是晴午后短暂阵雨，其他各地都是晴时多云。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3到33度，中部地区22到33度，南部地区25到33度，东部地区23到31度，离岛地区25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人生际遇难免潮起潮落，不过我相信梦想不会有尽头，努力一定会开花结果。别忘了，遇到任何挫折，尽管永远陪在你左右。大家好，我是李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竹新。诈骗案件越来越多，你一定要随时做好预防的准备哦。内政部警政署推出165打诈仪表板网页，每天都会公布诈骗的最新案例数据。透过打诈仪表板，可以更了解诈骗手法和诈骗金额。想要知道更多的诈骗资讯，赶快到警广官网或者是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来来来，这是哈，这个亚麻州庆典的，难怪前面呢后又会有这样的一个鞭炮声音。好啦，我们连假前呢也来个欢庆的感觉，对不对哈？贺干下的，好，欢迎各位收听啊，早安台东，我是敏玲，陪伴您到十点钟。来，好，我们接下来呢，生活旅行箱，耶、yeah, ，打开心灵视野，享受好生活。生活旅行箱。

生活旅行箱，透过生活的移动旅行，可以让我们增广见闻，可以让我们拓展心灵视野，同时增加很多生活当中美好的回忆哦。接下来的连续假期啊，中秋节，对，四天连续假期。好了，我们不仅是欢迎哈外来的游客朋友们来享受台东，我们台东的朋友们也可以到外县市，或者是留在台东享受台东的中秋假期的美好。中秋假期到底有哪些呢？好，这个可以参与的呢，我们来跟朋友们分享一下咯，您可以参考一下，然后让自己呢走出去玩一玩，拓展心灵视野，增加美好回忆。2026台东的中秋的这边呢，在这个9月26号礼拜六呢晚上的6点钟，在成功的海滨公园这边有结合在地的海鲜渔获慢食理念的跟东海岸月光海景的中西式的海鲜飨宴，叫做成功海宴哦，海洋慢食跟月光晚宴，2026的成功海宴哦，就是9月26号礼拜六的晚上6点。另外有中秋好事券的优惠活动，就中央市场跟观光夜市这边9月25号礼拜五晚上10点半就开始起跑咯。好，在台东市的中央市场周边，就是这边民众携带环保购物袋、环保杯，这些环保用品呢到服务台确认之后呢，就可以用现金100元换兑换200元，就是团圆好事券一份。好，然后呢单笔消费呢满额，还有另外的礼物嘎吉怎样哦。好，那个送完为止了哈，大家就把握这个时间好不好？9月25号就开始，然后明天礼拜五晚上10点半中秋好事券在台东的观光夜市跟中央市场。

啊，另外有跨月份的活动哦，从因为哈，你看嘛，我们本来是中秋嘛，接下来是上个月就是有十月，对不对？好，十月十号的连假，所以呢，从九月二十五号到十月二十五号呢，在东海岸沿线的部落这边有海派秋 cheer 的系列活动。好，大家可以上去呢，就是看一下，比如说像是猫公部落的酿酒节啊等等，中秋连续假期的年名庆祝活动，可以搜寻一下喽，不同的部落不同的活动，在东海岸部落。同时这个礼拜六9月26号中秋连假呢，在台东2626市集有排队的美食玫瑰馒头跟双麒麟等等，另外呢还有台湾山边，就是台湾山的边材所做成的小鹿 DIY， 还有环保素材的 DIY， 还有2626的电器诊疗室，要记得先填单，连结在留言区，就是说呢你的电器有没有这个现场呢想要帮你调整的啦修理的啦，现场免费免费维修电器也可以来学，我觉得这蛮不错的耶，自己可以学习自己的在家里面修修一些小家电啊，垃圾哦，没有，我说收音机现在已经比较少了，对不对？好，但是就是电器用品呢，大概有哪些小家电呢？你觉得帮忙修一下又可以用了，好的，这是蛮特别的一个工艺，好，那还有茶艺老师泡茶为大家免费奉茶，还有街头艺人的表演还有环保的宣传呢，好 ，OK， 那现场那个消费满额呢，还会有这个赠礼啦。好，大家一起到老贼了哈，2626市集就是在这个我说的鹿野这个绿色隧道这边哈 ，OK， 欢迎大家，永安社区的永安自然学校永武林绿色隧道。

哦，台东的活动很多，你看呢，海滨公园的啦，然后呢这个森林公园的啦，还有各个部落的啦，哦，对不对？哦，还有呢各个社区的，好了，大家搜寻一下，台东很丰盛哦，很可以的哟。好，来，姑姑所唱的歌曲可以哟。

好，厉害厉害厉害，很可以的。好啦，我们朋友们呢，在休假期间一定可以掌握到自己喜欢的哈，这个休假的一个安排。希望大家一样享受这个美好的假期。那个美好的标准呢，就各自一厘定哦。好，来跟朋友们先说一下呢，也要注意的这些路况的情形。那么9:52哦，9:50的时候呢，在我们台二十线南横公路的部分呢，在就是在丽园路段这边的这个施工呢，9:50到10:40开放咯。好，现在是开放时间。好，另外待会儿呢，就是丽道路段的174公里的施工呢，在10:10到10:20的时候会开放哦。好，其他的这个施工路段大家经过的时候呢，请注意现场的一些交管措施咯。好，大寮路段呢，南回公路这边还有南行路段以及上午路段这边都有施工。在纵谷线的部分，台九线的部分，海岸线哈。海岸线目前呢，台十一线这边还是很顺畅的啦哈。台九线、纵谷线的部分，池上大桥、关山路段哈，还有龙过脉路野路段呢，都有施工，经过请注意，好不好？好的，谢谢您。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好，我们在假期期间去游玩或是安排自己的行程呢，都是属于自己美好的记忆，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很多的独家记忆，对不对？独自才知道的享有的记忆，陈小春的独家记忆。

0: 好的，这是独家记忆哦。好了，欢迎大家在这假期的时候呢，安排属于自己喜欢的假期，跟家人、跟朋友或是各自都可以哦，属于留下您美好的独家记忆。
1: 关于你绝口不提，没嫌弃。
0: 好，节目接近尾声了，好，那么待会儿呢就把节目时间交给十点布兰奇燕匡继续陪伴所有的好朋友们，非常感谢今天所有的好朋友们好你们的收听跟陪伴，祝福大家都有个美好的假期，明天呢好中秋节一样的早上会陪伴大家，那么下个礼拜一的教师节一样的会在早上陪伴大家，祝福大家有个美好的假期，好中秋节快乐，教师节快乐，拜拜。

0: 开车走上公路大道，所有烦恼不需要。现在就和我们边听景广，跟着节奏轻轻摇，让快乐待在你的身边。大家好，我们是
1: 我走指南路，现在时间早上10点钟。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坜转接到二，南下云林系统到大林车速不到3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过了新营服务区，在279公里的外线以及278.8公里的内线都有轮胎皮掉落。国道一号北上的277公里，嘉义系统前有车辆爆胎停放在路肩。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不到3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暗坑到中和，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北上364.7公里，关庙服务区前在内线有轮胎皮。国道三号北上土城出口匝道，先前有3台自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已经接获排除，后方有回堵3公里的车流。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不到30公里。东向在1.2公里过了顶金系统，先前在外线跟辅助车道的2台自小客车情形已经没有看见。省道部分，在台18线东向的46.4公里过了黎明，有电线垂落的情形，请依现场人员的指示小心通过。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今年9月25号到28号连假期间，国道部分路段进行匝道封闭，提醒用路人提前留意，以免影响行程。
1: 9月25号凌晨0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平镇系统埔盐系统南向入口。
2: 9月26号凌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埔盐系统以及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9月27号以及20

0: 八号，每天中午十二点到晚上九点，封闭国一埔盐系统、湖尾以及国三西滨北向入口。
1: 行车前请查清楚匝道封闭的时间，提早规划行程，避开管制路段。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2: 十点了，早餐吃了吗？不论你今天想找的是中式、西式，
3: 还是日式呢？
2: 别忘了，十点布兰奇有点点新鲜事。十点布兰奇，十点 brunch， 开箱喽！

Hello，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今天的十点不蓝奇，我是燕匡，接下来就会由我在空中陪伴大家到中午的12点半。现在时间2026年9月24号星期四早上10点05分。今天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局部地区会有零星短暂阵雨，降雨几率10%，气温在24到31度之间。那今天的天气稍嫌闷热，不过大致上是稳定的。接下来开始看到今天在台东的施工路段，在纵谷线台九线310到311.4公里池上大桥改建工程封闭南下车道施工，北上线是开放各一个车道给双向做通行。在台九线342.2到342.3公里，还有342.7到342.8公里龙过脉有边坡的灾害修复施工，会占用南下车道，北上车道单线双向通行。332到333公里鹿野路段零星的配电线路修树作业呢，会占用双向的基曼车道，主线车道可以正常通行。南横公路在台20线的向阳到梅山口是管制路段，每个星期二三四会管制道路禁止通行，那星期五六日一就会开放通行，通行的时间会在早上的7点到下午2点，然后呢要在下午的5点之前离开。在台20线177到178公里碧山隧道灾害的修复工程也是机动管制。台20线179.5到195.2公里乌鹿到新屋之间有8个地方的工区哦，是定期的灾害修复工程，也是机动管制通行。台20线155.2公里丽园路段边坡的刷坡工程也是机动管制的，但是中午的12点到下午1点钟会开放通行。

以上施工路段通知给大家，有更多路况消息都可以拨打0800-000-123按8，就会有台东分台为你接听。

郑胜熙的《邋里邋遢》，时间10:10。南回公路今天比较忙一些哦，像是在413.8到413.9公里大寮路段灾害修复工程，会在南北双向的各一个车道来做施工。416.8公里也是在大寮路段蛇龙挡土墙的施工，会占用南下的外侧车道。414.8到414.7公里大寮路段山侧边坡挂网作业，会占用北上的外侧车道。那在另外一边，412.4到412.5公里一样是边坡挂网作业，会占用南下外侧车道。425到 425.1 公里南新路段排水沟的改善工程，会占用南下外侧车道。最后是在 420.3 到 420.4 公里上午路段，也是边坡挂网作业，会占用南下外侧车道，内侧车道可以正常通行。接着是在台20线161.1公里丽园路段，有一个边坡挂网盐酸喷凝土的作业，那是双向管制的，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会在早上的9:50到10:40，11:50到下午的1:20，1:50到2:30，2:50到3:30，再来就是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在台20线174.1公里力道路段的边坡刷坡工程，也是双向管制哦，开放通行的时间是在早上的10点到10:20，中午的12点到下午1点钟，2点到2:10，3点到3:10，再来就是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

今天在市区的施工位置是在中华路一段586巷跟中华路一段的路口，由主干管推进的工程，在根生路43巷跟上海街32巷是连接管埋设的工程，再请大家经过的时候放慢速度咯。关山这边在台九线315.8到316.8公里，一直到9月30号有一个路灯拆迁跟管线埋设的工程。那在这段期间呢，台九线米国学校到关山公务段都是没有照明设备的，会用警示灯来提醒，再请大家经过的时候放慢速度了。

听到的歌曲是李全哲的《孤单女孩》，时间10:21。南回公路今天比较忙一些哦，像是在413.8到413.9公里大鸟路段灾害修复工程，会在南北双向的各一个车道来做施工。

海岸线有一个区间测速科技执法，要提醒大家是在东河乡小马路段台十一线129.6到126.1公里，这边的限速是60哦，不要超速了。

一天咱拢老，带无囝斗阵，浪子回头。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中秋及教师节四天连假即将到来，宜兰县政府交通处预估国五单日双向车流量将突破70,000辆次，因此北上将有3天实施高承载管制，鼓励民众多利用大众运输的宜兰好行三日券和客运优惠。记者朱明仪报道。
2: 中秋节及教师节四天连假即将展开，宜兰县政府交通处长黄志良表示，预估连假前两天国五车流量将达到70,000辆次以上。为了因应庞大车潮，9月26号到28号每天下午1点到傍晚6点，国五北上匝道将实施高承载管制，提醒用路人多加留意
3: 车流量会到达70,000辆的车次以上，那所以我们提醒所有的用路人能够耐心驾驶，那注意车况。同时在北上的部分从9月26号、27号、28号每天下午的1点到傍晚的6点，那我们国五北上匝道都会实施高承载的管制。
2: 交通处鼓励民众多使用大众运输，台铁已经规划加开班次，并推荐使用宜兰好行三日券，民众只需要299元就可以在72小时内无限次搭乘市区客运、国道客运及台铁区间车。此外，国道客运也享有原票价6折及 T-Pass 优惠，转乘在地客运还有一段票免费，欢迎民众多加利用。经广记者林慧珍、朱明仪宜兰报道。
1: 高雄市鼓山警方发现一名机车骑士交通违规，上前拦查，骑士主动坦诚通缉身份，又被警方查获毒品，经快筛呈毒品阳性反应，警方依法移送侦办。记者徐俊秀报道。
4: 33岁刘姓男子骑机车行经鼓山区九如四路和民传路口，这个路口标示需2段式左转，他没有带转，直接左转，被后方巡逻员警全程目击，员警上前拦查。
5: 那怎么没有带转？
4: 结果男子主动坦诚遭到通缉。高雄市警局鼓山分局内委所所长陈宏达说：“
6: 刘男遭拦停后随即降子，警方表示自己是通缉犯，经员警查证身份。”确认刘男确实为高雄地方检察署发布之洗钱防治法通缉，当场将其逮捕。后续警方对其实施附带搜索时，于刘男身上查获依托名纸、烟袋1颗，并立即对其实施毒品唾液快筛，结果呈毒品阳性反应。
4: 全疑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公共危险毒驾以及洗钱防治法通缉等罪嫌，移送高雄地检署侦办。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中秋节将至，宜时提醒烤肉饮酒要适量。台中一名70多岁男子长期饮酒嚼槟榔，日前因嘴破吞咽困难，就医确诊口腔癌，并已侵蚀骨头。记者陈怡玲报道。
7: 大甲李综合医院肝胆肠胃科主治医师赖大礼表示，患者常年酗酒嚼槟榔，对疼痛的忍受度高，所以当右边口腔内嘴破痛了很久，也都不予理会。直到一个多月前食欲下降，连流质的食物也难以下咽，才就医检查，确认在右侧软腭有恶性肿瘤，肿块约7公分。
8: 电脑断层发现颈部淋巴结有。大部分也有所谓的食道静脉曲张，然后也有胃溃疡都有发生，超波也发现那肝脏有肝硬化现象，所以他这样一个长期的酗酒，但也是造成了酒精性肝硬化发生。
7: 中秋节即将到来，赖大礼医师提醒，不论是烤肉、喝酒都要斟酌，长期或大量饮酒会提高罹癌风险。卫福部提供符合资格者每2年1次免费的口腔黏膜检查，民众可多加利用。警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1: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我们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赖兴国说明一下天气状况。兴国早安，您好。
9: 主持人早，听众朋友大家

0: 好，那今天白天各地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哦。就在台东还有恒春半岛，今天白天偶尔会有些零星的短暂阵雨。那中午过后，在嘉义南地区还有其他的山区也会有些零星短暂阵雨的机会。到了晚上开始，迎风面的水汽会略微增加一些。在大台北还有宜兰花莲地区也会有些零星降雨的情况。在温度方面，今天白天在基隆北岸跟东半部白天的高温可以来到29度到31度，西半部的高温普遍会来到31到33度左右，局部内陆地区温度会再更高一些。中午前后紫外线指数偏强，外出请做好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而低温方面，夜晚清晨的话，在北部还有宜兰花莲大约是在22度到24度，其他地区低温大约是在25到27度之间。早晚日夜温差稍微比较大一点，早出晚归的朋友建议要记得适时增添衣物。另外，在第25号轻度台风苏力基，早上8点位置是在厄瓜多尔的东南东方，大概在1500公里海面上，那持续朝着西北西方向移动。那预估周末之后就会逐渐的往北再转东北，通过台湾的东方海面，对台湾的影响相对是比较小的，所以请大家还是要留意这个台风的最新动态。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新国。
0: 谢谢。
1: 以上新闻呢是由冯慧敏编辑，黄莹播报，谢谢收听。

0: 连假准备开车走国道的朋友请注意，9月25号到28号，国道将实施不同的收费措施。
1: 连假四天，国道采单一费率。另外，国道3号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路段采单一费率，再打8折收费。
2: 9月25号到28号连假期间，每天凌晨0点到清晨5点暂停收费，用路人可依照自己的行程多加利用。
0: 上国道前先了解收费措施，安排适合的时间出发，避开尖峰车潮。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0:40，稍稍的月娥弯弯。你现在收听的是 FM94.3 警察广播电台台东分台。接下来开始看到今天在台东的施工路段，在纵谷线台九线310到311.4公里池上大桥改建工程封闭南下车道施工，北上线是开放各一个车道给双向做通行。在台九线342.2到342.3公里，还有342.7到342.8公里龙过漫有边坡的灾害修复施工会占用南下车道，北上车道单线双向通行。332到333公里鹿野路段零星的配电线路修树作业呢，会占用双向的基曼车道，主线车道可以正常通行。南横公路在台20线的向阳到梅山口是管制路段，每个星期二、三、四会管制道路禁止通行，那星期五、六、日一就会开放通行，通行的时间会在早上的7点到下午2点，然后呢要在下午的5点之前离开。在台20线177到178公里碧山隧道灾害的修复工程也是机动管制。台20线179.5到195.2公里雾路到新雾之间有8个地方的工区哦，是定期的灾害修复工程，也是机动管制通行。台20线155.2公里丽园路段边坡的刷坡工程也是机动管制的，但是中午的12点到下午1点钟会开放通行。

以上施工路段通知给大家，有更多路况消息都可以拨打0800-000-123按8，就会有台东分台为你接听。

今天在市区的施工位置是在中华路一段586巷跟中华路一段的路口，由主干管推进的工程，在根生路43巷跟上海街32巷是连接管埋设的工程，再请大家经过的时候放慢速度喽。关山这边在台九线315.8到316.8公里，一直到9月30号有一个路灯拆迁跟管线埋设的工程。那在这段期间呢，台九线米国学校到关山公务段都是没有照明设备的，会用警示灯来提醒，再请大家经过的时候放慢速度了。

指点物是一分任歌飞的，我想带你跳出这地球。南回公路今天比较忙一些哦，像是在 413.8 到 413.9 公里大寮路段灾害修复工程，会在南北双向的各一个车道来做施工。 416.8 公里也是在大寮路段蛇龙挡土墙的施工，会占用南下的外侧车道。 414.8 到 414.7 公里大寮路段山侧边坡挂网作业，会占用北上的外侧车道。那在另外一边 412.4 到 412.5 公里一样是边坡挂网作业，会占用南下外侧车道。425到 425.1 公里南新路段排水沟的改善工程，会占用南下外侧车道。最后是在 420.3 到 420.4 公里上五路段也是边坡挂网作业，会占用南下外侧车道，内侧车道可以正常通行。接着是在台20线 161.1 公里丽园路段有一个边坡挂网盐酸喷凝土的作业，那是双向管制的，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会在早上的9:50到10:40、11:50到下午的1:20、1:50到2:30、2:50到3:30，再来就是5:00到隔天早上的8:00。在台20线 174.1 公里力道路段的边坡刷坡工程也是双向管制哦，开放通行的时间是在早上的10:00到10:20、中午的12:00到下午1:00、2:00到2:10、3:00到3:10，再来就是5:00到隔天早上的8:00。 Por los momentos difíciles ya entendí que la flor más bella se adiós en el mundo

海九线351.7到353.2公里，槟榔外环路段道路新辟的工程已经开放通车了。不过呢，要注意的是，在台九线跟东49之一线的路口会采取车种分流，也就是说，机慢车跟汽车驾驶的朋友要依照这边的号志灯的管制来个别做通行哦。

0: 现在时间上午11点，梦想跳动放在手心 ，Keep on fighting， 我们是
1: 小男孩乐团，
0: 在景广帮你加油打气哦。

0: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27.7公里，过了三重内线车道有轮胎皮跟钢丝圈掉落。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一，南下湖口到湖口服务区，南下台中到南屯，南下云林系统到大林，车速都低于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113公里，头份前在内线跟中线有掉落物，北上桃园到林口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端，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384.6公里，过了燕巢系统外线车道有轮胎皮。国道二号东向12.3公里，过了南桃园，先前在外线的两台小货车事故已经接获排除。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2线东向的13.3公里四角亭出口接台62甲线的引道有货车翻覆事故，经过时请小心。台86线西向的9公里仁德系统前有不钩绳掉落在外线车道。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星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115年中秋节及教师节连续假期为9月25号到9月28号，共计4天。中秋节为连假首日，教师节为连假第四日。
1: 为了缓解连假期间的交通拥塞，高工局将于部分路段实施高承载管制。
0: 9月25号上午6点到中午12点，国一内湖到头份，包含高架提顶、环北及机场系统，及国三的木栅到香山各交流道的南向入口匝道，将实施高承载管制。
1: 9月26到28号，每天下午1点到6点，国五、苏澳、罗东、宜兰以及头城交流道的北向入口匝道也会有高承载管制。
0: 管制期间，车内包含驾驶需有3人以上才能通行，请民众务必配合。详细资讯可到高工局网站或透过1968 APP 查询。
2: 连假期间，为降低交通拥塞，国道部分道路将实施高承载管制，呼吁民众提前规划行程，并配合交通管制措施。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安吉等着你，梦着你。现在时间是1:07，你收听的是 FM94.3 警察广播电台台东分台。接下来开始看到今天在台东的施工路段，在纵谷线台九线310到311.4公里池上大桥改建工程封闭南下车道施工，北上线是开放各一个车道给双向做通行。在台九线342.2到342.3公里，还有342.7到342.8公里龙过漫有边坡的灾害修复施工会占用南下车道，北上车道单线双向通行。332到333公里鹿野路段零星的配电线路修树作业呢，会占用双向的基曼车道，主线车道可以正常通行。南横公路在台20线的向阳到梅山口是管制路段，每个星期二三四会管制道路禁止通行，那星期五六日一就会开放通行，通行的时间会在早上的7点到下午2点，然后呢要在下午的5点之前离开。在台20线177到178公里碧山隧道灾害的修复工程也是机动管制。台20线179.5到100

412.5 公里一样是边坡挂网作业，会占用南下外侧车道。425到425.1 公里南新路段排水沟的改善工程，会占用南下外侧车道。最后是在420.3到420.4公里上午路段，也是边坡挂网作业，会占用南下外侧车道，内侧车道可以正常通行。接着是在台20线161.1公里丽园路段，有一个边坡挂网盐酸喷凝土的作业，那是双向管制的，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会在早上的9:50到10:40，11:50到下午的1:20，1:50到2:30，2:50到3:30，再来就是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在台20线174.1公里力道路段的边坡刷坡工程，也是双向管制哦，开放通行的时间是在早上的10点到10:20，中午的12点到下午1点钟，2点到2:10，3点到3:10，再来就是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

今天在市区的施工位置是在中华路一段586巷跟中华路一段的路口，由主干管推进的工程，在根生路43巷跟上海街32巷是连接管埋设的工程，在请大家经过的时候放慢速度咯。

0: 您收听中华民国115年9月24号星期四的东台湾新闻。因应中秋及教师节四天连假车潮，宜兰县警察局已经开设交通紧急应变中心及启动交通快打机制，并规划与警广及时路况连线，全力维护连假交通顺畅。请听记者朱明仪的报道。
1: 中秋及教师节四天连假即将到来，宜兰县警察局局长陈金成公布四大交通疏导重点作为。首先，警方将透过警广进行前置预录和定时连线播报最新路况，并要求各分局每两小时回报辖内及时资讯。
2: 在假期中，我们不定时由本局指挥所轮值的干部与我们警广全国台及我们宜兰分台这边及时来连线做最新的路况说明。各分局每两小时要回报辖内的及时路况。相关的交通管制措施，我们也会与警广这边来做最新的推播。
1: 其次，连假期间，宜兰县警察局将开设交通紧急应变中心，加强与平林及南澳交控中心联系，监控国五匝道车流，只要回堵超过2公里，将适时调整号志秒数。同时，针对易拥塞路段，加强交通疏导，并规划机动巡逻的交通快打机制，确保遇有突发车祸等状况能迅速到场排除，保障民众行车安全。警广记者林慧珍、朱明仪宜兰报道。
0: 公路局斥资4亿多元开挖捷湾曲直全长345公尺的台东太原隧道，目前已经开放临时通行，预计10月初全面完工，为居民打造安心回家的安全道路。请听记者王玉芬的报道。
3: 台东台23线东富公路是东河乡太原村、北原村、上德村三村的连外道路，常因台风豪雨中断。为了避开台23线原本容易发生落石的路段，公路局投入4亿多元，在原路段旁展开太原隧道新建工程，全长345公尺，采用截弯取直的方式，成功避开了危险的易塌方路段。工程在去年2月顺利贯通，虽然一度受到台风影响而调整进度，然而目前已经开放临时通行，并进入最后的收尾阶段。如果未受天气影响，预计今年10月初正式完工。台东公务段副段长林世雄说：“
4: 它的原有的道路部分，另外还有一段香港还没有衔接，我们主要是来改善边坡的排水状况。那这段的部分大概会在9月底来完成。如果因为天候状况不佳的话，可能会应当有几天在10月初一起完成。那还有路侧的护栏的衔接哈，我们会来把它做得更完整。全部共同完成之后哈，全部的完工会在10月初来完成。”
3: 对于太原三村的居民来说，未来完工后不仅能大幅提升行车安全，也将彻底解决每逢风灾就交通中断的困境，让乡亲们在风雨中也能安心回家。希望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0: 花莲万里溪堰塞湖仍稳定溢流，坝体结构完整。为了掌握湖区水位变化并确保下游安全，林保署会同研究单位及空勤特搜队搭乘直升机，完成浮标式水位计电池更换以及水位计电力系统更新和讯号调整，强化监测设备稳定度及备援能力。请听记者张涵的报道。
5: 林保署花莲分署6月发现万里溪堰塞湖，7月初布设第二代投入式2号浮标水位计，跟原有1号水位计形成双重备援。7月底回收1号水位计部分失灵设备，并增设2组测案式卫星水位计以及1组自计式雨量筒。这次再度结合跨机关团队进入湖区执行设备维护，完成2号水位计电池更换，也同步更新3、4号水位计电力系统，并调整讯号，确保各项监测设备持续稳定运作。林保署花莲分署长黄群策说：“
6: 成大跟花莲分署空勤跟特搜，我们一起利用这天气比较好的期间哈，那个更换我们2号投入式水位电池跟它的卫星讯号，也调整一下我们3号、4号的这样的一个设备跟电池更新。原本会有大概延迟的这个现象，在经过我们观察就比较不会有。
5: 而且这24号上午9点半，万里溪堰塞湖水位高程为1086.56公尺，蓄水量约 522.22万立方公尺，坝体仍维持完整。后续将持续透过卫星设备每十分钟回传水位资讯，并结合空拍余量以及限定监测资料，掌握湖区变化，视天后以及水情。

0: 滚动调整应变措施，维护下游地区安全。经济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1: 警广气象站
2: 新闻最后带您关心天气。今天白天各地持续为多云到晴的天气，迎风面的基隆北海岸、大台北东半部地区及恒春半岛，偶尔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在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嘉义以南地区和其他山区也有午后零星的短暂阵雨。温度方面，基隆和东半部白天高温29到31度，西半部可以来到31到33度，局部的内陆地区会再更高一些。靠近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外出建议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在低温方面，夜晚清晨稍凉，北部以及宜兰花莲22到24度，其他地区25到27度。第25号的轻度台风舒利基凌晨2点位在鹅銮鼻东南东方大约1620公里，向西北西移动。短期内对台湾的天气没有影响，周末开始请留意它的动向。以上警广东台湾新闻由警广宜兰分台林慧珍编辑杨生如播报，谢谢您的收听。中午12点半，请您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一次酒驾，两个家庭受害，一句对不起，挽救不了造成的遗憾。别让只喝一杯成为你的借口。我是小雨，宋念宇，拒绝酒驾，我们一起来。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是1:41，欢迎继续收听 FM94.3 警察广播电台台东分台。接下来开始看到今天在台东的施工路段，在纵谷线台九线310到311.4公里池上大桥改建工程封闭南下车道施工，北上线是开放各一个车道给双向做通行。在台九线342.2到342.3公里，还有342.7到342.8公里龙过漫有边坡的灾害修复施工会占用南下车道，北上车道单线双向通行。332到333公里鹿野路段零星的配电线路修树作业呢，会占用双向的基曼车道，主线车道可以正常通行。南横公路在台20线的向阳到梅山口是管制路段，每个星期2、3、4会管制道路禁止通行，那星期5、6、日就会开放通行，通行的时间会在早上的7点到下午2点，然后呢要在下午的5点之前离开。在台20线177到178公里碧山隧道灾害的修复工程也是机动管制。台20线179.5到195.2公里雾路到新雾之间有8个地方的工区哦，是定期的灾害修复工程，也是机动管制通行。台20线155.2公里丽园路段边坡的刷坡工程也是机动管制的，但是中午的12点到下午1点钟会开放通行。

以上施工路段通知给大家，有更多路况消息都可以拨打0800-000-123按8，就会有台东分台为你接听。

今天在市区的施工位置是在中华路一段586巷跟中华路一段的路口，有主干管推进的工程，在根生路43巷跟上海街32巷是连接管埋设的工程，在请大家经过的时候放慢速度咯。

关山这边在台九线315.8到316.8公里，一直到9月30号有一个路灯拆迁跟管线埋设的工程。那在这段期间呢，台九线米国学校到关山公务段都是没有照明设备的，会用警示灯来提醒，再请大家经过的时候放慢速度了。

海九线351.7到353.2公里，槟榔外环路段道路新辟的工程已经开放通车了。不过呢，要注意的是，在台九线跟东49之一线的路口会采取车种分流，也就是说，机慢车跟汽车驾驶的朋友要依照这边的号志灯的管制来个别做通行哦。

时间12点了，待会准备整点对时，收听完全国路况汇整之后，继续回到 FM94.3 警察广播电台台东分台。

0: 现在时间中午12点，在饥饿以前，让我再说一次：世间的喧嚣都无所谓，只要过得自在，每个地方都是 paradise。
1: 午休时间到了，暂时放下工作，好好吃顿饭吧。大家好，我们是
0: Jade，
1: 和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机场系统到中立转接到二，南下湖口到湖口服务区，南下云林系统到大林，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南下260.8公里，嘉义前在内线跟中线车道之间有轮胎皮。国道一号北上132.8公里，苗栗交流道在外线有轮胎皮。北上31.2公里，过了五股转接道，路间有看到大货车停放，另外有轮胎皮散落在外线车道，经过时请小心。国道一号北上的三重到台北，车速在3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的车流目前大致顺畅。国道五号南下的12.3公里，蓬山隧道的内线有故障车停放。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级系统，车速不到3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74线东向30公里，大里一前有帆布掉落；台88线东向16.7公里，过了万丹外线跟外路间有自小客车爆胎停放。另外补充，在台61线南下的12.5公里，林口前有事故发生；台62线东向的13.3公里，四角亭出口接台62甲引道有货车翻覆事故，正在处理当中。以上路况是由李云馨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月圆人团圆的中秋节及教师节四天连续假期，高速公路实施匝道封闭交通疏导措施。
1: 9月25号凌晨5点到中午12点，国道1号平镇系统埔盐系统南向入口凌晨0点到中午12点，国道5号石碇平林南向入口实施匝道封闭措施。
2: 9月26号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国道1号埔盐系统南向入口以及国道5号石碇平林南向入口实施匝道封闭措施。
0: 9月27号及28号每天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国道1号埔盐系统湖尾以及国道3号西滨北向入口实施匝道封闭管制，请用路人注意配合。
1: 提醒您，在石碇南向入口封闭期间，大客车优先通行措施照常实施，请多多利用公共运输前往目的地，绝对是您连假期间方便省时的聪明好选择。
2: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接下来开始看到今天在台东的施工路段，在纵谷线台九线310到311.4公里池上大桥改建工程封闭南下车道施工，北上线是开放各一个车道给双向做通行。在台九线342.2到342.3公里，还有342.7到342.8公里龙过漫有边坡的灾害修复施工会占用南下车道，北上车道单线双向通行。332到333公里鹿野路段零星的配电线路修树作业呢，会占用双向的基曼车道，主线车道可以正常通行。南横公路在台二十线的向阳到梅山口是管制路段，每个星期二三四会管制道路禁止通行，那星期五六日一就会开放通行，通行的时间会在早上的7点到下午2点，然后呢要在下午的5点之前离开。在台二十线177到178公里碧山隧道灾害的修复工程也是机动管制。台二十线179.5到195.2公里雾路到新屋之间有8个地方的工区哦，是定期的灾害修复工程，也是机动管制通行。台二十线155.2公里立园路段边坡的刷坡工程也是机动管制的，但是中午的12点到下午1点钟会开放通行。

以上施工路段通知给大家，有更多路况消息都可以拨打0800-000-123按8，就会有台东分台为你接听。

南回公路今天比较忙一些哦，像是在 413.8 到 413.9 公里大寮路段灾害修复工程，会在南北双向的各一个车道来做施工。 416.8 公里也是在大寮路段蛇榕挡土墙的施工，会占用南下的外侧车道。 414.8 到 414.7 公里大寮路段山侧边坡挂网作业，会占用北上的外侧车道。那在另外一边 412.4 到 412.5 公里一样是边坡挂网作业，会占用南下外侧车道。425到 425.1 公里南新路段排水沟的改善工程，会占用南下外侧车道。最后是在 420.3 到 420.4 公里上午路段也是边坡挂网作业，会占用南下外侧车道，内侧车道可以正常通行。接着是在台二十线 161.1 公里丽园路段有一个边坡挂网盐酸喷凝土的作业，那是双向管制的，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会在早上的9:50到10:40、11:50到下午的1:20、1:50到2:30、2:50到3:30，再来就是5:00到隔天早上的8:00。在台二十线174.1公里力道路段的边坡刷坡工程也是双向管制哦，开放通行的时间是在早上的10:00到10:20、中午的12:00到下午1:00、2:00到2:10、3:00到3:10，再来就是5:00到隔天早上的8:00。

今天在市区的施工位置是在中华路一段586巷跟中华路一段的路口，由主干管推进的工程，在根生路43巷跟上海街32巷是连接管埋设的工程，再请大家经过的时候放慢速度咯。关山这边在台九线315.8到316.8公里，一直到9月30号有一个路灯拆迁跟管线埋设的工程。那在这段期间呢，台九线米国学校到关山公务段都是没有照明设备的，会用警示灯来提醒，再请大家经过的时候放慢速度了。

虽然爱上一个不赚钱的工作，但我不为非作歹，而且很开心，也很努力的过生活。希望你也是努力踏实的走，当遇到挫败时，让尽管有好音乐陪伴你。我是范安婷，请持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金广午间新闻。
1: 最低工资今天审议，劳长强调兼顾物价与产业发展。川席会谈前夕，美中延长贸易休兵。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9月24号星期四金光午间新闻。劳动部最低工资审议会今天上午10点登场，劳动部长洪胜汉指出，台湾

0: 整体经济呈现向上动能，但各产业发展情况不同，加上民生物价仍直接影响基层劳工生活，审议会将从物价、经济成长、劳动市场及产业发展等面向讨论。记者李依晨报道。
1: 劳动部24号举行最低工资审议会，由劳资政学四方共同审议明年最低工资实际条幅，预计下午出炉。劳动部部长洪胜汉在会议开场致辞时指出，近年高科技产业在国际供应链扮演重要角色，带动台湾整体经济发展。不过各产业面临情况并不相同，部分产业仍有经营压力。另一方面，民生物价变动对基层劳工及低所得家庭仍直接有感。
2: 国内各产业所面对到的状况跟情境并不完全相同啊。那有些产业当然表现很亮眼，但也有一些产业还是有相当的经营上面的压力啊。所以这些不同的产业情境其实也可能会影响了存在差异的劳动市场，还有包括就业情势啊。
1: 劳团会前主张最低工资应调升7.77%，月薪调高到31792元，时薪211元。资方审议委员、工总常务理事何宇则表示，最低工资月薪保证会超过30000元，但台湾产业发展差距大 ，AI 及数位相关产业占出口比重高，传统产业及中小企业经营情况不同，因此调幅除了反映 CPI， 也应考量不同产业的承受能力。经广记者李依成台北报道。
0: 最低工资审议会今天登场，会前劳团齐聚劳动部喊话，强调最低工资调整应合理反映物价涨幅，也应让劳工共享经济成长果实，主张明年最低工资应调升 7.77%， 月薪提高到31792元，时薪211元。记者李依晨报道。
3: 调涨最低工资，
4: 调涨最低工资，
3: 调幅 7.77%。
1: 全国产业总工会等众多劳团在最低工资审议会召开前说明诉求，呼吁政府正视物价上涨对基层劳工生活造成的压力。全产总理事长戴国荣表示，今年 CPI 年增率预估约2%，经济成长率则超过11%。依照过去审议原则，物价足额反映经济成长，劳资共享。劳团主张最低工资调幅应该达到7.77%。对于日前三三会理事长林柏峰提出3%的调幅，戴国荣则表示无法接受。
3: AI 红利的共享的部分也是我们琢磨的一个重点，所以我们今年才会提出来，明年最低工资的调幅应该达到7.7%，才能真正落实照顾边际劳工及家庭的基本生活所需，来维持劳工的实质购买力。
1: 劳团指出，部分民生物资涨幅仍高于整体物价涨幅，基层劳工实质购买力受到影响，因此主张明年最低工资月薪由现行29500元提高到31792元，时薪则由196元提高到211元。经网记者李依成台北报道。
0: 美中在科技贸易竞争之际，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抵达美国展开国事访问，这是川习两人今年第二度会面。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表示，他与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同意延长贸易休兵。记者朱瑞森报道。
5: 领袖相视微笑握手并交谈数分钟，军乐队奏乐迎宾，礼炮响起致意，并有一架 B-1 轰炸机在上空飞过，随后两位领袖各自离开，为接下来的会谈做准备。日前传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在访美期间向美国总统川普要求依1982年美中签署的817公报停止对台军售，对此行政院长卓荣泰强调，他对台美关系深具信心。
6: 台湾与美国之间，我们持续发展各种良好的技术关系，那也未来我相信美方对台湾过去所做的若干承诺，以及现在基于这个区域和平稳定安全的各项努力，双方都会一起共同来达成。
5: 美国国务卿卢比欧对此则表示，任何一笔对外军售都需考量美国自身国防需求等许多因素，目前在进行评估权衡的流程。另一方面，美财长贝森特受访时表示，他与中国副总理何立峰同意将原定于11月10号到期的贸易休战延长2个月到明年1月10号。贝森特同时表示，双方有可能对价值300亿美元的非敏感商品下调关税。警广记者朱瑞森综合外电报道。

0: 纽西兰网络安全机构指出，随着外国势力锁定卫生、教育与资讯科技等领域的政府机构跟组织，中国已经成为纽西兰最频繁且能力最强大的国家级网络威胁来源。这项评估是西方情报机构对中国涉嫌发动网络间谍活动发出的最新警告。北京当局对这类指控一向予以否认。轻度台风舒利基持续向西北西移动，预计周六起北转远离，对台湾的威胁明显降低。明天中秋节各地天气稳定，入夜后云量减少，赏月的条件良好。记者杨欣报道。
1: 昨天晚上8点形成的台风舒利基，未来1到2天将持续向西北西移动。周六起，太平洋高压势力东退，预计台风将逐渐北转远离。预报员叶志军表示，明天白天各地高温普遍超过30度，内陆地区可达34到35度。大台北东半部及恒春半岛有零星降雨，但下半天水气减少，夜间云系消散。
2: 舒利基台风，目前看起来大概在未来这1-2天的话，还是会比较偏向是西北西的方向去做移动。所以在礼拜六开始的话，就会开始逐渐是往北的一个方向去做移动，然后随后就是往这个东北方向去远离的一个状况。这个热带系统对于台湾一个天气上来讲的话，其实整个影响的一个程度算是有比较明显降低一个情形。预计在这个明天的一个中秋节的一个天气上来讲的话，其实这个天气上都算是相当的稳定。那到了晚上之后的话，其实这个赏月的一个几率其实算是相当的高。
1: 气象署提醒，26、27号东半部及恒春半岛沿海有长浪发生的几率。另外，未来一周早晚偏凉，日夜温差较大，民众早出晚归请记得适时添衣。尽管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连假将从明天开始，预期返乡出游以及参加节庆活动的人车潮增加，警政署已提前部署交通疏导勤务，针对热门景点、活动场地及国道、匝道等易拥塞路段，加强交通管制与突发路况处置。记者任来新报道。
3: 中秋教师节4天连假将至，警政署交通组组长黄文哲表示，警政署已责成各警察机关提前部署交通疏导勤务。
4: 各地可能涌现返乡或旅游的人潮车潮，为维护交通顺畅及民众行车的安全，本署已函请各警察机关就辖内观光游憩景点及国道、匝道、平面道路等易拥塞的路段或人潮聚集的场所，加强规划交通疏导勤务。
3: 高工局为分散国道车流，9月25到28号每天凌晨0点到5点，国道全线暂停收费。国三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也采单一费率再打8折，呼吁用路人多加利用。连假部分国道路段将实施高承载及匝道封闭，民众可透过警广1968 APP 掌握即时路况，提前规划行程。115年1到6月，全国交通事故192024件，死亡人数1333人，较去年同期下降3.03%及3.34%。警方提醒民众，行经路口应慢看停，避免疲劳驾驶，随时注意车前状况，共同降低交通事故发生风险。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未来将透过危老重建及都市更新等方式，增加社会住宅土地来源，相关修法已送进立法院，也将持续搭配包租代管及租金补贴，满足不同族群的居住需求。记者陈伟玲报道。
5: 内政部长刘世芳出席台北市大安区里孝好事社会住宅动土典礼时表示，这次里孝好事是全国第一件依照危老重建条例新办的社会住宅，并经过行政程序以及地方沟通后动土的工程，也让中央看到未来透过危老以及都更取得社宅土地的可能性。内政部长刘世芳说，
6: 未来啊，台湾的很多住宅可能是需要经过都市更新，或者是需要经过危老重建才能够取得社会住宅最佳的一个方案。那我们已经修好法案，在7月16的时候呢送到立法院里面去。
5: 内政部长也表示，修法除了希望简化都更以及危老重建的行政程序，也研议赋税减轻以及容积奖励等措施，让更多土地能够投入社会住宅，并且社会住宅政策不会只靠新建住宅，包租代管以及租金补贴同样是住宅政策的一部分。目前台北市已经约有20000户加入包租代管，另外约100000户领取租金补贴，未来也将持续透过多元的方式满足不同族群的居住需求。尽管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0: 新北市茂荣水泥厂未经许可营业，遭2度勒令停工，却仍持制造混凝土销售，不法获利高达上亿元。

0: 警调搜证后发动搜索约谈，讯后预令刘姓负责人500万元交保候传，并申请扣押公司账户。记者李明宗报道。
1: 位在新北市新店区的茂荣实业公司专门从事预拌混凝土的制造和加工，但茂荣没有向主管机关申请固定污染源的设置和操作许可，也没有取得废水主流许可，就擅自生产并回收作业废水。因为废水和废灰对当地环境造成重大的污染风险，新北市环保局去年底曾两度开罚并勒令停工。但是茂荣非但没有停工，还持续从事预拌混凝土制造加工。警调获报搜证后，兵分四路前往公司以及相关涉案人住处搜索，除了扣押制造机具，确保不会再生产，也传唤刘姓实际负责人和登记负责人两人到案。台北地检署检察官讯问之后，依违反空屋法和水屋法，预令两个人各以500万元和50万元交保，限制出境出海。另外，检方出估，茂荣公司从去年被勒令停工到今年六月为止，持续销售混凝土高达1亿2000多万，因此也向法院申请扣押茂荣的银行账户内9000多万款项，获得财政。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一名女子网络交友，对方以人在伊拉克受伤急求11万元的机票为由，要求女子购买游戏点数，超商店员透过无声报案 QR code 保住她的荷包。记者魏金妮报道。
2: 台南一名吕姓女子日前透过网络结识男子，对方谎称人在伊拉克因为战事受伤急需11万购买机票，诱骗女子购买游戏点数，女子信以为真，准备掏钱，所幸超商店员察觉异状，立刻透过无声报案 QR code 通报警方。第四分局玉屏派出所副所长曾启明说，
3: 原警了解后发现，吕女透过网络认识一名男子，对方自称人在伊拉克因战事受伤急需购买机票，要求他以游戏点数方式付款。原警研判是常见假交友的诈骗手法，经耐心劝说，女女当场打消购买念头，成功保住11万元。
2: 警方再次呼吁网络交友务必提高警觉，若以海外受困、受伤、急需机票等理由要求汇款或购买游戏点数，都是重要警讯，可立即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查证，或就近向警方求助。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0: 台中市丰原警分局接获银行通报，一名妇人提领50万元，说是要购买中古车。原警到场耐心劝说，并联系家属查证，确认没有购车计划与现金需求，成功避免可能的诈骗。记者陈英玲报道。
4: 台中市丰原区一名妇人日前到银行临柜准备提领新台币50万元，行员察觉疑似遭诈，立刻报警。丰原警分局丰原派出所原警到场检视妇人的手机对话记录，虽然没有发现明显可疑讯息，但进一步联系家属查证，儿子表示完全不知道母亲有购车计划，且家中近期也没有大额现金需求，母亲提款的行为与平时生活状况不符。丰原所所长黄登贵说，
5: 本所原警日前接获银行通报，一名70岁妇人欲提领50万元现金，声称要购买中古车，却无法提供相关购车资讯。在警方与行员耐心关怀并持续宣导防诈观念下，妇人最终打消提款念头。警方后事后联系其儿子查证，家人均不知有购车计划，提醒家人应多加关心母亲近况，避免遭有心人士利用而受骗。
4: 丰原警分局提醒民众，遇到任何要求汇款、提款或交付现金的情况，应谨记听看听原则，冷静查证，避免受骗。金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0: 继续来了解目前最新的交通状况。
6: 听众朋友午安，国道一号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时速20到30公里，先前在国道一号北上349.8公里冈山路段前内侧两线车道的事故已经排除，北上的203到202公里过埔岩系统轮胎皮掉在内线车道，继续往北157.9公里过泰安服务区中线车道有2公尺长的橡胶软管掉落，先前国道三号南下54.1公里莺歌系统 前，内线车道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后方回堵两公里车流。国道五号南下石碇到平林交流道时速30-50公里，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石道台61线北上0公里在淡江大桥，原本占用外线车道两台小客车事故

0: 经排除，台六十二线东向13.3公里，四角亭出口接台六二甲的引道货车翻覆事故，台六十五线北上1.9公里，在新庄一交流道前有货车跟小客车事故，正用外线车道处理当中，台六十一线北上181公里，在福兴路段掉落水泥块，请小心留意。以上路况由黄思雨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1: 请继续收听金广午间新闻。
2: 今年公费流感疫苗将从10月1号起分阶段开打，并首度引进20万剂加强型疫苗，提供长者机构的长照机构的长者接种。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目前流感疫情已经来到高点，流行期可能延续到11月，提醒民众持续注意身体状况。记者李一晨报道。
3: 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院长卓荣泰才是，为因应流感高峰期，卫福部已协同地方政府严密监测疫情发展，并备妥药物及疫苗。
4: 为因应流感高峰期，卫福部已经协同了地方政府严密监测疫情的发展，并且呢以储备及采购充裕的药物以及疫苗，并自11号起推动公费流感疫苗的接种作业。除了推动左流右心互费固心双重接种策略，也首度呢引进了专为长照机构长者规划的加强型流感疫苗。
3: 卓荣泰指出，目前流感疫情已来到高点，未来将逐渐下降，但流行期可能延续到11月，要求卫福部结合健康币政策，加强风险沟通及卫教宣导，为高风险族群提供流感及新冠双重保护。另外，台湾现行防疫资讯系统主架构从2003年 SARS 疫情后建制，至今已超过20年，卫福部将从今年起到119年推动韧性防疫安全网资讯基盘计划，透过资料治理、防疫资料整合、AI 应用及人才培育等五大策略，重构防疫核心资讯系统，提升面对新兴传染病及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应变能力。金广记者李成台北报道。
2: 明年度健保总额协商昨天历经11个小时达成共识，总额达行政院核定成长率上限5.5%，首度突破1兆元。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基本工资调升加上补充保费和公务预算挹注，推估明年不会涨保费。记者尤如纯报道。
5: 在医界和付费者双方释出善意下，医院、西医基层、牙医门诊、中医门诊等4个部门的健保总额和其他预算都圆满达成共识，各部门总额都达到行政院核定成长率上限5.5%，健保总额更首度正式突破兆元，来到1兆434.47亿元。卫福部长石崇良说，明年的健保总额增加了550亿元左右。
6: 大家一定会关心，那保费会不会涨？按照我们的推估，如果加上这个明年调薪啊，哈，不论是在那么再加上经济的发展助长我们的这个一般保费的收入，再加上呢补充保费以及政府挹注编列在明年的公务预算，行政院这边特别拨了600亿给健保基金，那么按照这样的推估，我们乐观的估计呢，大概到明年底还会有2.3个月的安全准备金，所以在明年的保费上呢是不会有需要调整费率的。
5: 外界质疑健保会协商健保总额沦为过场，盼能直播以周公信。对此，石崇良说，会议日程和会后的会议记录、发言稿、录影、录音都是公开的，是否采取直播会请健保会与委员讨论后，如果不会造成困扰，将朝直播方向来规划。金广记者游全台北报道。
2: 名古屋亚运中华代表团累计拿下1金3银10铜。今天鞍马王子李志凯下午将在鞍马决赛挑战3连霸。同样鞍马上阵的还有萧佑然。至于世界猫王唐佳红，则在吊环决赛初级全力争取奖牌。此外，台湾女篮8强对决菲律宾，力拼重返4强。田径也点燃战火，台湾最速男杨俊翰、陈文普都在男子100公尺预赛登场。中秋及教师节连假将至，恒春分局提前规划交通疏导勤务，针对车程南湾及垦丁等易拥塞路段部署警力。记者宋玲报道。
7: 海派屏东鳗月团圆双鳗便当，主打的就是来自屏东的鳗鱼。县长周春米说，屏东鳗鱼产业已经有超过半世纪的发展历史，外销日本等对

0: 品质要求严格的海外市场多年，这一次的双主菜包含普烧和白烧两种不同的料理方式。
1: 我真是两份双鳗鱼哦，有我们的白烧鳗，有我们的普烧鳗。那普烧鳗吃的就是这个浓稠白烧鳗，吃的就是这个炭火的香味。哇，真的是非常的特别，也希望我们希尔的耀辉乡的游子，还有出外旅游的游人，都可以带上一份我们屏东的鳗月团圆的便当，得到满满的祝福。
2: 想要吃海派屏东鳗月团圆双鳗便当，只能够在台铁的10个车站贩售，而且只到10月5号。县府表示，未来也将会持续透过异业合作与创新行销，协助屏东的农渔产品从生产端向加工、品牌跟市场端延伸，让屏东鲜味不只是产地印象，更能够成为具有高度辨识度的地方品牌。尽管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3: 1名陈姓男子日前到新北市板桥区国泰街一处公寓，因不明原因跌落到地下室，造成双腿骨折，送医并无生命危险，却在开刀的过程中发现陈姓男子的腹部有3颗完整的子弹。警方后续除了依法送办，也将彻查子弹来源。记者刘威报道。
4: 新北市警局板桥分局员警接获报案，一名陈姓男子不慎跌落到公寓地下室，酿成双腿骨折，经消防人员火速赶抵现场，将伤者送医，确认脚部骨折以及胸部、腰部疼痛情形之外，进一步接受电脑断层检查时，才发现陈姓男子腹部出现不明异物。院方安排手术之后，竟取出3颗子弹，分别为制式子弹、打母弹以及1颗空包弹，弹头和弹身分离。
5: 新一派出所副所长何柏林指出，3颗子弹抵火，武装撞针及发痕迹，相关枪弹均由警方依法查扣。
4: 开刀取出有3颗子弹，经检视相关枪弹，全案依法函送新北地方检察署侦办。据了解，陈姓男子并非该公寓的住户，对于案发当时为何从高楼摔下、子弹来源以及为何要将如此危险物品吞下肚，他一概不愿交代。
3: 板桥警分局强调，后续将是陈姓男子伤势状况持续刨根子弹来源，瓦解不法。尽管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有民众在社群平台上购买知名韩国男团的演唱会门票，遇到验证失败，卖货便客服专员随即要求提供相关个资，幸好他机警就近向派出所咨询，揭穿假网拍的诈骗案件。记者黄俊伟报道。
6: 北斗派出所有王姓民众走进来求助。 民众在社群平台看到张贴贩售知名韩国男团演唱会门票的贴文，于是联系洽购，对方随即提供假冒 Seven Eleven 卖货店网址，要求王姓民众填写相关资料，
7: 并加入赖客服专员协助认证。王敏察觉有异。
6: 及前往派出所求证，警方检视相关对话后，确认为常见的假网拍诈骗手法，立即向王明说明并协助封锁删除诈骗联络人的资料。成功男主新台币8080元。北斗警分局杨志源分局长提醒，诈骗集团常利用热门演唱会门票、限量商品等话题，在社群平台刊登低价或稀缺商品，吸引民众。在认证失败或账户异常等理由，引导加入LINE假客服，借机取得个人资料或诱骗转账。尽管记者黄俊伟、张化行报道。
3: 南投县草屯警分局员警在巡逻时，车上的M-Place即时车牌辨识系统突然发出警报，发现一辆失窃机车，警方立即拦查并查获一名试图逃逸的逾期停留太极女子。记者陈韵涵报道。
8: 草屯警分局丰城派出所所长吉警员巡逻行经草屯镇土城里中正路一带时 ，M-Police 系统及时辨识沿途车牌，并比对资料，发现一辆普通重型机车注记为失窃车辆。员警立即上前拦查，女骑士却试图逃逸。警方成功拦阻后，将人及车辆带回派出所调查。草屯警分局副分局长陈志文说：“
9: 员警查证系为外籍人士，而且停留的签证已经逾期，后续啊。” 将女子带回派出所，并查扣车辆。全案也依窃盗罪嫌，还有逾期停留，分别移送南投地方检察署以及移民署南投县专警队来侦办。草屯警分局表示
8: ，M-Police 即时车牌辨识系统结合影像辨识及即时资料比对，可主动辨识失窃车辆、注销车牌及疑似伪造车牌等资讯，提升巡逻勤务效率。 警方也将持续强化 AI

0: 科技与警力结合，让治安维护更加及时精准。金广记者陈仁涵南投报道。
1: 府城六合境三大土地公庙携手办福德祭，首届于明年1月16、17号在台南市中西区登场。记者魏经理报道。
2: 首届2027台湾府福德祭明年1月16号、17号在台南市中西区登场，由府城六合境三大土地公庙共同举办。台南市长黄伟哲表示，感谢三间土地公庙携手举办首届台湾府福德祭，传承在地伯公信仰。活动虽然由民间自发主办，市府仍会全力配合协办，让活动顺利举行。
3: 咱先来台南来三位的吼，咱的台湾府这个土地公的这个福德节，这嘛是第一年哦。你第一年，你来到我们台南400年的文化古都、宗教之都、美食之都，来参加第一次举办第一年的台湾府福德祭，对，陈阿公，这是有历史意义的。欢迎大家一起来。
2: 民政局指出，府城六合境三大百年土地公，仁厚境福德祠的土地公是朵贝公，游行尾福德爷庙的土地公是李贝公，大埔福德寺的土地公则为撒贝公。这次福德祭希望结合府城文史跟民间信仰，让年轻世代从熟悉的尾牙习俗出发，进一步认识土地公文化。活动报名期间即日起到11月15号。金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一名陈姓阿公摸到左脖子有肿瘤越来越大，像整串葡萄，罹患淋巴结恶性肿瘤，又经彰化医院检查发现是鼻咽癌，但在鼻咽看不到癌细胞，已经全部转移到淋巴结。记者黄俊伟报道。
4: 80岁陈姓阿公有50年烟龄，而且年轻时曾经嚼食槟榔，脖子陆续出现超过10颗肿瘤，不痛不痒，但身体虚弱，双脚水肿，甚至无法站立。新任彰化医院副院长耳鼻喉科医师许家芳表示，内视镜检查及鼻咽病理切片结果，阿公的鼻咽并没有癌细胞，但经检验血液中的相关数值高得吓人，最后确认是一起第4起的鼻咽癌个案。
5: 鼻咽癌其实是隐形的杀手，其实它在早期几乎都没有什么容易察觉的症状，但是一个很特别的，就像这个阿公一样，其实他一个症状就是说，脖子会出现这个肿起来的肿块，但是常常也是不痛不痒。
4: 许家芳副院长说，这起个案如果早一点就医检查，应该能在鼻咽部发现癌细胞，但后来全部转移而没有发现，也可能因为原发部位的癌细胞被免疫系统抑制而完全消退。在癌症分期进入第4期之后，治疗比较棘手，所幸经过化疗及放射性治疗，病情获得控制。金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6: 金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时晴，28到33度；中部地区多云，27到33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9到33度；东部地区阴时多云，27到31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6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朱瑞森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都市零件派对。
2: 这星球转呀转呀转，刷个新的技术。我的梦做呀做呀做，再累也不喊苦。
0: 因为有景广在身边，为前方的旅途拉开序幕。
2: 让我们跟景广一起珍惜眼前的美丽，
0: 爱上这片风景。现在时间
1: 下午1点钟。

0: 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时速30到40公里，南下319.1公里，在永康路段前内线车道三台车擦撞事故。国道一号北上203到202公里，过了浦沿系统轮胎皮散落在内线车道，北上157.9公里，过了泰安服务区中线车道有2公尺长的橡胶软管掉落。国道三号南下43.4公里，过了土城路段内线车道两台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三号北上在大甲出口匝道的转弯处有圆形的铁柱掉落。国道五号南下石碇到平林交流道沿线车速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62线东向13.3公里，在四角亭出口接台62甲营道货车翻覆事故。稍早台65线北上1.9公里，新庄一路段前货车还有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台61线南下162公里，靠近深港交流道的路间油罐车火烧车事故。另外在北上185到180公里之间，复兴路段都有水泥块掉在内线车道，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黄思妤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好开心啊，四天中秋节及教师节连续假期耶。
1: 好担心啊，各地都会出现返乡或旅游的庞大车流，怎么办？
2: 那就要先做功课啊。
1: 哦，说来听听。
2: 开车上国道之前，一定要先查询最新的交通管制措施，聪明避开尖峰车流，才能一路顺顺顺。
0: 行车途中，请记得收听警广，掌握方向，随时掌握第一手路况资讯，也让好听的节目音乐陪伴您一路前行。
2: 另外，提前下载高速公路1968 APP， 可以轻松查询交通管制措施，适时调整行车规划，让行程更加匆匆融融，就能快乐出门，平安回家。
1: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喂，老陈啊，老同学难得聚餐，来先喝一杯。
4: 哎呀，不行啊，我等等还要开车回台东，不能喝啦。
3: 一杯而已，没关系啦。
4: 有关系，酒精会影响反应和判断，开车上路很危险啊。而且酒驾罚款罚则那么重，我家老婆大人有交代，老同学开心聚餐可以，但是要开车就不能喝酒。
3: 说的也是，安全最重啊，老婆的话要听啦。我家老婆也有说啊，喝了酒就搭计程车叫代驾，或是请没有喝酒的人开车载我回去。
4: 是啊，大家平安回家最重要，老婆的话要听。
5: 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酒后找代驾，安全到家最重要。以上内容是由交通部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委托制播的广告。
6: 真的太感谢公司办理员工训练，这次 CPR 的学习课程超赞的耶。
5: 是啊，学会 CPR 心肺复苏术，在关键时刻可以救人一命的。还有啊，员工的家人也可以一起来学习，哎，这算是员工福利的一部分呢。
6: 对呀，这福利真好，全家人都会是最好了。我已经记住 CPR 的口诀，叫叫 CD。
5: 是叫叫 CD， 就是先确认意识，立即拨打119求救，持续胸外按压，并尽快使用 AED 自动体外心脏电极驱散器。这真的是很棒的一个学习耶。台东县卫生局关心您，多一份学习，多一份守护。

生活微紧绷，需要一点放轻松。音乐、路况、资讯、生活，周一到周五午餐过后，史考特和你下午一点放轻松。时间来到了下午的1:07，欢迎加入今天9月24号礼拜四下午1点钟到4点钟的一点放轻松，我是 DJ 史考特。

你现在收听的是景广真交通网 FM 94.3 台东分台，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下午的1点到4点，我们在空中和大家一起听音乐，分享最及时的路况资讯、生活资讯，还有健康小叮咛。好的，在今天呢早上又是一个晴空万里的一天哦，然后阳光一样的晒。不过我觉得早上光是这样八九点呢在外面走来走去哦，感觉到这个阳光的这个炙热的程度好像没有到那么热了，开始又有一些凉风吹来哦，在背高点娘呢哦。好，所以早上呢可以更感觉得到凌晨的时候温度应该又是更低的。要提醒大家早出晚归的，可能天气慢慢的开始在变化了哦，真的就是有这一种就是秋凉的这个感受啦，天气的变化越来越明显了。提醒大家，有的人有可能今天这根本下半天就开始请假了，展开了连假的半天开始，哈哈哈哈，今天半天的开始，然后后面呢还有4天的连假期间，对不对？好，那当然要提醒大家啦，外出的、南来北往的、要去踏青的、然后要去赏月的、要去烤肉的，都还是要注意一下各地的这个天气变化了。雨具带好，把外套带好，御寒的衣物带好齁。那到底呢今天全台各地还有在连假期间中秋节明天天气会是怎么样呢？待会带大家歌曲过后一起来关心一下咯。来听到的歌曲，歌手陈绮贞，这首歌曲《我的心头好》。最初的起点，

你有跟着一起拍拍手吗？小的一点12分，我们要带大家来关心在今天全台各地的天气概况。

好，我们来关心到呢，在今明两天，台湾各地澎湖、金门、马祖大都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在午后南部山区要注意有局部的短暂阵雨，东南部地区恒春半岛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嘉义以南地区以及其他山区午后要注意有零星短暂阵雨。今天晚上到明天，在大台北东北部还有东部地区也是有零星短暂阵雨的，所以外出呢都还是要注意一下，雨具要带好，保暖的衣物也要带好哦，因为可能雨后啦，天气的这个温度呢会稍微下降一点点。好，那中央气象署表示呢，目前台湾附近的云量都是偏少的，那在台湾东半部的海面呢，水汽是逐渐发展当中，今天晚间到明天是比较接近台湾的水汽，在移入的过程当中有稍微减弱的趋势，不过呢迎风面的大台北跟东半部地区以及恒春半岛或多或少呢还是会有零星降雨的可能，午后山区以及南部近山区也会有降雨，但是雨势不会特别明显。好，那明天呢是否中秋节，整体天气也是相当稳定的，那随着明天呢下半天开始水汽会逐渐减少，迎风面的降雨也会减少，晚间赏月几率呢是比较高的，但是在山区要是午后的云系消散程度，平地的赏月条件呢会是比较良好的，一直到礼拜六到下个礼拜二水汽呢在进一步减少的情形之下，各地大多都是有多云到晴的天气，午后山区还是有零星降雨，整体的降雨现象呢会跟之前比较起来比较减少，礼拜三下个礼拜三呢是开始出现转变，东北季风增强，桃园以北以及东半部地区会开始出现零星降雨，山区午后也是有降雨的机会。那要提醒大家的是呢，从9月26号礼拜六到9月30号下个礼拜三会迎来今年第二度的年度大潮，所以在彰化以北跟澎湖沿海低洼地区都还是要注意有海水倒灌的情形。好，这里关心到呢，轻度台风苏力基未来两天会朝西北西的方向来移动，礼拜六开始受到了北方太平洋高压往东退的影响，所以呢台风抵达台湾东方海面会出现北转的情况，由于台风距离台湾还有一大段的距离，下个礼拜一台风会加速朝东北方的方向来远离，往日本南方的海面来前进，对台湾的天气影响是比较低的。再把焦点转到我们台东在地的生活天气，台东今天呢是

晴时多云，有零星短暂阵雨。那局部地区呢，有零星降雨的情形哦。所以外出的时候呢，雨具、保暖的外套都还是要带好。降雨几率10%，气温来到了24到31度，感觉上比较舒适到闷热。风浪的部分呢，今天是偏北转东北风，平均风4到5级，阵风7级，浪高大约1公尺，属于小浪。好，那所以今天外出的时候呢，还是要注意一下哦。如果已经下半天开始准备哈、哦，要就是出发。要出去旅游的话呢，还是要注意一下天气，外套雨具都是要带好好的，保暖的衣物也不要忘了。

以上的天气概况提供给您来做参考，上午的1:16。想到了明天就是中秋节了，这一首歌曲《一样的月光》。

这一首歌曲呢，也是我小时候非常喜欢的一首歌。我想说，那时候怎么有这么可爱的一首歌曲？歌名也很直白哈，我爱月亮，你爱月亮吗？每次呢哈，就是像前几天啊，去朋友家里烤肉的时候，看到那个要圆不圆的月亮，都会想说啊，春沙刚娘嘞哈，你要不要赶快吃多一点，赶快长胖啊，月亮。但是每一年呢，他都不负众望的哈，都会在15的时候越圆，16的时候更圆。有时候不小心吃太多，整颗月亮都会胖胖圆圆圆圆的。好的，我们要带大家来关心路况资讯了。来到我们台东地区呢，要提醒您哦，在路况的部分呢，就要记得收听警广，掌握方向。在台东打开我们的警广站交通网 FM94.3， 有好听的音乐跟最及时的路况资讯陪伴您。来到了台东地区，在槟榔外环段的道路当中，台九线351到353公里路段里面呢，已经有工程开放通车了。在台九线跟东49-1的路口还是有车流的这个分流车道分流哦。好，要请大家呢经过这里的时候，一定要配合现场的引导跟指挥，机慢车跟汽车要依照号志指示通行，以测行车安全。市区的施工呢，在中华路一段

586巷跟中华路一段的路口当中有主干管的推进，更生路43巷的路段在宪兵队的附近，还有上海街32巷的路段当中，这里呢有连接管的埋设作业，经过这里有施工的相关引导，也要请您记得打方向灯，变换车道呢还是要注意一下后方的车辆，要配合现场的施工引导跟指挥。以上路况资讯提供给您来做参考。不知道为什么好像要到连假之前呢，大家都会那个心情啊有一种蠢蠢欲动，不管呢是准备好说可能今天下班之后或晚上的时候呢就已经开考了，现在呢上个礼拜呢是有一点点像是备考的状态，模拟考，现在是真正在考。好啦，祝大家呢在大考期间就是大大烤肉的期间呢都能够饮食均衡好吗？既然开头给大家一点 old school 的感觉，我们就继续 old school 下去齁。这首歌曲也是你的爱吗？也是我的爱。姚苏蓉姐姐的月儿像柠檬。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115年营业用车辆下期使用牌照税将从10月1号起开征，提醒车主们利用多元管道在11月2号前完成缴纳，以免逾期加征滞纳金。记者游淑燕报道。
2: 下期牌照税开征对象为营业用小客车、大客车、货车及一影车，总查定开征车辆数共296,118辆，其中以营业用小客车的数量最多。另外，从县市分布来观察，6都的营业用车辆数占全国比例达80%以上，这当中以台北市居冠。另外，本期营业用车辆使用牌照税总查定税额为124,609万元，比去年略微减少。台南市财税局代理局长陈家庆说，
3: 略微减少的原因主要是国家能源转型政策，所以有一些燃油车都改成电动车，那电动车目前是免税的。那另外就是也有可能是汰换排气量比较低的，所以会造成车辆数以及税额稍微略微的减少。
2: 本次牌照税开征期间为10月1号到11月2号，财政部提供线上缴纳、电子或行动支付、扫描 QR code、信用卡、ATM

0: 转账或零柜缴纳等多元缴纳方式。如果逾期，每三天就会加征1%的滞纳金，超过30天还没缴，将移送强制执行。提醒各位车主尽早完成缴纳。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为了迎接中秋节，宜兰东山招牌活动月亮什么东东今年以宇宙探索为主题，邀请大家中秋连假一起来一趟星际之旅。记者罗家慧报道。
2: 已经迈入第7年的月亮什么东东活动，今年以宇宙探索与童趣幻想为主题，把月球化身为约7公尺高的飞碟造型，驾驶舱还藏着可爱的玉兔，底部更搭配灯光投射出降临地球的光束，现场还有坐在地球上的大太空人热情邀请旅客。东山乡长林俊甫说，
3: 今年的主题就是宇宙探索，以儿童乐趣来做一个主题。那有全国最大的月球以外，那当然我们现在全球都在讲幽狐，所以我们今年多了一个主题，7米的一个月球飞碟，还有我们的太空人的一个探索，这样的一个地景艺术更可以看到这样不同的一个中秋的一个氛围。
2: 今年的月亮什么东东融入星际冒险元素，白天充满童趣，夜晚灯光映照下更是梦幻吸睛。展期从即日起到11月1号，每天傍晚5点到晚间11点亮灯，邀请大家中秋假期一起到东山火车站赏月打卡，感受独特的星际童话氛围。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家慧宜兰报道。
1: 嘉义市光之影舞活动9月25号到10月11号在北香湖公园举办。嘉义市政府为方便民众前往欣赏光影艺术展，特别规划交通接驳专车，降低交通拥塞。记者施欣凯报道。
4: 因应嘉义市光之影舞将吸引大量人潮，嘉义市政府规划交通接驳专车，9月25到28日、10月3日及4日，还有10月9日到11日行驶，路线串联嘉义市棒球场停车场、嘉义火车站前站与北香湖公园，提供安全、便利又环保的交通选择，邀请民众搭乘大众运输，轻松畅游光影盛宴。嘉义市长黄敏惠说：“
5: 大家非常喜欢的小熊维尼，它正好是100周年，那独独的来到台湾，独独就给嘉义，独独就给嘉义市的光之影舞。”
4: 市府表示，接驳服务首班车为下午5点发车，回程末班车为晚上10点10分，让游客能安心舒适的往返活动会场。详细接驳车班次可到活动网站查询。警广记者施欣凯嘉义市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午后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只有东南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嘉义以南地区及其他山区午后有零星短暂阵雨。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时晴，28到33度，中部地区多云，27到33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9到33度，东部地区阴时多云，27到31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6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朱瑞森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0: 月圆人团圆的中秋节及教师节四天连续假期，高速公路实施匝道封闭交通疏导措施。
1: 9月25号凌晨5点到中午12点，国道1号平镇系统埔盐系统南向入口凌晨0点到中午12点，国道5号石碇平林南向入口实施匝道封闭措施。
2: 9月26号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国道1号埔盐系统南向入口以及国道5号石碇平林南向入口实施匝道封闭措施。
0: 9月27号及28号，每天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国道1号埔盐系统湖尾以及国道3号西滨北向入口实施匝道封闭管制，请用路人注意配合。
1: 提醒您，在石碇南向入口封闭期间，大客车优先通行措施照常实施，请多多利用公共运输前往目的地，绝对是您连假期间方便省时的聪明好选择。
2: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旅客请注意哦，本班邮轮即将返抵台湾，在下船之前，大家可以把握时间去免税店消费购物哦。
4: 哎，小美，跟你说，这几天我到处逛的时候，发现船上的免税店有卖国外限定贩售的加热烟，价格便宜，我打算多买几条当作伴手礼送给家人同事，待会陪我一起去好吗？
5: 哎呦，不行啦。据我的了解，在国外购买的加热烟或加热器是禁止携带入境的。
4: 什么？在国外买的加热烟产品不能带回来？我以为包装合法的都可以说。
5: 不是哦，依据烟害防治法与海关规定，由于国外并无经过卫生福利部核定通过健康风险评估审查的加热烟产品，因此旅客只能携带有审查核定通过后于国内免税商店贩售并有中文标示的加热烟。而且很重要的一件事，免税烟品的数量只能带一条，买多了万一被海关查获，不但东西全被没收，还可能会被处罚还哦。
4: 这么严重啊，还好有你提醒，真是谢谢你帮我守护住荷包啊。
5: 台东县政府提醒您，选购合法烟酒，保障消费安全。民众如发现不法情事，请拨打烟酒检举专线325728。以上广告由台东县政府提供，经费来源部分来自烟品健康福利捐。
6: 您好，我是你家辖区的警察。
7: 欢迎光临，我是你家巷口的超商店员。
6: 很高兴为您服务，我是你家隔壁的银行行员。
8: 哎呦喂啊，我是与诈骗集团交手过的人啊。
9: 我们都是后速兵，
10: 一起现身说法，
11: 拒绝上当。
12: 大家好，我是丁婉。诈骗的手法五花八门，其中简讯诈骗就是其中之一。当诈骗集团利用简讯发送虚假的讯息时，你可能在第一时间没有察觉，或许就会掉进诈骗者的陷阱当中。像这位谢小姐在某天早上收到了中华电信的简讯，
13: 当时早上刚睡醒，然后就看到中华电信的简讯，然后看到有会员回馈提示，您的账户有5340积分，将于今日内到期，逾期将作废，请及时兑换奖品。再来他就贴上一串网址，对，我后来就按照这个网址去点进去，就看到里面有一些奖品，几个品项让我去选，比方像3C类的有那个智慧型手表，然后那耳机，对，那一类的提醒里面积分没有兑换，然后我就按着那个网址就看到说里面有一些3C产品说可以兑换，因为他也没有要求说可能要去 ATM 汇款之类的，所以我就没有特别有防心，他也不是那种一夜式诈骗，点进去还有其他连结的那种，他就跟百货公司一样，红利点数扣完之后再贴个多少钱就可以换到那样商品，那我也不疑有他，我就想说好，金额也不多啦，其实他就是要你刷个1块2块，我心想可能就是要跑一个流程， 然后我就把信用卡输进去之后呢，没多久就收到我刷了17000多，然后第二笔也紧接着3万多。不过还好3万多那笔是没有被扣成功的。
14: 那为什么会刷了10000多你不晓得？当时你说你第一笔刷了10000多，第二笔刷了3万多，那为什么你在这个输入一些数字的时候你不晓得你刷那么多钱呢？
13: 因为很明显它的金额就只有1跟2，他那时候我收到的积分是5300多点，那样商品的话呢，他可以用5000点，就是再贴个1块钱2块钱就可以换到了。所以当我刷完之后发现变成10000多块钱的时候，我就知道我上当了。我的卡片里面因为还有一些额度卡在里面，因为我之前也是为了防止自己刷太多，所以当初跟银行就申请额度不要太高，所以他是第二笔没有刷成功。嘿，只是我觉得很纳闷，怎么会刷一个1块钱2块钱会变成是17000多，而且后面跳出来页面是大陆网页，我就大概心里有底说那我就是被骗了。
12: 当你无法分辨简讯内容是真是假的时候，记得不要立刻按照简讯的指示连接网址或者是提供个人资料。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左营分局博爱四路派出所汤兴前巡佐提醒您，有疑问记得一定要拨打165反诈骗专线。
15: 那就是说民众如果接到那个不明的简讯，比如说中华电信的

或是台湾大哥大或是其他百货公司的正点数的啦、啊、或是正品的简讯啊，他就是有疑虑啊。最好的方式就是说我们可以透过去搜寻该公司的那个客服电话、哦、不要看他们网页上面的联络电话，就是你自己去搜寻该公司的那个客服电话，然后你亲自打过去询问说是不是有赠品或是赠点的这一类的活动，确认以后如果你真的有需要你再去连结，如果是没有的，他们公司给你的回复这些都是诈骗的。另外就是说如果你对于这个他们公司的这种机制不是很了解，你可以去打165或是110，都会有我们警方的人帮你们回答问题。

大家好，我是 Ocean 高尔轩。开车想去哪里玩 ？Baby you decide。但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全台各地都可以收听景广，台北、桃园、嘉义、云林、台南、高雄、宜兰 FM 104.9，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 FM 105.1，花莲、台东 FM 101.3，花莲五鹤地区 FM 106.5。祝大家旅途愉快。Just come

听到的歌曲，你刚刚有没有跟着一起唱啊？一样的月光，但是呢，可能跟你坐在这月光下呢赏月的人是不一样的。刚好前几天呢，我的手机就跳出了哈，我在2023年拍到的那个中秋节的月光，然后我就发现说，这个月亮一样，但是呢我现在呢住的地方不一样了，然后可能身边的朋友啦，然后呢身边的人啊也开始呢，慢慢变得大家的各自都有各自的进度了，然后自己的心境，自己呢对这个地方的感受也变得有一点点不一样了。

一样的月光，不一样的路况，我们要来提醒大家，在我们台东地区也要注意交通安全了。来提供给您呢道路交通的资讯，在台十一线的海岸线东河乡小马路段当中有区间测速科技执法的范围，在台十一线129.6到126.1公里，南北方向都是限速60公里，平均速率低于3分26秒都是属于超速，违规将会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规定处罚，罚锾1200元起跳。那如果是危险驾驶，包含了严重超速，罚锾上限还会提高到36000元。再来到了台九线纵谷线池上大桥310到311公里，这里有旧桥拆除跟新桥的改建施工工程，那目前呢是封闭南下车道来做施工，北上线新桥双向各一个车道通行。再来到了关山路段台九线315到318公里当中，路段里面有乙亥的消毒防治工作，占用双向机慢车道来做施工，主车道正常通行。那继续呢来到了台九线关山公务段315到316公里当中，这里呢有排水沟的改善工程，那目前在施工期间呢还有路灯的拆迁跟管线的埋设作业，所以路灯在施工期间是没有照明的。经过台九线米国学校到关山公务段当中会有警示灯提醒路段有在做施工，好，那经过这里要请您放慢速度哦。那夜间行驶或视线比较不佳的时候呢，要记得打开您的车灯照亮前方的道路，那配合现场的引导跟指挥，变换车道要记得提早打方向灯。继续来到了龙过脉路段台九线342公里270到310公尺，还有717到745公尺当中有边坡的灾害修复工程，占用南下车道来做施工，北上车道单线双向通行。鹿野路段台九线333到340公里有地下配电线路跟遗骸的防治工作，占用了双向的机慢车道来做施工，主线车道正常通行。以上路况资讯提供给您来做参考，下午的1:50。

接下来多给大家一些呢跟月亮相关的歌曲。听到作品来自于韦礼安，这首歌也是我很喜欢的一首歌，收录在《有人在等》这张专辑当中的《月球》。

听到的歌曲来自维利安《月球》，小的1:54。路况呢，继续来到了南回公路当中，来关心到大鸟路段。在大鸟路段的412公里，400到500公尺，在山侧边这边有挂网作业，施工占用的南下外侧车道来做工程，内侧车道正常通行。大鸟路段413公里，850到950公尺有灾害修复工程，现场南北双向呢各一个车道通行。在大鸟路段414公里，800到750公尺，在山侧边有边坡的挂网作业，施工占用北上的外侧车道来做工程，内侧车道正常通行。大鸟路段的416公里有挡土墙施工，占用南下外侧车道来做工程，内侧车道正常通行。以上路况资讯提供给您来做参考。下午的1:55。

维利安带领到月球。接下来呢，我们跟着 SHE 的歌声到612星球。待会2点钟把时间交给总台进行对时。

下午两点钟吃饱晕碳，那就一个人放个空，好好把握孟周公的自由吧，养足精神再继续开车哦。大家好，我是 Mr. O 欧汉生，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乡里乡亲，尽管的路况最近，尽管路况导航，赞哦。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中立服务区的中立，南下湖口到湖口服务区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105公里头份前在路间有自小客车抛锚停放。国道一号北上365.5公里过了高雄，先前在中线跟外线的大货车跟4辆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受到这一起事故影响，北上的五甲系统一路到顶金系统车速都低于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三重到台北车速在3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不到30公里。南下402.2公里过了长治，路间有7到8个篮子散落，经过时请小心。国道三号北上332公里过了关田系统，外线车道有铁架。国道十号东向的3.4公里过了顶级系统，先前占用内线的大货车跟2台自小客车碰撞已经接获排除。受到这一起事故影响，东向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74线西向的10.9公里西屯三交流道有铁棒散落。另外补充，国道一号南下的88公里过了湖口服务区，在内线有2台小客车的追撞事故，经过时请小心留意。以上路况是由李云行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中秋节及教师节连续假期即将到来，各地旅游和返乡车潮将会增加，高工局预估部分路段可能出现拥塞情形，
1: 热门景点还可能面临停车位难寻，也容易因为车流拥塞而延误行程。
0: 这时不妨搭乘大众运输工具，不但可以减少寻找停车位的时间，也能降低驾驶疲劳，更自在享受旅游的时光。
1: 也鼓励您在出游前先查询目的地的大众运输路线、班次及相关交通资讯，妥善规划转乘的方式，既能开心出游，也能平安返家。
2: 连假期间国道发生拥塞在所难免，高工局建议用路人多利用大众运输工具，出游多一份规划，交通少一份拥塞。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姐，我要去高雄参加可勋的婚礼，要开车去高雄。
4: 哦，哎，可勋啊，是你大学那时候的好姐妹啊。哎呦，恭喜耶，她要结婚了。那你开车的路线都规划好了吗？
3: 对啊，导航设定好了，应该直接出发就可以了吧？
4: 哎呦，开车啊，不只是看导航，还要先去了解路况。如果南回公路啊有施工、有交通管制措施，或是有什么样的道路状况要注意的，提早知道总是比较安心。
3: 嗯，说的也是，好吧，听老姐的。那我可以怎么先查？
4: 很简单，出发前先拨打0800-231-035。公路局用路人服务专线，往返高雄、台东的道路资讯都可以询问哦。
3: OK， 好，我知道了。那我现在就先查好路况再出发喽。
4: 行驶南回公路，出发前先掌握路况最安心。0800-231-035，公路局用路人服务专线，欢迎多加利用。以上内容是由交通部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委托制播的广告。
5: 各位旅客请注意，咱这班游轮准备到台湾啊！在落船之前，大家会使利用时间去免税店买物件哦。
6: 哎，小美，我跟你讲哦，这几天啊，我去世界坐的时阵，发现讲船顶的免税店有卖国外限定的加热烟呢，价少真俗。我打算哦，要加买几条，当作伴手礼来送给厝的人甲同事。哎，等下陪我同齐来好不
4: 好？哎呦，袂使哩啦！根据我的了解哈，在国外买加热烟还是加热器，这拢是禁止带回台湾的。
6: 什么啊？在国外买的加热烟产品未使带回来，我就是讲包装合法就会使讲。
4: 不是安尼哦，根据烟害防治法跟海关的规定，因为国外并无经过咱卫生福利部核定，通过健康风险评估审查的加热烟产品，所以讲咱旅客吼，敢来当早有审查通过，伫咱国内免税店贩卖，而且还有中文标示的加热烟，好，这才会使哩哦。啊，佫有一件真重要代志哦，免税粉品数量敢来当早一条尔，假使讲你若要较济，去予海关查到，唔若讲物件会用没收，而且可能还佫。

0: 连罚钱哦。
1: 哈，这么严重哦？啊，唔着好加再有你提醒，真正是多谢你呢。那是唔知去用罚钱，安尼都袂好啊啦。
0: 台东县政府提醒你，选买合法的汾酒，保障消费安全。民众若是发现不法证书，请卡汾酒检举专线3255728。以上广告由台东县政府提供，经费来源部分来自汾品健康福利馆。
2: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Nino 的歌曲来自于陈奕迅的《瓦咖喱》，这一首作品呢，找到了乱田阿翔帮他创作，收录在他《上午楼的快活》这张专辑当中的作品。下午的2:11。继续的来到呢我们的路况资讯了，第二个小时的节目当中。好，你现在收听的是一点放轻松，那这边呢是我们的景广站交通网 FM94.3 台东分台，在下午的1:00到4:00

由我 DJ 史考特来和大家一起来做陪伴哦。那为什么呢？今天做节目的那个节奏有一点点哦，就是稍微比较 chill 的感觉呢，是因为明天在中秋节吗？好，可能有受到那个月亮的影响啦，齁，月光时间。好，路况资讯呢，我们一样来提供给大家。在上午路段，台九线南下420公里，300到450公尺有山侧边的挂网作业。那这里施工占用了南下的外侧车道来做工程，内侧车道正常通行。南新路段在台九线425公里到425.1公里当中，这边有排水沟的改善工程，施工占用南下的外侧车道来做工程，内侧车道正常通行。台九线双向在我们的安朔到草埔路段当中，426到437公里，这里呢是有移动式的清扫作业。刚刚收到的最新资讯，那目前呢是占用了双向内侧车道来做移动式的清扫，外侧车道正常通行。南回公路的荒野到屏东丰港，这里三个路段要记得打开您的车头灯，包括在台九务线的安朔到草埔、草埔森永隧道到丰港，还有大溪民隧道，这三个路段都必须打开您的车头灯。如果没有开启车头灯，将会被取缔开罚，最高1200元。警方有提示，日行灯不算车头灯，如果没有开，一样会被开罚。继续来到了南横公路当中，梅山口到向阳的路段，今天礼拜四道路还是管制禁止通行的。丽园路段台二十线在161公里路段当中，有边坡的挂网盐酸喷凝土，还有相关的护坡工程在进行。那等一下的放行时间呢，会一直到2:30。好，那下一个放行的时间是2:50到3:30，还有呢傍晚的5点后到明天早上的8点起。都是开放通行的时间。台二十线立道路段在174公里有边坡刷坡过往盐酸施工工程。好，那在这边呢目前都是有相关的管制的时间，等一下的放行时间要到3点到3:10，放行10分钟，还有傍晚的5点后到明天早上的8点钟也都是开放通行的时间。今天在176公里当中有一个机动管制点，要请您配合现场的管制指挥规定。继续来到了碧山隧道，台二十线双向177到178公里有灾害修复工程，那路段呢是机动管制放行的。雾路到新武路段台二十线179到195公里，500到260公尺，这边呢有8个地方都在做施工的地点。好，那在这边是定期的灾害修复工程，机动管制放行。继续呢来看到在台二十线155公里丽园路段有边坡刷坡跟坡面的工程在做施工。好，那下午的放行的施工方式呢都是5点钟之前，机动管制15到20分钟。那有经过路段的时候呢有相关的规定引导指挥，要请您配合现场的引导。傍晚的5点钟过后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都是全面放行的时间。

好的，以上路况资讯提供给您来做参考。下午的2:15。听到的歌曲来自于杨乃文，收录在 Flow 这张专辑的《A Dream of Bonnie and Clyde》。

听到了两首歌曲，有来自于杨乃文的作品，还有这一首

中的节目当中。好的，那我们在第二个小时的节目里面都会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呢生活当中要注意的健康的相关讯息哦。好，那来到了呢中秋连假期间，对不对？今年的连假呢真的是非常特别哦，好久不见的这个教师节哦也有这个放假了。好，所以呢我们要提醒大家，从明天9月25号中秋节26、27、28到下个礼拜的教师节，好，4天的连假期间呢南来北往哦，那接触人群也可能会比较多，所以呢相对的也是要做好这个相关的自我保护了。好，那根据呢卫福部疾管署表示，目前呢国内流感的疫情是略微上升的，而且是处于这个流行期。好，根据呢这个资讯还有数据的调查显示哦，第37周，也就是9月13到9月19号，类流感的门急诊就诊人次呢来到了141375人次，跟前一周比较起来呢是上升了 1.4%。 好，那另外呢在9月15号到9月21号呢是新增了165例的流感并发重症的病例哦。好，那其实呢在生活当中呢，我观察到身边的有一些朋友呢也都有这个就是感冒啦流感啦，然后甚至已经有发现这身边的人有第二位呢，我自己身边的这个人啊第二个呢已经有这个确诊新冠疫情的了。好，那目前呢在社区当中呢流感呢目前是以这个 A 型为主。好，那其中的 A 型的 H1N1 呢是占了 84.9% 的比例呢 percent 这是最高的。好，那要注意的就是呢重症比例呢又以65岁以上的长者占 65.8% 的 percent。好，那疾管署也是提醒大家，近期呢气温有转凉，所以呢要请大家做好这个相关的自我卫生的管理，呼吸道的卫生啦，咳嗽的礼节啦，还有呢也要落实勤洗手，如果有发烧咳嗽或等等呢流感的症状，都要戴口罩来尽早就医，生病的话呢也要在家里呢做好自我的自主管理哈。虽然呢现在都已经是解封了，好，但是呢有相关的这个比如说是流感的啦或者是新冠的啦已经就是去看医生的，那有相关确诊的状况呢还是要尽量的在家多休息，然后呢口罩戴好，那也要做好这个自我的保护跟管护。好，那也因应呢流感疫情持续目前呢我们疾管署延长公费流感抗病毒药剂扩大使用期限到10月31号为止。好，那所以呢如果有这个危险的征兆啦，包括了像是呼吸急促、呼吸困难、血痰、胸痛、意识改变或者是低血压等等呢当你在发现有这样子的这个症状，然后也有这个相关的感冒的情形，那要尽速就医，由医师评估是否符合这个公费流感的抗病毒药剂使用的条件，那也可以把握用药的时机，降低并发重症的风险。好，那同时呢卫福部疾病管制署呢在今天也发布了这个流感的就诊人次之外呢，从10月1号开始呢推动的这个公费流感疫苗的接种作业。好，除了呢就是有这个左流右心互肺固心双重的接种策略之外呢，也首度引进专为长照机构长者规划的加强型流感疫苗。好，所以呢希望国人配合宣导参与疫苗的施打作业，保护自己还有家人的这个健康，那有相关呢符合资格条件的话呢可以来注意一下了。好，那流感的这个流行期呢未来呢是虽然说这个流感的疫情目前已经面临到最高点了，但是流感的流行期呢有可能会延长到11月哦，所以可能还有一些些呢这个比如说可能天气变换的关系啦，所以呢不小心去感染到的或者是有中标的也是有可能。好，所以自己呢还是要做好这个相关的保护了。来，好，我们把这个在疫情期间里面呢加强的自我管理的那一套呢一样都可以拿回来现在继续用就是手部的清洁、口

罩戴好，然后做好自我的健康管理。好的，以上资讯提供给您来做参考。下午的2:27，那么2:30，我们要把时间交给总台来进行对时，还有半点的南台湾新闻。节目过后，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今天一样有英文单元。

0: 景广南台湾新闻。
1: 您好，欢迎共同关心下午2:30的景广南台湾新闻。高雄市永安区一处农地遭人非法堆置大量废木材，数量高达13,900吨。市府去年底主动追查出有44家清除业者涉及非法弃置，要求相关单位在相关业者呢能够在今年底前完成清除。黄义豪的报道。
2: 这起案件发生在永安区保兴段，环保局去年底主动追查，查出江姓、熊姓夫妻承租农地，非法堆置约13,900吨的废木材，今年2月已移送法办，并且裁罚72万元。8月现场更发生闷烧，环保局一空污法裁处最高500万元。后续追查清运流向，发现共有44家业者涉案，其中24家有许可，20家没有许可，均将依法追究责任。高雄市环保局代理局长张瑞魂说，
3: 那在今年二月的时候已经移送地检署，那现在目前也有一共有44家清除业，24家有清除许可，所以目前我们这几家我们已经请他们提出相关的清理计划书，那目前也已经持续在清理当中。
2: 环保局提醒，废弃物的清除以及处理一定要交给合法的业者，不能任意的弃置或者是非法的清运，民众如果发现环境污染或是受到非法弃置的情形，可拨打1999，24小时都会有专人受理。金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1: 中秋及教师节连假将至，预期将有大量人车潮南下恒春半岛旅游。恒春警分局提前规划交通疏导勤务，针对车程南湾及垦丁等易拥塞路段部署警力，并依现场车流人潮状况，机动实施交通管制，提醒民众多加注意。宋林的报道。

0: 这次连假期间实施交通管制以及疏导措施，包括车城乡台26线和平路口、中正路口、中山落日四巷前以及熊家猪脚前分隔岛缺口封闭，后湾路与社寮路口到垦丁41号道路两侧都禁止停车。另外，台26线主线道路拥塞时将会视车流状况启动替代道路方案，南湾以及垦丁大湾路道路两侧禁止停车，垦丁大街也实施人车分流管制措施。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丰港公务段副段长陈永龙说，
1: 每天下午4点到晚上12点，台26线南下往垦丁的车辆请由替代道路在垦丁牌楼前右转大湾路南下，垦丁路北上的车辆请由替代道路在垦丁青年活动中心前路口左转大湾路北上。
0: 恒春警分局提醒用路人一定要提前规划好路线，耐心配合疏导，平安才是最好的中秋大礼。警广记者宋林平东报道。
2: 台南麻豆文旦外销加拿大再添一货柜，上午举办再接再厉又来一柜外销加拿大封柜记者会，希望农产外销可以一柜接一柜。魏经理的报道。
3: 今年中秋文旦产季，在农业部台南市政府麻豆区农会外销业者跟加拿大进口商合作下，首批两货柜麻豆文旦已经销往加拿大，获得当地市场肯定。这次再追加出口一货柜，台南市长黄伟哲上午前往麻豆农会幼儿园出席再接再厉又来一柜外销加拿大封柜记者会。黄伟哲说，
4: 我那个农业部的支持，今天我就做到这么好，也谢麻豆农会做到 ESG，然后全程没有农费，全程每一个地方都用到了，真的谢谢，再次祝福我们一柜加一柜又见加拿大。
3: 农业部次长胡忠一表示，今年文旦产量虽然略减，但透过田间管理跟采后处理降低耗损，价格优于往年。目前全台文旦外销量已经达到约2139公吨，透过冷链自动化分级包装跟甜度检测，有助维持文旦鲜度跟品质。产销履历也提供英文资讯，未来将持续辅导农民完善冷链，拓展海外市场。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是多云到晴，午后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只有东南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嘉义以南地区及其他山区午后有零星短暂阵雨，今晚起到明天大台北、东北部、东部地区也有零星短暂阵雨。气温方面，南台湾26到33度，中台湾24到33度，北台湾22到33度，台湾东半部23到31度，外岛地区25到30度。以上是这一节警广南台湾新闻，由高雄分台记者徐俊秀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6: 115年中秋节及教师节连续假期为9月25号到9月28号，共计4天。中秋节为连假首日，教师节为连假第四日。
7: 为了缓解连假期间的交通拥塞，高工局将于部分路段实施高承载管制。
6: 9月25号上午6点到中午12点，国一内湖到头份，包含高架堤顶、环北及机场系统，及国三的木栅到香山各交流道的南向入口匝道，将实施高承载管制。
7: 9月26到28号，每天下午1点到6点，国五、苏澳、罗东、宜兰以及头城交流道的北向入口匝道，也会有高承载管制。
6: 管制期间，车内包含驾驶需有3人以上才能通行，请民众务必配合。详细资讯可到高工局网站或透过1968 APP 查询。
8: 连假期间，为降低交通拥塞，国道部分道路将实施高承载管制，呼吁民众提前规划行程，并配合交通管制措施。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9: 欢迎登录游戏平台。
10: 安安你好啊，我都陪你练功打怪，该换你陪我看电影了吧。
11: 哥哥，你想约人家见面哦？可以是可以啦，那你先帮我去超商买游戏点数，等你拍序号跟密码给我之后，我们明天就可以一起手牵手去看电影咯。
10: 手牵手吗？ 我马上去买。我要买20张点数卡。
12: 你说什么？

0: 是不是有人叫你帮他买点数卡？吼，这可是典型的诈骗手法，你不要被骗了。
1: 什么？是诈骗？奈安呢？
2: 不在乎天长地久，先把点数骗到手，爱情和面包同时化为乌有。听到帮我买游戏点数，警觉要先有。有任何疑问，请拨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哟。
3: 阿荣哥，你不是定时要带妈妈去台东市区看医生吗？这次回诊是什么时候啊？
4: 哎呦，现在不用长跑那么远啦。你知道吗？台东县现在有远距医疗视讯诊疗服务啊。我们在乡镇卫生所就能透过视讯接受专科医师诊疗，不用舟车劳顿跑台东市区了。
3: 真的啊？这样对老人家和行动不便的人来说，看病也就更轻松方便了。不用等儿女开车陪同就医，直接到附近卫生所就可以啦。
4: 对啊，透过远距医疗视讯看诊更便利、更及时，也更安心了。
5: 台东县卫生局关心您，台东县推动远距医疗视讯诊疗服务，偏乡地区乡亲看诊更及时也更便利，详情请洽各乡镇市卫生所。以上广告由台东县卫生局提供。

0: This is my first visit.
1: Nice talking to you.
2: What time does the concert start?
3: It's kind of you to say
4: so. Excuse me, how can I get to the Palace Museum?
5: Taipei is an overpopulated city and the land is expensive.
1: 你说英语，
2: 我说英语，
1: 他也说英语，
6: 英语你我他。
7: 欢迎收听启斌老师的超级英语通。
8: Welcome to English All Pass with Kenneth Chi. Hi everyone, I'm Kenneth Chi. 我是启斌老师。今天要带您看的是用字英语通混淆字词。来，我们赶快先看一下今天的Language focus.
9: Language focus.
8: 学习焦点。今天我们要看的是 few, a few, little, a little, 它们的用法。来，我们赶快看一下。第一个 a few 跟 few 这两个字后面呢要注意了，它们都是只能接可数名词。那么 a few 它表示的是肯定的意思，叫做一些，意思呢相当于 some。 那么 few 这个字就表示是否定的意思，中文呢我们常翻译成几乎没有，所以要注意咯， a few 跟 few 后面都一定要加上的是可数名词。好，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后面的。那么如果是 a little 跟 little， a little 中文叫做一些，little 中文叫做几乎没有，所以您看到它跟 few 跟 a few 它们其实是一组的，只是呢 a little 跟 little 后面要加的是不可数名词。那么同样的 a little 它表示的是肯定的意思，叫做一些，意思呢相当于 some， 而 little 表示是否定的意思，叫做几乎没有。那么赶快来看一下例句。第一句，He has a few friends in London. He has a few friends in London. 他在伦敦有 a few friends， 有一些好朋友。Friends 是可数的， so 我们说 a few friends. 第二句， Only few people can afford it. Only few people， 只有少数人，几乎快没有人了。Few people， 几乎是没有人， can afford it。买得起，供得起。第三句， Mike had a little training. Mike had a little training. 他经过一些受训，训练 training 是不可以数的，所以 a little training 有一些训练。最后， They have very little money. 他们几乎都快没钱了呢。 Money 是不能数的，所以我们用 little money。

0: 的用法，那么希望您都记清楚了。来，我们很快的再 review 一下重点。 A few 跟 a little 中文的意思都是一些， few 跟 little 中文的意思都叫做几乎没有。不过您要小心的是，只要看到 few， a few， few 都是要接可数名词的，所以像是 few friends 或是 a few friends，同样的 a little 跟 little 他们都要接不能数哦，所以您要说比如说没钱了， little money， 有一点钱， a little money， 希望您都学好了。 OK, that's all for this unit。 最后请记得每日十分钟，让您变成英语通，我是齐斌老师。 Until then, see you next time。
1: 英语你我他由齐斌老师制作主持，课程讲义请上网查询，网址 www.ner.gov.tw。
2: 以上单元由教育广播电台、警察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播出。

好的，在今天的英文单元当中呢，我们就是来到了这个用字的部分哦。好，那其实在学英文的过程当中啦，我们应该都是从比如说这个单字开始学，然后再学到句型、文法。好，所以来到这个部分呢，是以前我自己小时候，哎，从小到大在学英文的过程当中呢，会就是有时候那个头脑啊，哇，要掰成好几半来用才会记得这一些东西。好，那没关系，好，我觉得我自己呢也还在学习不敢说每一个文法都很精通，但是我们可以一起来借有这样的方式来复习一下来知道说这些用字，然后呢有什么样子的那个。小小细微不一样的地方，然后有哪一些跟文法相关的。

好，所以今天的第一单元呢，教到就是这个 a few few a little little。好，那如果呢就是已经学过的没有关系，我们就是稍微也来复习一下，看一下自己的这个学习记忆，哎，有没有需要呢就是帮你唤醒记忆的。好，希望不要是太痛苦的记忆啦。好，我以前在学这文法的时候也是就是有小小的迷路过一段时间，但是我们一起来复习一下。好，我们先看到呢这个比较组 a few 跟 few 的意思。好，那其实呢它虽然都有 few这个单字在里面，但是呢 a few 是指还有一些些， few 呢是指少到几乎没有了。好，那这个呢应该就是说根本就已经扛不出来了，这种感觉啦。 a few 呢你还够个扛一挂出来这样的感觉。好，那我就讲比如说呢这个例子就会比较知道。比如说他说a few 跟 few 呢后面都是接可数名词。好，所以呢 a few 其实它也有一些表示肯定的这个意思。好，比如说呢 some 好，就是还有一些些。好，所以 some 跟 a few 呢它就是会比较就是接近一点点。好，然后呢 few 就是几乎没有，那在翻译上是这样子所以它比较具有这个否定的意义就是就是它呢它只有就是有一些朋友啦。好，一些朋友跟a few 跟 few 是不一样的。我们来看一下例句就可以稍微的理解一下。好，比如说呢 He has a few friends in London。 好，他讲到说呢就是他的呢在伦敦有一些朋友。好，一些朋友是还数得出来 还找得到的那一种所以呢是 a few 意思是表示说真的还有一些一个也叫一些，两个也叫一些就是至少你还找得到的好，那如果呢少到几乎没有。好，那我们就来看这个例句他说 only few people can afford it 这东西很贵贵到没人会买啦没人会买几乎没有我们就用这样的方式来理解根本都没人会买

好，就是没有人会买，然后 few 好，我们就可以来记得这样的意思哈。所以 few 呢，好是根本几乎快没有了。好，比如说呢，他说 only few people can afford it， 哦，只有很少人呢能够负担得起。那是有很多人吗？几乎是没有啦哦。好，所以呢，你看这个台语的语义上面也是这样子哦，哎，物件贵掉哦，足少人会去买哈，足少人，还是哇，少人根本拢无人哈，都叫做足少人的呀哈。好，哎，我就发现哦，用这样子的台语来理解，哎，有时候这样文法哦，这也是买通哦。好，所以 a few 哈，你就可以大概知道是这样的意思了哈。再来 a little， 那一样的道理，一样的逻辑哦。前面加的 a， 来，我们就可以了解一下哈，多了一个 a。好的，给他贼啊！所以英文单字比较多，你就记得，哎，它有一些还有多一点点。好，那一样呢，对照组 little 是几乎没有。好，所以 a little 是还有一些些 ，little 是几乎没有。那如果呢，哈，这两组哈，就 a few 跟 a little 来做比较的话，他们虽然这翻译上面呢都是一些几乎没有，好，但是呢，它后面接的名词呢是有分的哦。A few 或者是 few 都是接可数名词。好，那其实呢，在这个英文的文法上面呢、啊，它还会牵扯到一些名词的定义哈、哦。嘿，名词还要给它定义哦。好，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东西可以数得出来，还是不可以数得出来的？好，比如说呢，哎，像他例句里面举的哈，哎，有一些训练，哎，我要受一些训练啊，训练可不可以数得出来？没有办法数得出来。你做过多少训练？可能呢，如果训练把它转换成时间的概念，时间你还可以数得出来，对不对？好，好，那这个训练这件事情是很抽象的，所以它是不可数名词，这样子了解吗？好，那如果说钱、金钱这个单位。我们不是讲说100、200、300，而是钱这个名词，它是不可数的，很可爱吧？好，那如果更明确一点，我们来比较一下可数的钱是什么。比如说100块，这个是可数的。好，但是 money、哦、这个集合名词是不可数的，它是一个概念、哦、是一个概念，钱、哦、是一个概念，哎哎，了解不？哎，泛指所有的钱啊，你不可能是数到所有的钱啊、哦、这样子可以了解吗？好，算一百、两百、十块、二十块，会使算哈。啊，你算钱哦，你要算全世界各地的钱，算不出来的。所以金钱是一个概念，然后算一百、两百数字，这个是可数的。好，那这样子我们来看一下例句哈。比如说呢，哈，他讲说一些 a little 几乎没有，那可以怎么样来理解呢？好，看例句，他说 Mike。Had a little training， 哈、哦，麦克呢有一些些受过一些的训练，所以还有哦，所以要用 little training。好，再来呢，这个例句讲说呢 ，they have a very little money， 哈、哦，他们有很少的钱，很少 ，very little 就是很少的钱啊，这只是给他面子啊，可是可以说是。几乎没有钱，所以呢 ，they have a very little money 哈、哦，还被钳出来啊！你可能呢，哦，放在那个，比如说你的这个账户里面呢、啊，要领还领不出来哈、哦，可能不到百元，哇，那真是很少很少哈。哦，好，我们来看一下呢这个实战演练练习 exercise 的部分哦。好，第一个例句呢哦，他说 hurry up， there is 什么 time left。 好，所以呢答案是 little。 好，是只有一些些时间而已哦，是几乎快没有时间了。好，再来我们来看到呢哦，第二个他说 I know什么 place that I could recommend you。 好，我知道呢有一些地方我可以推荐给你。好，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单字 places。 I know 什么 places， 所以加 s 就表示复数，可以数，那可以数你就要找到可以数的，所以是 a few。 I know a few places that I could recommend
you to to you， 好，意思就是说呢，我知道有一些地方呢可以推荐给你哦，好，来台东要玩的话，我知道有一些景点我可以推荐给你哦，所以是 a few 是真的还有一些啦，可以拿得出来的一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乐吴世贤。答应我，别问时间能不能再重来，把那些放在心里的牵挂或期待，及时行动去实现吧。提醒你，现在时间下午3点钟。

好的，再来听到呢，另外一首，这一首畅销的单曲呢，一样是来自 Red Hot Chili Peppers 这一首作品 Give It Away。

好的，听到这一首歌曲来自于呛辣红椒的这一首歌曲 Give It Away。 好的，同样呢是在这一天1991年9月24号发行的专辑，还有这个乐团，哇，他们根本是强对强啊。 Nirvana 乐团他们发行的第二张的专辑叫做 Nevermind， 当中的这一首歌曲叫做 Smells Like Teen Spirit。这张专辑呢，我记得他的专辑的封面真的是很红欸。如果你有在追乐团、追西洋音乐的话，应该有看过一个，就是在很像在游泳池里面，一个 baby 呢在追着一个用吊线吊着这个美金。对，这就是这张专辑的封面哦。

好的，听到这一首歌曲的 Smells Like Teen Spirit， 这张专辑呢非常的成功哦，甚至到了隔年1992年1月份呢，他还取代了 Michael Jackson 的专辑 Dangerous， 登上了美国 Billboard 200强专辑榜当中的榜首。这一首主打单曲呢 Smells Like Teen Spirit 也是进到了美国 Billboard 百大单曲榜的前十名，最后呢也是入选到了葛莱美名人堂当中。好，这一首歌曲呢也是荣获了年度最佳单曲跟年度最佳音乐录影带的榜首。好，那这一张专辑呢最终是获得了三项葛莱美奖的提名，其中包括了最佳另乐音乐专辑奖。好的，继续哈，我们来听到的是哪一首呢？来我们来听到一些华语的歌曲哈。来，我们时间稍微倒退一下哈，刚1991年我们来到了1990年。

来自于香港的歌手郭富城发行了首张的华语专辑，就是要听到这个旋律才会知道是哪一首歌吧。这张专辑达到了白金销量，也让他成为了正式的唱跳歌手。这首作品《对你爱不完》

手田园俊彦他的作品哦。好，那所以那时候其实就有这个华语流行音乐呢跟这个香港啦还有跟日本的连接的程度哦是非常高的。专辑当中呢还有另外一首主打歌是张雨生作词作曲的作品我爱你。好的，所以这张专辑呢也可以说是呢把它呢就是从华语歌坛里面跳出来，然后的这一首歌曲，甚至连招牌的动作手势到现在都还是很多人很多人会跟着学跟着唱一起跳吼。好的，一样继续时间，我们来到了1991年9月24日，这一首歌曲也是非常的经典啊。从这个前奏开始就已经很经典了。 Bryan Adams 1991年9月24日发行的这一张的专辑 Waking Up The Neighbors 当中的这一首首支单曲 Everything I Do, I Do It For You。

好的，听到这一首歌曲 Everything I Do I Do It For You， 哇，这种非常经典的作品呢，在当时英国的单曲榜当中呢，是蝉联了16周的冠军宝座，创下了纪录。好，这张专辑呢，在当时加拿大呢，也是引发了这个相关的话题。好，那这一首歌曲呢，跟这一张专辑呢，虽然在200强的这个 Billboard 专辑榜上面呢排名第7，不过呢自己的国家他的祖国呢加拿大是排名第2。好，那这张专辑呢在当时发行之后呢，也是在多个国家都是拿下了榜首的记录。这一首作品呢是专辑当中最成功的单曲，也是成为史上最成功的歌曲之一，在美国 Billboard 百强单曲榜上面连续7个礼拜都是位居榜首的。英国榜单刚刚讲到了16周的冠军宝座。好，那这一首歌曲在1992年的格莱美奖上面呢是拿下了最佳影视歌曲奖，那也是获得了1991年奥斯卡最佳原创歌曲奖的提名。好，那这一张专辑的这一首歌曲，我觉得只要有一首歌是非常厉害，就可以称霸当时的乐团了吼。好的，继续把时光来到了1997年的今天，来自于香港的歌手王菲发行第5张的精选集。当时他已经签约离开了唱片公司，那原本的唱片公司新艺宝帮他发行了这一张的精选集，就是为了跟他当年9月同时推出的这个全新华语专辑《王菲》来做打对台。惊喜是何年？精选集叫做《非卖品》，专辑在台湾

拿下了300,000的 IFPI 的认证，在台湾最终销量拿到了40多万张。听到这些作品，但愿人长久。

0: 景广新闻。
1: 明年度健保总额协商昨天历经了11个小时的马拉松式讨论，达成共识，总额达行政院核定成长率上限的 5.5%， 首度突破1兆元。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基本工资调升加上补充保费和公务预算挹注，推估明年不会涨保费。记者游若纯的报道。
2: 在医界和付费者双方释出善意下，医院、西医基层、牙医门诊、中医门诊等四个部门的健保总额和其他预算都圆满达成共识，各部门总额都达到行政院核定成长率上限 5.5%， 健保总额更首度正式突破兆元，来到1兆434.47亿元。卫福部长石崇良说，明年的健保总额增加了550亿元左右。
3: 大家一定会关心那保费会不会涨，按照我们的推估，如果加上这个明年调薪啊，不论是在那么再加上经济的发展助长我们的这个一般保费的收入，再加上呢补充保费以及政府挹注编列在明年的公务预算，行政院这边特别拨了600亿给健保基金，那么按照这样的推估，我们乐观的估计呢，大概到明年底还会有2.3个月的安全准备金，所以在明年的保费上呢是不会有需要调整费率的。
2: 外界质疑健保会协商健保总额沦为过场，盼能直播以周公信。对此，石崇良说，会议日程和会后的会议记录、发言稿、录影、录音都是公开的，是否采取直播会请健保会与委员讨论后，如果不会造成困扰，将朝直播方向来规划。尽管记者游传台北报道。
1: 中秋及教师节4天连假来临，桃园市警局根据民众出游返乡需求，规划因应疏导方案，成立交通监控中心，并整合监视影像和交通资讯平台，确保交通安全顺畅。记者静杰的报道。
4: 桃园市警局交通大队表示，中秋及教师节4天连假期间，9月25日6点到中午12点，国道1号桃园、内坜、中坜、幼师、杨梅和国道3号大溪、龙潭、高岩等南向入口匝道实施高承载管制。另外，国道1号凭证系统南向入口匝道在9月25

0: 5点到中午12点封闭管制，请用路民众务必注意相关资讯，先行规划路线，并善用替代道路，避免影响行程。桃园市警局交通大队汤庆征组长说：“
1: 桃园市政府警察局通监控中心整合运用天罗地网监视影像监控交通状况，呼吁民众避开易涌塞路段，配合警方管制疏导。”
0: 旅游景点疏导方面，桃园市警局交通大队表示，本次连假期间重点疏导路段包括国道一号及国道三号交流道周边，以及台61和台66线快速道路匝道及周边重要节点，合并加强台1线和台15线及市区重要道路疏导，尤其将石门水库、大溪老街、竹围、永安渔港及青浦休闲游憩区列为观光及疏运热点。警广记者靳杰在桃园市报道。
2: 南投县草屯警分局员警在巡逻时，车上的即时车牌辨识系统突然发出警报，发现一辆失窃机车，立刻上前拦查，当场查获一名试图逃逸的逾期居留泰国籍女子。记者陈韵涵的报道。
3: 草屯警分局丰城派出所所长及警员巡逻行经草屯镇土城里中正路一带时， M-Police 系统及时辨识沿途车牌并比对资料，发现一辆普通重型机车注记为失窃车辆，员警立即上前拦查，女骑士却试图逃逸，警方成功拦阻后将人及车辆带回派出所调查。草屯警分局副分局长陈志文说，
4: 员警查证系为外籍人士，而且停留的签证已经逾期，后续将女子带回派出所，并查扣车辆，全案也依窃盗罪嫌，还有逾期停留，分别移送南投地方检察署以及移民署南投县专勤队来侦办。
3: 草屯警分局表示 ，M-Police 即时车牌辨识系统结合影像辨识及即时资料比对，可主动辨识失窃车辆、注销车牌及疑似伪造车牌等资讯，提升巡逻勤务效率。警方也将持续强化 AI 科技与警力结合，让治安维护更加及时精准。警广记者陈仁涵南投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午后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东南部、恒春半岛、嘉义以南地区以及其他山区也会有零星短暂阵雨。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时晴，气温28到33度，中部地区多云27到33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9到33度，东部地区阴时多云27到31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6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游淑燕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6: 每天像战斗陀螺忙得团团转，你累了吗？连假一到，不少人都想安排一趟小旅行，让自己喘口气。
7: 不过热门景点往往大家都想出去走走，一不小心就变成大型停车场。
6: 其实假日出门不想塞在车阵中，可以考虑搭乘高铁、台铁、客运或是捷运等大众交通工具，
7: 不用自己开车，也不用四处找停车位，旅程更自在。
6: 不少景点还设有接驳车或者是交通套票，搭乘公共运输也能轻松抵达。
7: 出发前记得先规划好班次与路线，轻松旅行，让自己充饱电再出发。
8: 假日出游人潮多，热门景点周边车流集中，建议民众多利用高铁、台铁等大众运输工具，并提前查询班次与交通资讯。假日出游少开车，行程规划好帮手，大众运输多利用，轻松自在更悠游。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9: 事业要安怎成功，也是常常孤单寂寞，感觉你只有恁是了解我的心。
10: 彭董，早安安哦。彭董，吃饱不？我想你哦。嗯，
9: 是恁是 baby。喂，
10: 董事长，我妈妈出车祸，需要100万。
9: 放心，我马上叫秘书哦，汇100万去美国给你啦。
11: 黄克里斯丁，
10: 哈，董事长，你要汇100万到 United States 做什么？这个人你敢有认识？敢有去过边？敢知影伊的 background？
9: 我和恁是的感情，你是无法度了解。
10: 我无了解，但是165绝对了解。我来打电 吼，经过165反诈骗专线的 confirm， 这就是爱情诈骗啊！利用逐天嘘寒问暖，搁便利有借钱，说落来就人间蒸发，大家千万唔通和 romantic 的气氛骗去哦。
11: 请问复仇者联盟，如果发现有行人要违规穿越道路，你会怎么处理？美国队长，
12: 我会劝他遵守行人交通规则，带他走行人穿越道，并用盾牌帮他挡车。
11: 不错哦，那钢铁人你呢？
13: 我会立刻飞过去，带他上人行天桥。
11: 好主意。绿巨人浩克呢？
14: 我会生气火大，逼他走人行地下道。
11: 那雷神索尔呢？
15: 违规啊！不守法的人，我直接打雷劈他。
11: 行人穿越道路必须经由行人穿越道、人行天桥或人行地下道，不得在其100公尺范围内穿越道路。复仇者联盟提醒您，请务必遵守行人交通规则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大家好，我们是
1: ICBOL 冰球乐团。
0: 听说现在用手机 APP 也可以收听景广，但是应该下载哪个 APP 好呢？
2: 请停止你的寻觅，让我告诉你，可以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3: 让我们和景广的距离无条件舍去0.01，随时随地
1: 在一起。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 Britney Spears 这一首单曲 I'm a slave for you， 下午的3:43。这一首歌曲呢是小甜甜布兰妮在2001年9月24日发行的单曲。没有想到这一首歌曲已经发行满25年了 ，Oh my god！好，这一首歌曲呢也是当时他专辑当中的首支单曲，那在发行之后呢也让大家听到了哦，这样子真的是古典哦，这是一样非常非常的明确而且节奏非常非常的明快的这一首作品。

下午的3:44，就回到我们的晴广车人交通网 FM94.3 台东分台一点放轻松的节目当中。好的，我们要带大家来统整也关心一下道路的交通资讯了。在市区的部分呢，我们来看到槟榔外环段的道路当中，台九线351到353公里路段呢，已经有相关的工程开放通车了。那要提醒大家，经过路段在我们的台九线跟东49-1的路口，这边有车道的分流，请机慢车跟汽车要依照号志指示通行，以测行车安全。再来到了市区的施工地点，在中华路一段586巷跟中华路一段的路口当中，有主干管的推进，在更生路43巷的路段以及上海街32巷的段落当中，有连接管的埋设作业，请您经过施工的路段要请您放慢速度，注意行车安全，并换车道要记得打方向灯。

再来到了台十一线海岸线，在东河乡小马路段台十一线129.6到126.1公里，南北方向都是限速60公里，平均速率低于3分26秒都是属于超速，违规将会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规定处罚，罚款1200元起跳。那如果是危险驾驶，包含了严重超速，罚款上限还会提高到36000元。

继续来到了台九线纵谷线，在池上大桥310到311公里，这里有旧桥拆除跟新桥的改建施工工程，封闭南下车道来做施工，北上线新桥双向各一个车道通行。再来到了关山路段台九线315到318公里，路段当中呢有乙亥的消毒防治工作，占用了双向机慢车道来做施工，主车道正常通行。继续在我们的关山路段，在关山公路段哦，台九线315到316公里当中，路段这边呢是有排水沟的改善工程，还有路灯的拆迁跟管线的埋设作业。路灯施工期间呢，这个路段在我们的台九线民国学校到关山公路段是没有照明设备的，会有警示灯提醒路段在做施工。那还是要提醒大家哦，经过这里视线比较不佳的时候啊，或者是天色比较暗啦，晚上的时候要记得打开车灯。好，那经过施工地点呢，一定要先放慢速度，配合现场的相关警示灯的引导跟指挥。那如果是变换车道，也要记得打方向灯。继续来到了龙过脉台九线342公里，在270到310公尺，还有717到745公尺当中有边坡灾害的修复工程。那这里占用了南下车道来做施工，北上车道单线双向通行。

再来到了鹿野路段台九线333到340公里路段当中，有地下配电线路跟乙亥的防治工作，占用了双向机慢车道来做施工，主线车道是正常通行的。

以上路况资讯提供给您来做参考。下午的3:48。好的，继续我们来回顾一下历史上的今天发行的专辑哦。这张专辑我刚看了一下，发行满16年了耶，我真的是好难相信哦。以前非常喜欢的专辑，然后现在突然哦，就是翻开来，然后一看到资料，哎呦，竟然发行满16周年了。那、是谁呢 ？Elva 萧亚轩。当时发行的这张的专辑叫做《潇洒小姐》。他的第11张的作品，2010年9月24号发行的。当时这个节奏也是称霸了所有的电台、电视台，还有舞池当中。小安老师跟葛大为老师为他量身打造的《潇洒小姐》。

0: 姐，这张专辑已经发行满16周年了耶！
1: 哦，我发现我每次进来哈，我就是要很喘。
0: 哎、欸，不是我故意让你喘的哦，
1: 我不要喘都不行
0: 不要喘都不行、
1: 啊、对，因为那个音乐 tempo 就是我一进来就开始丢。
0: 你可以喘，阿买才喘亏。
1: 还好，哎、欸，在
0: 喘，
1: 对，
0: 在喘。我觉得其实不知道为什么、欸，哎，在今天下午在做节目的时候，就是感觉

0: 到就是我其实明天我们都还要做节目啊，我就感觉说好像我也跟着大家的节奏在放假一样。
1: 哎，对啊，哎，
0: 会有这样的感觉，对不对？
1: 真的，我这一次反而觉得，哎，好像真的放假了，
0: 有放假的感觉。
1: 我很怕我明天会忘记来呢。
0: 不会，我现在如果提醒你，你应该不会明天忘记来，要不然我就要继续做，再做两个半小时的节目，安尼变五点半钟安尼。
1: 没事，我进前嘛定定安尼，
0: 真的哈、哦，
1: 人无来的时阵就是爱安尼，
0: 就是一直忘记，然后就是一直做，前面就一直做这样子。好啦，我们要提醒大家，目前看到了在我们高雄的路段当中，因为看到这个我们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他们的这个路况通报，目前好像系统都是顺畅的。
1: 因为明天放假了，所以像屏东啊，或者是花莲这边的路况，其实我们也可以顺道的。
0: 就是会跟大家告知啦，
1: 对对对对，
0: 因为就是可能南来北往的，那从高雄如果往一路往北，嘿，北上，对，有时候还要转一个弯，要计算一下，往北上，然后经过了屏东，来到台东，那其实路段的路况我们都会多少会提醒大家，然后有没有就是拥塞的路段啊，有没有什么样的状况要提醒大家要留意的，
1: 是的。
0: 然后如果是由北往南，哦，就是花莲这边要过来的话，也是都会提醒大家，那我们相关的路况资讯都会跟大家来做通知齁，那提醒大家外出的时候，哎，在我们南来北往的齁，哎，刚好我们花莲跟台东都是 94.3 不用切换频道，
1: 对对
0: 对
1: 对，
0: 然后
1: 可以听到不一样的人，这样
0: 对啊，就是来到这边就换我们的主场地我们的主场了齁，好，所以在台东地区呢就锁定我们的 FM94.3 台东分台，那一样呢在我们的连假期间礼拜六礼拜天有稍微休息一下啦，但是礼拜五跟下个礼拜一我们都是不打烊的，一样在节目当中提供给大家最及时的路况资讯还有好听的音乐，然后也要提醒大家今天真的早上起来的时候就已经有感觉到那个对哦，你也有感觉吼，就是无纱会寒，
1: 对对对对，因为我有纱，所以袂寒。
0: 哦，就是有稍微变得比较凉，虽然有阳光，但是我感觉到那个风吹来的凉意是有的。
1: 清晨起床就会冷了。
0: 哦，你那么早起来
1: 上个厕所？
0: 哦，我喜欢，我喜欢讲你困未起安呢，马上被叫起床这样子。
1: 对对对。
0: 好，那还是要提醒大家，早说晚归的，或者是最近有要去踏青的，然后或者是跟朋友约烤肉的哈，都要记得带个薄外套出门了，我觉得还是必要的。
1: 呀呀。
0: 语句还是要带好，好的，待会四点钟我们把时间交给您喽，
1: 好，待会
0: 见，
1: 拜拜。

好的，继续路况资讯，我们来到了南回公路，在大鸟路段412公里，400到500公尺有山侧边的挂网作业。好，那在这边呢，有施工占用南下的外侧车道来做工程，内侧车道正常通行。大鸟路段在413公里，850到950公尺有灾害修复工程，现场南北呢各一个车道通行。大鸟路段在414公里，800到750公尺有山侧边的挂网作业，施工占用北上外侧车道来做工程，内侧车道正常通行。大鸟路段的416公里有挡土墙的施工，那占用南下外侧车道来做工程，内侧车道正常通行。上午路段台九线南下420公里，300到450公尺有山侧边挂网作业，施工占用南下外侧车道来做工程，内侧车道正常通行。南新路段在台九线425到425.1公里有排水沟的改善工程，占用南下外侧车道来做施工，内侧车道正常通行。那在提醒大家，台九线双向安朔路段到草埔路段当中426到437公里有移动式的清扫作业，占用了双向的内侧车道来做施工，外侧车道正常通行。经过南回公路的荒野到屏东丰港，这里三个路段要记得开车头灯。在台九路线的安朔到草埔、草埔森永隧道到丰港，还有大溪民隧道，这三个路段都必须打开您的车头灯，没有开灯会被取缔开罚，最高1200元。要提醒您，日行灯不算车头灯。

以上路况资讯提供给您，下午的3:57。今天也是 Hebe 田馥甄发行的最新专辑，要去什么地方？听到的就是他的新歌《蹉跎》。来晚4点，把时间交给总台进行对时，主持棒交给玉芬姐姐，幸福领航员。好的，连假4天，祝大家连假愉快。我们明天一样，下午1点继续在空中和大家一点放轻松，中秋佳节愉快，明天下午见。

现在时间下午四点喽，我是陈彦云。下班下课肚子饿了吗？来块鸡蛋糕，喝杯红茶，再配上警察广播电台的好音乐吧。

0: 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国道一号南下东湖到圆山，南下三重到五股转接道，南下五股到高工局，还有南下桃园一路到平镇系统都是车都拥挤。其中先前在 55.3 公里过中立服务区外侧车道的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顺利排除。南下高架杨梅端到新竹系统，南下泰安服务区到丰原，南下彰化系统到彰化，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南下鹿竹到高科，还有南下高雄到五甲系统都是车都不好走。国道一号北上瑞隆路到顶金系统，北上冈山到鹿竹，北上仁德到大湾，北上新竹系统到竹北，北上平镇系统一路到中立服务区，北上桃园到林口，还有北上三重到台北，车多时速约40到60公里。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堤顶到五股转接道，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端都是车多拥挤，国道三号南下新店到树林，南下三鹰到大溪交流道都是车流瓶颈点，其中南下大溪出口接台66线的道有棉被掉落，南下105.8公里过茄东交流道两台车事故占用内侧车道，国道三号北上中和到暗坑车速在50公里左右，国道三甲东向木栅往深坑端，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到头城，以及北上头城到平林，还有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南桃园。

东向大南到莺歌系统都是车都不好走，国道十号双向左营段到顶尖系统时速都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64线东向14.7公里，过三重交流道外侧车道自小客车翻覆事故处理当中；台65线南下8公里，过板桥二交流道自小客车跟小货车事故占用外侧车道；台88线东向五甲系统一路到大寮路段沿线车多拥挤，其中在东向4.5公里过凤山交流道外侧路间有拖板车抛锚。停放。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笑声有多甜就有多幸福，开车听景广，随着音乐哼着美妙的歌曲，平安到家就是幸福。大家好，我是幸福领航员玉芬，接着就让玉芬带着大家享受简单的幸福。

OK， 时间来到下午的4:06，我是玉芬，在空中陪伴大家到晚上的6:30。好，今天是，明天就放假了，今天可能也有人提早放假，先开车回来的。好，我们再次提醒，精神饱满，注意力集中，再来开车。那天气如何？我们看一下周报哈，一周的天气。好，这个24、25明天今天是多云到晴，但是在午后的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只有东南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在以南地区其他山区午后有零星短暂阵雨。那么今天晚上开始到明天，大台北以及东北部还有我们东部地区也是有零星短暂阵雨的。好，今天跟明天今天晚上开始到明天都还是有零星短暂阵雨的几率。那么在26到29礼拜六到礼拜二，各地是多云到晴，午后的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还不错，适合聚在一起。要不要烤肉是其次，我觉得是相聚在一起的那种感觉。那么30号礼拜三，东北季风逐渐增强，桃园以北东半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到晴，午后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那么26、27礼拜六、礼拜天，东半部沿海海南与绿岛、恒春半岛有长浪发生的机会，从事海上活动的朋友得特别的当心了哈。虽然是放假，可能会去从事海上活动。那么26号礼拜六清晨，彰化到台南有局部雾或低云影响呢。

见度，如果要前往的朋友可能得特别的注意起雾的情形。好，小朋友放学了，家长可能也是在等小朋友放学，然后接着行程，旅游行程启动，非常好。我们看一下天气的这个路况的情形。目前在市区有施工的路段，在我们的中华路一段586巷跟中华路一段口，还有根深路43巷路段，宪兵队这里，上海街32巷路段。另外我们看到的是在台九线的池上大桥，这里有改建工程，封闭南下车道施工，北上新桥双向各一车道通行。好，另外关山台九米国学校这里一直到关山公路段没有照明，用警示灯来提醒用路人，因为这里在进行路灯拆迁跟管线埋设的工程，行经时要特别的注意。南回 412.4 大寮路段，这里施工占用了南下的外侧车道，内侧车道是正常通行的。好，今天的梅山口巷是没有开放通行的，明天会开放早上的7点进入，7点之后到下午2点，2点之后只出不进，5点前要离开梅山口跟巷这个管制路段。另外是一个预告，9月29号礼拜二，草埔三有隧道会进行例行性的消防设备维护工程，那么会在29号当天晚上的8点到凌晨12点，预计有4个小时会进行交管。台九线的437.6到426.7，含草埔三有隧道以及安朔高架桥这里，那么屏东往台东方向的民众要提前改走台九五线的。

好，另外台20线174.1绿道路段这里施工的情形有一些些的管制哈。那么现在是4:10，在5点前都是有管制的，5点后才会开放通行到隔天早上的8点。另外台20线双向177到178碧山隧道机动管制。雾鹿到新武有8个空区定期灾害修复工程，那么5点前都是机动管制的。台20线155.2丽园路段，这里5点前实施双向机动管制，那么在5点之后才会开放通行到隔天早上的8点。

0: 喂，老陈啊，老同学难得聚餐，来先喝一杯。
1: 哎呀，不行啊，我等等还要开车回台东，不能喝啦。
0: 一杯而已，没关系啦。
1: 有关系，酒精会影响反应和判断，开车上路很危险啊。而且酒驾罚款罚则那么重，我家老婆大人有交代，老同学开心聚餐可以，但是要开车就不能喝酒。
0: 说的也是，安全最重啊，老婆的话要听啦。我家老婆也有说啊，喝了酒就搭计程车叫代驾，或是请没有喝酒的人开车载我回去。
1: 是啊，大家平安回家最重要，老婆的话要听。
2: 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酒后找代驾，安全到家最重要。以上内容是由交通部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委托制播的广告。

OK， 滨崎步远走，时间来到下午的4:15，我们提醒哦，出门前记得检查您的车况，连续四天假期一定要特别的注意这个部分，因为会一起、跟朋友、聚餐啊宴客，但是呢千万不要酒后开车哦。时间4:15，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001234，欣赏袁若兰所带来的心情记者

0: OK， 时间来到下午的4:24，您现在收听的是幸福领航员，我是阿胡娜。今天呢，下班之后可能开始聚会了，中秋佳节、教师节，哇，连续四天的连假，那也希望大家要注意，不管您是什么时候回家，一定要记得精神状况、注意力集中，还有别塞酒后开车，更不可以毒驾啊。当然，如果您吃药之后呢，会晕眩等的一个副作用，千万千万不要开车哈，安全第一。那么有任何新的路况安全的情况下，拨打0800-000-123。台二十线梅山口向阳，明天是开放早上的7点进入，7点之后到2点，2点之后只出不进，一直到5点，5点前要离开梅山口跟向阳这个管制路段。5、6、日、1都是开放如此的一个时间。
1: 中秋节及教师节连续假期即将到来，各地旅游和返乡车潮将会增加，高工局预估部分路段可能出现拥塞情形，
2: 热门景点还可能面临停车位难寻，也容易因为车流拥塞而延误行程，
1: 这时不妨搭乘大众运输工具，不但可以减少寻找停车位的时间，也能降低驾驶疲劳，更自在享受旅游的时光，
2: 也鼓励您在出游前先查询目的地的大众运输路线班次及相关交通资讯，妥善规划转乘的方式，既能开心出游，也能平安返家。
3: 连假期间，国道发生拥塞在所难免，高工局建议用路人多利用大众运输工具，出游多一份规划，交通少一份拥塞。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一节的景广新闻。总统赖清德在今天接见美国保卫民主基金会访问团时表示，台湾笃信和平靠实力，实力靠韧性，韧性靠团结。自由繁荣不只攸关着台湾人民的未来，也影响印太区域乃至于全球的和平稳定。一个更坚韧安全的台湾，才能够为世界做出更多的贡献。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2: 美国保卫民主基金会访问团主率团访台，赖清德总统接见访团时指出，国民在日前举行的全社会防卫韧性论坛发表压轴演说，主张以实力求和平是维系台湾自由与繁荣的必要条件，这也正是台湾持续努力的方向。
3: 尤其台湾的自由与繁荣不只攸关台湾人民的未来，更影响整个印太区域乃至全球的和平稳定。我们始终相信一个更强韧安全的台湾能为世界做出更多的贡献。
2: 国民致辞时表示，访团此行看到台湾展现团结韧性与实力。他提到台湾的韧性训练越来越贴近实际情境，且涵盖更多人口，这正是建立信心最终形成贺组的方式。而本周参与的桌上推演也让美方团队对台湾运用具创意及韧性的方式维持安全通讯环境留下深刻印象。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新北市茂荣水泥厂没有经过许可营业，遭到了两度勒令停工，却仍旧坚持制造混凝土来销售，不法获利高达上亿元。检调搜证之后发动了搜索约谈，讯后预令刘姓负责人500万元交保候传，并且申请扣押公司账户。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4: 位在新北市新店区的茂荣实业公司专门从事预拌混凝土的制造和加工，但茂荣没有向主管机关申请固定污染源的设置和操作许可，也没有取得废水主流许可，就擅自生产并回收作业废水。因为废水和废灰对当地环境造成重大的污染风险，新北市环保局去年底曾两度开罚并勒令停工。但是茂荣非但没有停工，还持续从事预拌混凝土制造加工。检调获报搜证后，兵分四路前往公司以及相关涉案人住处搜索，除了扣押制造机具，确保不会再生产，也传唤刘姓实际负责人和登记负责人两人到案。台北地检署检察官讯问之后，依违反空污法和水污法，预令两个人各以500万元和50万元交保，限制出境出海。另外，检方出估，茂荣公司从去年被勒令停工到今年6月为止，持续销售混凝土高达1亿2000多万，因此也向法院申请扣押茂荣的银行账户内9000多万款项，获得裁准。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

0: 有民众在社群平台购买知名韩团的演唱会门票，正失败，卖货变的客服专员随即要求提供相关的个资，幸好他机警就近向派出所咨询，揭穿了假网拍的诈骗案件。记者黄俊伟的报道。
1: 北斗派出所有王姓民众走进来求助，民警耐心了解相关问题。北斗所曾庆忠副所长表示，民众在社群平台看到张贴贩售知名韩国男团演唱会门票的贴文，于是联系洽购，对方随即提供假冒 7-11 卖货店的网址，要求王姓民众填写相关资料，
2: 要求王敏填写相关资料，并加入赖客服专员协助认证。王敏察觉有异，即前往派出所求证，警方检视相关对话后，确认为常见的假网拍诈骗手法，立即向王敏说明，并协助封锁、删除诈骗联络人的资料，成功拿走新台币8080元。
1: 北斗警分局杨志源分局长提醒，诈骗集团常利用热门演唱会门票、限量商品等话题，在社群平台刊登低价或稀缺商品吸引民众，再以认证失败或账户异常等理由引导加入赖服，借机取得个人资料或诱骗转账。金广记者黄俊伟、张化行报道。
0: 有关于今天晚上以及连续假期的交通的天候状况，我们连线到了中央气象署气预报员赖兴国。赖预报员您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晚上开始在迎风面的北部，在迎风面的大台北、九州北岸东半部地区，像是在宜兰花莲，今天晚上可能也会有些零星下的天气，一直会持续到明天。连续中秋假期第一天来说的话，主要就是刚刚提到了在迎风面有一些零星的降雨情况，在中午过后，南部地区也会有一些局部的短暂阵雨，包括在嘉义南地区和其他山区，在明天的时候也会有一些零星下雨的机会哦。那另外的话，在后面周休连假第二天、第三天、第四天，天气上来讲预计会更好一些，各地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哦。那就在午后山区会有些零星的短暂阵雨。那未来这个周休连假的期间，温度上来讲变化没有到太大，在基隆北岸跟东半部白天高温大概是在29度到31度，那西半部的高温普遍又来到31度之间，局部内陆地区温度会再更高一些哦。中午前后紫外线指数偏强，外出建议做好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夜晚其实低温在北部还有宜兰花莲低温大概是在22度到24度，其他地区低温则是在25度到27度之间。日夜温差稍微比较大一点，早出晚归朋友请适时的调整穿着。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游淑燕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OK， 好听的歌曲来自棉花糖，遍地开花，时间4:41。好，我们提醒大家哦，今天下班之后呢，可能陆续就会比较多车了。
1: 今年中秋节及教师节4天连续假期，你已经安排好返乡探亲还是出门旅游了呢？
2: 高速公路局根据大数据分析，规划高承载管制措施，分散连假期间庞大车流，让国道行车更顺畅。
3: 9月25号上午6点到中午12点，国道1号内湖到头份，包含高架堤顶、环北和机场系统，以及国道3号木栅到香山各交流道南向入口匝道实施高承载管制。
1: 9月26号到9月28号，每天下午1点到6点，国道5号苏澳、罗东、宜兰、头城北向入口匝道实施高承载管制。
2: 乘载3人以上或持有孕妇证明的小型车才能上管制路段行驶。
3: 连假期间，国道5号石碇南向以及头城、宜兰、罗东北向大客车优先通行措施照常实施，欢迎多多搭乘公共运输。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OK， 4:43，欣赏好听的歌曲。来自于爱情的事，余立成，好久没有听到他的歌声了，余立成所带来的歌曲

OK， 时间来到下午的4:48了。台东县的116年房屋税全国单一自住房屋限值一定金额为1,488,800元，在今年的7月9日已经公告了，全县总共有17,723户适用全国单一自住税率1%。全国单一自住的房屋是指房屋所有人或以土地设定地上权的房屋使用权本人、配偶跟未成年子女，在全国只有一户的房屋，没有出租或共营业使用，以及供本人、配偶或直系亲属实际居住使用，在该屋办好户籍登记，而且房屋限值在一定金额以下，房屋税率1%。倘若房屋限值超过该金额，则按自住用率税率1.2%课征。好，有关于自住房屋必须要有本人、配偶或直系亲属办好户籍登记才可以享有的自住用优惠税率，没有办好户籍登记的话，最迟要在明年的3月22日以前完成。有任何疑问可以跟台国税局台东县税务局这边来联系。

0: 分了。这公路局啊，斥资4亿多元开挖掘湾取直全长345公尺的台东太原隧道，日前已经开放临时通行，预计10月初全面完工，为居民打造安心回家的安全路。来听看看这一则新闻。台东台23线东富公路是东河乡太原村、北原村、上德村三村的连外道路，常因台风豪雨中断。为了避开台23线原本容易发生落石的路段，公路局投入4亿多元，在原路段旁展开太原隧道新建工程，全长345公尺，采用截弯取直的方式，成功避开了危险的易坍方路段。工程在去年2月顺利贯通，虽然一度受到台风影响而调整进度，然而目前已经开放临时通行，并进入最后的收尾阶段。如果未受天气影响，预计今年10月初正式完工。台东公务段副段长林世雄说：“
1: 它的原有的道路部分，另外还有一段香港还没有衔接，我们主要是来改善边坡的排水状况。那这段的部分大概会在9月底来完成。如果因为天后状况不佳的话，可能会应当只有几天在10月初一起完成。那还有路侧的护栏的衔接哈，我们会来把它做得更完整。全部共同完成之后哈，全部的完工会在10月初来完成。
0: 对于太原三村的居民来说，未来完工后不仅能大幅提升行车安全，也将彻底解决每逢风灾就交通中断的困境，让乡亲们在风雨中也能安心回家。希望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大家好，我是戴爱玲。你下班了吗？心情乱七八糟，欢乐代志做没了吗？一起听听我的歌，放松心情吧。现在时间是下午5点钟，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掌握回家的路况。走

0: 即时路况，今晚给你报告，你是谁的听喽？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会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汐止系统一路到圆山交流道，南下台北到五股转接道，南下五股到高工局，南下桃园一路到平镇系统，南下高架杨梅端到头份交流道，南下的三义到泰安服务区都是车都拥挤。其中南下在158公里泰安服务区之前内侧车道有两台车的事故处理当中，南下后里到丰原，南下安定到永康，南下鹿竹到高科车速都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冈山到鹿竹，北上新竹系统到竹北，北上湖口服务区到湖口，北上平镇系统到中立服务区，北上桃园到林口，以及北上三重到台北，时速约20到40公里。高架部分，汐五高架南下汐止端一路到五股转接道，还有五羊高架北上的杨梅端到校前路都是车流的瓶颈点。国道三号南下新台五路到木栅，南下新店到树林，南下三鹰到大溪交流道沿线走走停停，南下185.9公里过龙井交流道的内侧有两台车的事故，造成后方回堵。国道三号北上101公里新竹系统之前的内侧有往生动物，北上65.8公里过龙潭交流道内侧收到两台小客车以及小货车的事故，北上大溪到莺歌系统，北上树林到安坑车速都不到40公里。国道五号南下石碇到头城，以及北上头城到平林交流道，还有国道二号东向机场端到南桃园，东向大南到莺歌系统都是车都不好走。国道八号西向台南系统到新竹交流道，还有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新系统时速都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64线东向的五股一交流道受到先前14.7公里事故已经排除的影响，后方车多定点。台88线东向五甲系统一路到凤山出口，东向大寮出口，还有西向凤山到五甲系统都是车多排队。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OK， 好听的歌曲，林俊逸所带来的《我还年轻》哈，就是之前呢，我是听张清芳唱的哈，突然听到小朋友唱的，我觉得还蛮特别的感觉。来，接下来欣赏的是洪佩瑜《躲猫猫》。我们再次提醒啊，下班了，开始启动连续假期的前一天晚上啊，希望大家精神饱满，注意力集中。那么台二十线没山口要提醒，明天礼拜五六日一是开放早上七点进入。之后两点之后是只出不进的，五点前要离开梅山口跟霞这个管制路段。那么其他的施工路段目前还是持续当中，那么如果有任何新的路况安全的情况下，来拨打0800-000-123。

医疗好处理。OK， 时间来到5:15了，这个台湾慢性肾脏病患呢，哇，真的是越来越多，怎么办？总共有240万左右，那么洗肾人口竟然已经突破了9.7万人。医师就说，除了少数元凶的急性肾损伤害之外呢，大部分是慢性肾衰竭，往往是肾脏遭受了20到30年的破坏，进入洗肾的阶段。他说呢，洗肾患者的错误行为，像是反正我吃咸一点，多喝水就好啦，冲淡，不然就是说，外面的厕所太脏了，忍尿回家再尿也没关系啊，一下下而已。好，这样其实真的是很容易哈，就是。肾会有问题哦。肾脏医师就说除了少数的刚才说的那些急性肾损伤，大部分的慢性肾衰竭是肾脏破坏持续达20到30年才会进入洗肾。他刚才说的忍尿啊，或是说我吃咸一点喝水就好，这样的一个错误行为。他说呢，哪些还有是十大伤肾的行为呢？第一，工作太忙，等忙完一阵子再去抽血，这个一拖再拖也是造成肾衰竭这个来不及治疗的最大元凶。他说呢，慢性肾脏病不是不能治，而是发现太晚来不及治。第二名，晚一点睡也没关系啊，这个长期忽略失眠跟肾功能异常，等症状出现的时候呢，肾功能已经严重下降了。这个长期失眠真的是非常要命的一件事情哦。第三名，健检红字每年都有，但完全无感，所以觉得反正也没有再持续的恶化，再观察就好。这慢性肾病啊，早期没有明显的症状，像是尿蛋白、血清、肌酸酐，还有其他的一些检查，可以提前的发现警讯，所以不要忽略了。这个记得一定要健检哦。第四名也是大家觉得说，我现在这一餐吃咸一点没关系啦，我就多喝水去补充冲淡就好。意思说钠吃太多不是喝几杯水就可以抵消的哦。高钠饮食增加血压，也会增

加啊肾脏处理钠的负担，所以千万不要认为说哎呀反正我现在每一餐吃咸一点没差，反正我喝这么多水，呵呵，这是不对的、哦、第五名手摇饮也是水。我认为对啊，反正我喝饮料也是水，喝白开水也是水，饮料比较好喝，不是所有的液体都可以取代白开水的，因为高糖饮料容易增加热量跟糖分的摄取，长期可能是助长肥胖，还有你代谢异常跟高尿酸血症的一个情形。哦，说到这个憋尿，日前真的是，但是我的理由不是外面厕所脏啊，因为找不到厕所啊，所以想说啊，那就忍忍回家再上啊。偶尔憋尿不会直接把肾脏憋坏，但长期忍尿、排尿困难或反复尿路感染，就要找出真正原因哈啊，因为所以就啊，怎么突然好痛哦，就是。忍尿忍出病来啊，这真的超痛的，我是希望大家不要憋尿，太危险了。那第七名是这止痛药超有效，头疼假几粒。好，很多人呢会长期吃成药，就头痛吃头痛药，肚子痛吃肚子药，肚子疼的药，然后都不知道为什么会头疼，为什么会肚子疼。很多人长期不当使用这个止痛药，可能降低肾脏的血流，增加急性肾损伤的风险，所以不要自行的乱吃止痛药。好，另外就是说我这个西药不行哦，会伤肾哦，所以自行停止服用血糖血压的药物。长期高血压高血糖持续伤害肾脏血管，控制血压血糖是保护肾功能的重要关键，所以记得哦。如果您有长期，您是慢性病，长期在吃西药的话呢，你就是按照医师嘱咐来吃，千万不要自行的停止服用这个血糖跟血压的药物。第九名，这个偏方好像很补哦，所以就吃。不知名的中药偏方可能会有具肾毒性，也是泌尿相关癌风险的增加有关，所以不要把天然同等于安全，天然的雄厚不是这句应该不是概括，所以还是要看状况。喝水会一直上厕所，所以还是要少喝一点，这也是不对的。肾脏长期缺水，不止代谢慢，更可能会造成感染、结石跟发炎。所以记得多补充水分，然后呢，药不要乱吃，慢性病的药也不要乱停，还有止痛药不要乱吃，不要憋尿，不要喝饮料，还有吃咸一寡无要紧，啉水就好，这唔对的哦，吃太咸，你的钠不会因为你喝多一点水就可以抵消的，没有办法抵消，所以不要吃太咸。还有要记得早睡早起，身体好，健检要正常的去实施健检哦，早期发现，早期治疗。来欣赏戴爱玲《爱永远》。

0: 真的太感谢公司办理员工训练，这次 CPR 的学习课程超赞的耶。
1: 是啊，学会 CPR 心肺复苏术，在关键时刻可以救人一命的。还有啊，员工的家人也可以一起来学习，哎，这算是员工福利的一部分呢。
0: 对呀，这福利真好，全家人都会是最好了。我已经记住 CPR 的口诀，叫叫 CD。
1: 是叫叫 CD， 就是先确认意识，立即拨打119求救，持续胸外按压，并尽快使用 AED 自动体外心脏电极驱颤器。这真的是很棒的一个学习耶。台东县卫生局关心您，多一份学习，多一份守护，学会 CPR 心肺复苏术，关键时刻能救人一命。以上广告由台东县卫生局提供。
2: 115年中秋节及教师节连续假期为9月25号到9月28号，共计4天。中秋节为连假首日，教师节为连假第四日。
3: 为了缓解连假期间的交通拥塞，高工局将于部分路段实施高承载管制。
2: 9月25号上午6点到中午12点，国一内湖到头份，包含高架堤顶、环北及机场系统，及国三的木栅到香山各交流道的南向入口匝道，将实施高承载管制。
3: 9月26到28号，每天下午1点到6点，国五、苏澳、罗东、宜兰以及头城交流道的北向入口匝道也会有高承载管制。
2: 管制期间，车内包含驾驶需有3人以上才能通行，请民众务必配合。详细资讯可到高工局网站或透过1968 APP 查询。
4: 连假期间，为降低交通拥塞，国道部分道路将实施高承载管制，呼吁民众提前规划行程，并配合交通管制措施。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警广中台湾新闻。
1: 彰化一对中年夫妻参加越南富国岛旅行团，出现头痛、发烧、出疹等症状，经检体送医研判是境外移入登革热确定病例。卫生局呼吁出国做好防蚊，返国14天留意健康。请听报道。彰化县卫生局接获医院通报，两例登革热病例，已经针对个案夫妻居住地或活动地周边进行紧急化学防治工作，并名为密度调查及环境风险评估，并且加强资深员清除和卫教宣导。卫生局疾管科长王小琪说，
2: 个案为一对中年夫妻，于9月中旬前往越南富国岛旅行，返国后陆续出现头痛、发烧、出疹等症状，经疫调后研判为确诊病例。卫生局呼吁，东南亚多国为登革热流行地区，民众如果前往旅行，务必做好防蚊措施，返国后至少自主健康监测14天。
1: 卫生局表示，登革热主要透过带有登革病毒的病媒蚊叮咬传播。越南、印尼、菲律宾、泰国、马来西亚及柬埔寨等东南亚国家气候高温潮湿，适合病媒蚊生长繁殖。返国后如果出现发烧、头痛、后影窝痛、肌肉痛、关节痛等疑似症状，应紧速前往医疗院所就医，并且主动告知医师近期旅游史、活动史及接触史。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3: 热爱羽球运动陈姓男子肩痛长达半年，连半夜翻身都会剧痛醒来，甚至无法梳头拿后口袋的皮夹，就医确诊是旋转肌腱中度撕裂，经过微创手术和复健之后重拾挥拍的乐趣。陈一林报道。
4: 许多民众肩膀疼痛时，常以为只是拉伤或是五十肩，就自行贴药膏、推拿，甚至不敢动，却忽略肌腱破裂的威胁而延误就医。大千综合医院骨科医师蔡明前提醒，若长期忽视肌腱破裂，肌腱可能发生严重萎缩与脂肪浸润，甚至演化成旋转肌腱关节病变。
5: 肩膀的旋转肌腱总共是有四条，那它负责手的活动。那如果这个肌腱有受损、破裂或是有撕裂的话，最常见就是晚上肩膀会疼痛。那第二个是肌腱有受伤的话，负责那个动作的就会有影响，所以可能会抬手或某些动作会觉得又痛又没有力量。那再就是它跟五十肩最大的差别是，因为五十肩是肩膀黏住了，所以应该是所有的动作都会受限，但是旋转肌腱破裂它没有粘连，所以只有特定动作会受限。
4: 蔡医师呼吁，若出现持续超过两周以上原因不明的肩痛，伴随夜间痛醒、手举不起来或无力等症状，一定要尽早就医治疗。警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3: 中秋节就即将到来，月饼、烤肉和柚子是应景美食。台中医院提醒民众，佳节期间应掌握饮食的分量和均衡的原则，开心过节也要过健康。陈云涵报道。
6: 中秋烤肉可遵循菜、肉、淀粉的顺序，先吃青椒、香菇等蔬菜，再摄取肉类，最后吃淀粉，有助于控制饮食分量。厚肉或带骨肉可先微波，汆烫到半熟，缩短高温炭烤时间。蘸酱则可选择柠檬汁、柚子汁等清爽酱料，或将市售酱料稀释，减少钠含量。台中医院营养师刘尚慈说，
7: 在月饼的部分会建议分食，那我们可以将一个月饼切分成四等份或是八等份的一个部分，那这样

0: 子我们吃个四分之一的部分这样子。柚子的这个部分啊，建议糖尿病的一个病人啊，再使用三到五瓣，这样其实就等于是一份的一个水果。那再来，柚子其实还有一个福南香豆素的一个部分，它会跟我们的一个高血压还有一些高血脂的一个药物产生交互作用的一个部分，所以建议有在使用这些药物的部分要特别注意柚文旦的一个使用。
1: 台中医院提醒，柚子与部分药物可能产生交互作用，慢性病患者使用前应先咨询医师或药师，一般民众也应适量摄取，搭配均衡饮食，才能健康欢度中秋。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2: 四天的连续假期，新竹县政府警察局提醒用路人，连假期间高速公路将实施多项交通疏导措施，其中国道一号及国道三号部分交流道有高承载的管制。薛海伦报道。
3: 连假第一天，9月25号早上6点到中午12点将实施高承载管制。新竹县政府警察局交通队分队长涂俊奇说，
4: 本县辖内国道一号竹北湖口交流道及国道三号竹林宝山关西南下交流道皆为管制范围，提醒民众出发前可以多利用1968 APP 高速公路局网站及即时路况查询系统掌握最新交通资讯，是需求改走台61线西滨快速等替代道路，避免塞车影响出游行程。
3: 为维护交通顺畅与行车安全，警察局规划重点疏导路段，包括台三线北埔段、120线横山段及内湾外环道周边，建议用路人可以收听警广路况报道，遇有道路拥塞情形时可弹性调整行驶路线和出发时间，避开车潮。此外，警方将持续加强取缔酒后驾车勤务，针对酒驾违规行为严格执法，呼吁民众饮酒后切勿驾驶汽机车上路，应善用指定驾驶、代驾服务或搭乘大众运输工具返家，共同维护道路交通安全。警广记者徐海伦新竹报道。
1: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是多云到晴，只有大台北东半部地区以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嘉义以南地区以及其他山区有午后零星短暂阵雨。现在台北和花莲多云29度，新竹晴天28度，台中晴天30度，台南多云31度，高雄多云30度，宜兰是阴天27度，台东也是阴天29度。以上中台湾新闻由台中分台记者黄俊伟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5: 阿后妹，有得不看吗？

OK， 好听的歌曲来自于黄以玲，甲无情人干杯，时间5:40。好，这个中秋节教师节连续四天啊，从25号礼拜五，也就是明仔，一直到28号，共计预估四天的部分呢，在前两天是出游返乡高峰，那么在27、28是收教高峰。台九线的金轮风景区，还有多良火车站等周边的路段容易拥塞，那已经规划了交通疏导管制。那另外在台九线的大鸟路段413.8跟413.9，因灾害发生路面坍塌的一个情况哦，施工区域常设交围设施。那四天连假开放北上一车道、南下一车道通行，请用路人依现场管制方向来行驶。

小时候幸福是一件东西，当得到它便感觉幸福，而长大了幸福是一个梦想，当实现它便觉得幸福，成熟时幸福变成一种心态，领悟了幸福无所不在。

时间来到5:47，跟听众朋友分享网络上的文章，真心的奉献。印度有一位有钱的富人，想要捐一大笔的钱给在印度行善的德雷莎修女。德雷莎修女没有接受，而是与她说，请你在每一次想要买衣服的时候少买一件，把省下的钱捐出去。有钱富人不知道为何要这么麻烦，然而仍照做。每当一次要添购新衣，就会想到他的话，少买一件，把省下来的钱捐出去。渐渐的，他发现每一次忍住欲望时，行善的喜乐从心里慢慢的滋长。后来德雷莎修女跟他说，真心的奉献不是拿出多余的，而是舍出原本拥有的。这个故事告诉我们，能节制自己的欲望转而行善，不仅为别人带来利益，自己的心灵得到充实跟喜乐。今日还是有人受苦，有人露宿街头，有人挨饿。我们的工作是今日的，昨日已逝，明日未临，不要等到明天，更

不要等到自己钱赚够了，觉得有空闲或年纪老了才来行善，穷钱永远赚不够，有心行善就有空，等待终会落空，今日不做，明日后悔，因为我们跟他人不一定可以等到明天。所以一次的捐献，不如在对方心田种下善的种子，让对方在每次欲望想起时能节制欲望，并同时开出善的花朵，结出善的果实，既能细水长流，也能将爱一次又一次的散播出去。

OK， 周杰伦《梦想启动》，时间5:53，连续假期，希望大家已经做好相关的交通措施，就是交通规划。好，来，要去打气头哈，安全上重要，记得不要疲劳驾驶，不要酒后开车，更不可以这个毒驾，或是说吃完药可能会有晕眩的一个情况，就不要勉强开车。听到歌声来自周蕙的《天天想你》。

0: 各位旅客请注意，咱这班游轮准备到台湾啊！第一路船进前，大家会使利用时间去免税店买物件哦。
1: 欸，小美，我跟你讲哦，这几天啊，我去世界坐的时阵，发现讲船顶的免税店有卖国外限定的加热烟呢，价小真俗。我打算哦，要加买几条，当作伴手礼来送给厝的人甲同事。欸，等下陪我同齐来好不
2: 好？哎呦，袂使哩啦！根据我的了解哈，伫国外买加热烟还是加热器，这拢是禁止带回台湾的。

0: 什么啊？在国外买的这乐烟产品不能炸回来，我就是说包装合法就可以说。
1: 不是这样哦，根据烟害防治法跟海关的规定，因为国外并无经过咱卫生福利部核定，通过健康风险评估审查的加热烟产品，所以讲咱陆客吼，敢来当炸有审查通过，伫咱国内免税店贩卖，而且还有中文标示的加热烟，好，这才会使哩哦。啊，佫有一件真重要代志哦，免税粉品数量敢来当炸一条尔，可是讲你若要较济，去予海关查到，唔呐讲物件会用没收，而且可能还佫会用罚钱哦。
0: 哈，这么严重哦，啊，不就好加载有你提醒，真正是多谢你呢。那是唔知去用罚钱，安尼都袂好啊啦。
1: 台东县政府提醒你，选买合法的汾酒，保障消费安全。民众若是发现不法证书，请卡汾酒检举专线325728。以上广告由台东县政府提供，经费来源部分来自汾品健康福利馆。
2: 花谢花又开。尤原是警察广播电台陪在咱身躯边，暗时开车爱会记，把车灯拍开，嘛爱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落空，祝你一路顺风。大家好，我是施文斌，祝福你开车平安，万事如意。

朋友您好，目前国道一号南下汐止系统到五股转接道，南下五股到高工局，南下桃园一路到中立转接道二，南下高架杨梅端到新竹系统，南下三义到丰原，还有南下王田到彰化系统都是车多拥挤。其中南下192公里彰化系统之前的内侧发生两台小客车事故，造成后方回堵。南下安定到永康，南下鹿竹到高科车速20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瑞隆路到顶尖系统沿线车多拥挤，北上350.2公里冈山交流道之前两台车事故占用内侧车道，继续往北冈山到鹿竹沿线时速低于40公里。北上线现在198公里彰化入口外侧车道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接获排除。北上新竹系统到竹北，北上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道二，北上中立转接道一到中立服务区，北上桃园到泰山转接道，北上三重到台北，以及北上汐止系统到五堵时速20到40公里。高架部分，汐五高架南下汐止端开始，一路到五股转接道都是走走停停。国道三号南下南港系统到木栅沿线时速低于40公里，其中南下19.2公里福德隧道的内侧有三台小客车事故。继续往南，新店到树林，南下莺歌系统到大溪，南下竹林到香山，以及南下新化休息站到关庙都是车流的瓶颈点。国道三号北上雾峰系统到中投交流到北上高原到莺歌系统，北上土城到安坑，还有北上木栅到南深路车多不好走。国道三甲东向万方到木栅，国道五号南下石碇到平林，北上头城到平林，还有国道二号东向机场端到南桃园，东向大南到莺歌系统都是走走停停。国道八号西向台南系统到新竹，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新系统，西向仁武到左营端时速都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66线东向25公里过了平镇三交流道的内侧有货车以及两台小客车事故。以上况由黄棉播报，请关注您行车平安。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开车或骑车上路时随时注意车前状况是确保安全的第一要素。有些驾驶人在开车时习惯一边滑手机接电话，或是边开车边吃东西、弯腰拿找东西，这些看似微小的分心动作都可能在瞬间引发严重的交通事故。
1: 没错，车辆在行进间只要分心短短一两秒，移动的距离就相当于盲驾数十公尺。行车过程中请大家一定要关闭手机干扰，将注意力完全集中在前方路况。如果真的需要紧急事项或拿取物品，请务必先将车辆安全停靠在路边再处理。
2: 专心驾驶不分心，才能在突发状况发生时及时做出反应。请大家驾驶中避免聊天、饮食、使用手机与拿找东西等分心行为，开车专心注意前车状况，安全才是回家唯一的路。专心驾驶，平安随行。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OK， 今年的中秋教师连续假期正式启动，从明

今天礼拜五到礼二十八号哈，到礼拜一二十八号，共计四天，预估25、26是出游跟返乡的高峰期，27、28是收假的高峰期。台九线的金崙风景区，还有多良火车站等周边的这个路段容易拥塞，道路已规划了交通疏导管制。那么，另外台九线的大寮路段413.8到413.9，因灾害发生的路面坍塌，施工区域常设交危设施。那么，这四天连假只开放北上一车道、南下一车道通行，仅用路人行进时要依现场管制方向来行驶。那么，另外台20线梅山口向阳，明天开放早上的7点进入。2点之后只出不进，5点前要离开梅山口跟向阳这个管制路段，每个礼拜五六日一都是开放同样的时间跟管制时间。送上王菲的《执迷不悔》。

0: 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余秀娟。你以为在网络上遇到真爱，小心已经一步步落入爱情诈骗的陷阱。内政部警政署推出反诈骗网页165打诈仪表板，每天都会公布最新的诈骗案例及诈骗数据。透过打诈仪表板，可以更了解诈骗手法和被骗金额。想知道更多诈骗资讯，赶快到警广的官方网站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1: OK， 时间6:16，放假喽！希望大家做好交通规划，不管您是要前往何处，安全是最重要的。好，另外呢，要预告一下，本台台东分台的西川山发射站将在29号礼拜二10点到12点半里发射机电缆接续的工程。这个期间，台东的 FM94.3 频道会暂停播出，会暂停播出2个小时。该时段台东地区建议改收听全国网 FM101.3 频道，或是网络广播，或是利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来收听，造成收听不便，敬请见谅。

OK， 玲珑学院的许愿时间来到6:21。好，跟听众朋友分享台东今天有什么的讯息。世界的舞台串联世界的方舟，新北台东双城接力迎国庆。台东县进发补偿金，中秋节前完成发放，中央地方携手守护族人权益。南岛石洞祠获2026天下城市治理卓越奖优选，台东以文化为治理方法，与世界共创地方的未来。县府加速修复卑南溪水覆盖，中秋前恢复超过70%，降低秋冬扬尘的风险。冬季农地别闲着，绿肥种子陆续配送，鼓励农友向农会申领。台东市南京路攀爬公园游具疑似遭人为破坏，市长现场会勘，要求全面检查。用生命陪伴生命，台东高商黄俊豪老师荣获115年教育部信坛芬芳奖。OK， 今年的国庆日正式进入倒数。那么今天呢、立法院长韩国瑜以及台东县长饶庆麟、新北市长侯友宜公布了9号的国庆晚会、10号的国庆焰火活动亮点、90秒的国庆焰火模拟动画抢先曝光。邀请大家来台东做客，也到新北、共同参与横跨24小时的国家生日庆典。好，今年的国庆晚会移师新北市，以世界的舞台齐聚台湾为主题。那么融合了闽客原新住民多元族群的文化，邀请来自于日本、韩国、印尼等艺人跟表演团队

共同演出。那么在台东的焰火呢，暌违9年，不只是焰火的展演，也是向世界传递台湾文化的盛典。那么今年是以世界的方舟南岛台湾为主题。

整体视觉概念。那么焰火除了焰火之外呢，还打造了焰火交响宴呢、啊。那么邀请台北市立交响乐团附设的青年管弦乐团担纲，晚上的8点开始，长达30分钟的国庆焰火，全程现场配乐。好，那另外呢，就是金曲歌后阿爆担任音乐总监。那么有什么音乐，有什么歌手，上网查询。

OK， 黄家千爱都给我，时间来到6:29了，祝大家有一个愉快的周末假期，明天在同一时间空中再会，拜拜喽。

0: 金广晚间新闻。
1: 最低工资连续11年调涨，月薪93.9万元，时薪205元。苏力基台风路径北转远离，中秋各地天气稳定，赏月几率高。听众朋友晚安，我是游淑燕，欢迎收听今天9月24号星期四金广晚间新闻。经过将近8小时的会议，最低工资审议结果出炉，明年最低工资月薪从29,500元调高到30,900元，调幅达4.745%，时薪则从196元调高到205元，预估有261万名劳工受惠，后续将送行政院核定。记者李一成的报道。
2: 劳动部24号召开最低工资审议会，劳资政学四方经过将近8小时讨论，决议月薪调高到30,900元，时薪205元，核定后明年元旦实施，也将是连续第11年调涨。劳资双方都认同 CPI 应全数反映经济成长果实，合理分享，但对于 GDP 如何反映在条幅上存在歧见。劳方代表全产总理事长戴国荣透露，最后劳方提出31,100元，资方提出30,700元，双方为400元差距僵持约40分钟，最终折中为30,900元。
3: 我个人觉得这样的一个调涨幅度跟我们原来预期是有一定程度的一个落差了哈。那我们除了觉得遗憾之外，那对于雇主团体在于所谓的 GDP 劳资共享经济成长果实的部分，也没有展现到十足的一个诚意。
2: 劳方代表台北市网络平台外送员职业工会理事长郑丽佳坦言，结果可惜，但不满意尚可接受。
4: 就双方各自拉扯之下，就是不满意尚可接受的结果了。
2: 劳动部预估约261万名劳工受惠，并将与经济部针对传产、中小企业及服务业研拟补贴措施。金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台湾友邦巴拉圭总统潘尼亚今天在联合国大会演说中，针对支持台湾参与国际机构发表将近3分钟的谈话，强调巴拉圭对于台湾议题不会保持中立，而是站在台湾这一边。他并表示排除台湾是联合国的污点，相关谈话也引起不少与会者和国际媒体共鸣。潘尼亚总统连续多年在联合国大会坚定发言，支持台湾国际空间。赖清德总统特别透过脸书感谢友邦及民主伙伴持续为台湾发声。他表示，威权主义扩张是全球性威胁，台湾不会退缩，更不会孤单，将持续和民主伙伴站在一起，为国际社会做出更多贡献。中秋节、教师节4天连假将从明天开始，预期返乡出游和参加活动的人潮车潮增加。警政署已经提前部署交通疏导勤务，针对热门景点、活动场地以及国道、匝道等易拥塞路段，加强交通管制和突发路况处置。记者任兰心的报道。
5: 中秋教师节4天连假将至，警政署交通组组长黄文哲表示，警政署已责成各警察机关提前部署交通疏导勤务。
6: 各地可能涌现返乡或旅游的人潮车潮，为维护交通顺畅及民众行车的安全，本署已函请各警察机关就辖内观光游憩景点及国道、匝道、平面道路等易拥塞的路段或人潮聚集的场所，加强规划交通。

0: 通疏导勤务。
1: 高工局为分散国道车流，9月25到18号每天凌晨0点到5点，国道全线暂停收费。国三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也采单一费率再打八折，呼吁用路人多加利用。连假部分国道路段将实施高承载及匝道封闭，民众可透过警广1968 APP 掌握即时路况，提前规划行程。115年1到6月，全国交通事故192024件，死亡人数1333人，较去年同期下降 3.03% 及 3.34%。 警方提醒民众，行经路口应慢看停，避免疲劳驾驶，随时注意车前状况，共同降低交通事故发生风险。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教育部将从今年10月起推动为期3年的校园安全韧性2000计划，每年投入12亿元，将全国国中校安人力增加到2000人，预计966所国中受惠，协助第一线教师处理学生冲突及突发事件。记者李义成的报道。
3: 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院长卓荣泰院会才是，随着校安工作日益增加，为强化校园安全并减轻教师负担，教育部将推动校园安全韧性2000计划，增加第一线校安人力。
4: 院长表示，本项计划预期的效益包括3项：第一是提供教师的资源支援，以协助行政与突发危机的处理，让教师可以专注在教学以及教育的辅导；而第二是及时保护学生，当校园的紧急事件发生的时候，及时就应变与学生安全的维护，防堵校园意外的扩大；而第三呢是强化校园的安全，防治校园霸凌以及药物的滥用，协助校园巡视与秩序的维护，建构校园安全防护网。
3: 计划从今年10月起实施3年，教育部每年投入12亿元，全国共有966所国中受惠，并依学校班级数增至1到3名校安人力。当学生发生情绪或行为失控、师生或学生间冲突等突发情况时，可协助安全维护、学生陪同、家长联系及后续处理。卓荣泰也要求教育部会同地方政府落实人力配置，确保做到学校有人力协助、教师有人员支援、学生有及时保护。警广记者李怡成台北报道。
2: 因应超高龄社会，卫福部投入62.5亿元扩大独居老人服务，2年内动员万名访视员，地毯式走访全国70万名的独居长者，掌握长者身心状况，分级连结视切服务，请长者在面对访视时认明2会3不，以防诈骗。记者尤柔纯的报道。
5: 卫福部长石存良表示，政府正在进行扩大独居老人服务，透过跨部会公司部门动员进行独居长者访查，由内政部提供户籍资料造册，串联社福身份资历，动员公所、村里长、里干事等基层的守门员，到一户籍一员的长者家中访视，了解长辈的状况和需求后，依风险等级分别提供送餐、安装紧急救援装置、各项补助、不定期关怀等服务。
6: 我们动员的大概有5000个关怀据点的相关的志工或人力，那么再结合村里长，那么大家共同来展开。那么到目前为止呢，已经关怀完成访视的大概有8万多名，那么持续的在进行当中。
7: 可是我半信半疑，不敢开门。
5: 看到陌生人敲门怕诈骗，社家署署长周道君表示，访视员为2人一组，一个是地方政府人员，一个是熟悉社区的村里长等相关人员，一定会佩戴识别证，出示公务证明公文，不会索取存折印章账号，不会泄露个资，也不会询问和访查无关的资料，请长辈放心。经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2: 彰化一对中年夫妻参加越南富国岛旅行团，出现了头痛、发烧、出疹子的症状，检体送验研判为境外移入登革热确定病例。卫生局呼吁出国要做好防蚊，返国14天要留意健康状况。记者黄君伟的报道。
8: 彰化县卫生局接获医院通报，2例登革热病例，已经针对个案夫妻居住地或活动地周边进行紧急化学防治工作，并名为密度调查及环境风险评估，并且加强资深员清除和卫教宣导。卫生局疾管科长王小琪说，
9: 个案为一对中年夫妻，于9月中旬前往越南富国岛旅行，返国后陆续出现头痛、发烧、出疹等症状，经医

0: 调后研判为确诊病例。卫生局呼吁东南亚多国为登革热流行地区，民众如果前往旅行，务必做好防蚊措施，返国后至少自主健康监测14天。
1: 卫生局表示，登革热主要透过带有登革病毒的病媒蚊叮咬传播。越南、印尼、菲律宾、泰国、马来西亚及柬埔寨等东南亚国家气候高温潮湿，适合病媒蚊生长繁殖。返国后如果出现发烧、头痛、后颈窝痛、肌肉痛、关节痛的疑似症状，应紧速前往医疗院所就医，并且主动告知医师近期旅游史、活动史及接触史。警广记者黄俊伟、张华贤报道。
2: 新北市再度发生割颈案，一名14岁的国中生疑似和同校17岁高中生发生口角冲突，国中生就愤而持店家的剪刀刺向高中生，导致伤者意识不清，目前仍在医院急救，详细犯案动机仍有待厘清。记者刘威的报道。
3: 新北市警局瑞芳分局员警接获报案，瑞芳火车站对面一家摊商前发生刺伤颈部案件，警方火速赶抵现场，将17岁受伤的高三学生送往医院急救，并讯问抵达派出所自首的14岁国中生。据了解，伤人的国三生还有受伤的高三学生都是同所学校，双方疑似搭乘公车下山时因故起了口角，事后抵达火车站之前双方再次爆发冲突，国三学生则愤而持路旁商家的剪刀刺向被害人颈部，铸下大错。对此，该校校长指出，两名学生今天在学校表现正常，情绪稳定，也没有听说双方有过纠纷。学校获悉后，已经立即派员前往医院关心学生还有家属，并掌握相关学生情形。至于事件原因及详细经过，正由警方调查厘清，校方必定会全力提供必要辅导以及协助。经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桃园一名女子无照酒驾发生自撞车祸，造成同乘机车的友人死亡。女子到案坦承酒驾致死，因为符合自首要件，一审法院判刑四年，女子不服上诉二审，高院今天仍维持四年刑期。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4: 这起死亡车祸发生在四年前，当时年仅19岁的吕姓女子离乡北上工作，暂住在被害朋友家中。案发当天，女子和朋友在一家小吃店喝酒后，因被害朋友答应借款，因此两人骑乘机车双载要到银行提款，但途中女子不省酒力失控自撞路树，机车左偏后又被对向来车冲撞，导致后方被害友人倒地，当场伤重死亡。女子向到场处理员警坦诚肇事，原本她和死者家属调解答应要赔偿150万元，但赔了30多万之后就没有联络。一审国民法庭认为女子没有驾照还酒驾，漠视自身安危，罔顾交通安全，并造成被害人死亡的严重结果，行为不宜轻纵。不过考量她符合自首减刑要件，并和家属达成和解，目前已经赔偿32万多元等情状，依酒驾致死罪判刑4年有期徒刑。女子不服判决，上诉到二审，高院审理后认为原审判决量刑并没有违误，予以驳回，仍维持4年有期徒刑。尽管记者吕宗台报道。
2: 轻度台风舒利基持续向西北西移动，预计周六起北转远离，对台湾的威胁明显降低。而明天中秋节各地天气稳定，入夜后云量减少，赏月条件良好。记者杨欣的报道。
5: 昨天晚上8点形成的台风舒利基，未来1到2天将持续向西北西移动。周六起，太平洋高压势力东退，预计台风将逐渐北转远离。预报员叶志军表示，明天白天各地高温普遍超过30度，内陆地区可达34到35度。大台北东半部及恒春半岛有零星降雨，但下半天水气减少，夜间云系消散。
6: 舒利基台风，目前看起来大概在未来这1-2天的话，还是会比较偏向是西北西的方向去做移动。所以在礼拜六开始的话，就会开始逐渐是往北的一个方向去做移动，然后随后就是往这个东北方向去远离的一个状况。这个热带系统对于台湾一个天气上来讲的话，其实整个影响的一个程度算是有比较明显降低一个情形。预计在这个明天的一个中秋节的一个天气上来讲的话，其实这个天气上都算是相当的稳定。那到了晚上之后的话，其实这个赏月的一个几率其实算是相当的高。
5: 气象署提醒，26、27号东半部及恒春半岛沿海有长浪发生的几率。另外，未来一周早晚偏凉，日夜温差较大，民众早出晚归请记得适时添衣。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澳洲政府表示，由 OpenAI 开发的一款人工智慧代理程式今年6月入侵

0: 政府健康资料入口网站未经授权存取公开及非公开档案，这可能已经是第一起的 AI 代理程式入侵政府网站案例。澳洲总理艾班尼斯表示，这起事件显然无法接受，澳洲政府仍在调查，并且直接向 OpenAI 执行长阿特曼表达高度关切。现在时间晚间6:45，一起来关心全国最新交通状况。
1: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高架汐止端到台北，南下三重到五股转接道，南下桃园到中坜转接道，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50.6公里，过桃园交流道中外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南下湖口到新竹系统，南下三义到丰原，车速在10公里到40公里之间，南下181公里南屯交流道前内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南下麻豆到永康时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353.6公里过南子交流道外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北上平镇系统到中坜转接道，北上中坜转接道到中坜服务区，北上林口到泰山转接道，北上三重到台北，北上汐止系统到五堵都是车速低于40公里。汐五高架南下汐止端到环北车多不好走。五羊高架北上61.7公里，中坜转接道前内线和外侧路间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造成后方车多回堵。国道三号南下汐止系统到南港系统，南下新店到土城，南下宝山休息站到宝山，南下新竹系统到香山，南下新化系统到新化休息站是车流瓶颈点。其中在南下351.3公里过新化休息站中线车道三部车辆发生事故，南下九如出口匝道两部自小客车也发生事故了。国道三号北上66.1公里过龙潭交流道内线车道四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三甲东向万方到木栅，西向木栅到台北端车多拥塞，国道二号东向机场端到南桃园车多速缓，其中在东向6公里大竹交流道前外线车道自小客车和大货车的事故已经排除，不过后方回堵4公里的车流。东向大南到莺歌系统，国道四号东向潭子到潭子系统，国道八号西向台南系统到新吉，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西向仁武到左营端时速不到40公里。路况补充，在国道二号东向14.8公里大南交流道前外侧路间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省道部分，台78线西向21.9公里过土库交流道外侧路间和外线车道路面有油渍，请小心。以上的话是陈子怡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警广晚间新闻。
1: 国机国造写下全新国防自主里程碑，最后两架永鹰高教机今天从台中汉翔公司正式出厂，由董事长曹敬平亲自飞交空军，象征历经七年全案66架的量产任务达成。记者李一成的报道。
2: 国机国造首架永鹰 AJT 新式高教机，民国108年9月24号出厂，时隔七年，编号1165、1166，最后两架永鹰高教机24号从台中起飞，前往高雄冈山空军官校，象征66架量产任务圆满落幕。汉翔总经理庄秀梅表示，永鹰完成交机后，军用业务将接续转向后勤补给及维修保养，包括 IDF 金国号战机及永鹰高教机，预估相关后勤合约规模至少超过300亿元。
3: 后续就是很多是我们的后勤补给、维修保养的这个业务接单的这个部分接踵而至。那我们预估大概也至少有超过300亿，无论是金国号战机或者永鹰高教机，在后勤维修补给以及相关的这些零附件的开放式的合约。
2: 至于下一代战机与未来军用航空布局，庄秀梅表示。

0: 日本、英国等国已经投入第六代战机发展。不过从俄乌战争等近年冲突可看出，无人机已彻底翻转过去仰赖高价武器装备的作战模式，成为不对称作战核心。汉翔未来将配合国防政策持续投入无人机研发及布局，并因应全球作战形态变化调整研发方向。经广记者李怡诚台北报道。
1: 台湾倡议推动世界灾害管理联盟9月19号正式成立，首届大会共有13个会员国、17个观察员和11个伙伴加入，未来将以联合训练、演练、互相支援和资讯分享为核心，深化跨国防救灾合作，提升整体灾害应变量能。记者任兰馨的报道。
2: 内政部次长马世元表示，世界灾害管理联盟 WADM 首个运作周期将在台湾展开，内政部将与外交部合作，了解各会员国消防救灾能力、地理环境及气候条件，掌握各国对联合训练、演习及防灾科技的需求，再规划后续合作项目。
3: 那因为这个 WADM 它第一个周期的运作是在台湾，每一个会员国在运用上面的这个状况都不大一样，所以我们要先去跟这些国家商讨，然后了解到他们的需求之后，再跟我们消防署竹山训练中心的量能做整合，那希望能够把这样的经验推到国际上。
2: 马世元次长表示，台湾将运用竹山训练中心量能，依各国需求规划波地、水灾、地震及海啸等专业训练，并分享灾害科技、减灾及预测技术经验。WADM 未来也将推动灾害风险管理、预警准备、紧急应变、人才培训及科技应用，深化防救灾技术与实务经验的国际交流。经广记者任兰馨台北报道。
1: 中秋及教师连假即将到来，预估台中将会涌现返乡和旅游车潮。台中市警察局提前规划交通疏导勤务，针对国道、交流道、车站以及热门景点周边道路加强疏导，并且运用空拍机掌握即时路况。记者陈韵涵的报道。
0: 台中市警察局预估9月24号、25号及28号为车流高峰期，交通疏导将以国道各交流道、国道1号衔接台74线大雅系统交流道、台74线各匝道及车站周边道路为重点，加强交通指挥。连假期间也将加强百货商圈、热门景点周边道路巡逻及交通状况观测，发现拥塞立即疏导。交通警察大队警员侯嘉玲说，
4: 民众可多利用大众运输工具，高铁及台铁均加开班次，公路局也推出85条指定国道客运路线享原票价6折优惠，搭乘国道客运、台铁或高铁后10小时内转乘台中市区公车，还可享基本里程免费优惠。自驾的民众建议中短途旅次多利用市区平面道路及台74线，长途旅次再使用高速公路分散车流。
0: 交通警察大队呼吁，用路人出发前可先下载台中交通网 APP， 拨打1968或收听警广，掌握即时路况。行经拥塞路段时，也应遵守现场远景指挥，共同维护连假期间交通安全。警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1: 19岁的阴性男子和21岁彭姓男子日前爬上淡江大桥，在桥塔下方的混凝土表面及护栏喷上黑色涂鸦。案经新北市警局淡水分局员警调阅周边监视器，将两人逮捕到案，依法移送。记者刘威的报道。
5: 新北市淡江大桥通车之后，有效疏解关渡大桥车流功效，提升当地通勤品质。不料通车仅四个月，却传出南下车道方向靠近淡水端的桥塔以及护栏后方都遭人喷上黑色涂鸦。尽管公路局声称调阅监视器之后没有拍摄到行为人，新北警也不敢大意，随即扩大过滤可疑人车，锁定19岁阴性男子及21岁彭姓男子，依法将人带回。侦查队长方文村说，
6: 当晚巡线分别于桃园市桃园区及芦竹区，将阴彭二嫌查缉到案，全案讯后依涉嫌刑法毁损及公共危险罪，函请士林地检署侦办。
5: 据了解，两名犯嫌将车辆停在淡江大桥北上中央车道，由彭姓犯嫌穿越车道之后，并攀爬桥梁构件到桥塔南下车道端，以黑色喷漆在桥体涂鸦，完成后再由阴性犯嫌驾车接应离去。他们遭逮之后供称，仅是为了有趣才会铸下大错。淡水警分局长谢明杰呼吁，淡江大桥是重要交通建设，也是新北市重要地标，民众如果任意破坏或是攀爬公共设施，除了必

0: 需负担相关赔偿责任，也可能涉及刑事案件。尽管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高雄市苓雅警方巡逻，发现违停的汽车悬挂假车牌，上前拦查，当场在车内查获模拟枪和空包弹，依法侦办。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2: 巡逻员警在新中一路和人质街口发现一辆小客车挂的车牌有问题，上前拦查。高雄市警局苓雅分局成功路派出所副所长许胜祥说：“
3: 发现黄姓男子驾驶汽车红线违停，警组随即上前盘查，发现车辆悬挂号牌与登记车型不符。再仔细检查，该车牌赫然发现竟是伪造的假车牌。警组随即以伪造特种文书罪现行犯逮捕黄男。”后续于黄男汽车左后座起获模拟枪一把，空包弹7个。
4: 这是震爆枪还是什么？
5: 啊？震爆枪？
4: 玩具枪吗？
5: 你给我唔知啊？
6: 还有价钱啊、哦！
2: 警讯后，依违反伪造特种文书罪及枪炮弹药刀械管制条例，移送高雄地检署侦办。另外，警方针对黄姓男子使用伪造车牌及红线违停等交通违规，车单举发，最高可罚新台币72,600元，并依规定扣牌及一致保管车辆。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网络交友还没见到面就先要30,000元，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在同一天拦阻了2起假交友诈骗，成功守住民众共计60,000元新台币。记者魏金妮的报道。
7: 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安顺派出所一天接连拦阻2起假交友诈骗案件。副分局长郭荣木说：“
8: 民众分别遭网友以交友名义要求汇款30,000元，另有民众被要求支付30,000元保证金才能见面。警方及时介入，成功拦阻60,000元。
7: 陈姓民众到安南区邮局临柜要汇款30,000元给网络认识的朋友，行员通报警方及时拦阻。另外一位林姓民众则透过交友软体认识自称阿水的网友，双方约定见面后，对方却要求先支付30,000元保证金。察觉不对后，前往派出所求助，成功保住30,000元。警方呼吁网络交友应提高警觉，不会。款不买游戏点数，现今 AI 技术普及，网络上的照片、影像甚至声音都可能经过加工，不要只凭网络照片或聊天内容建立信任，如遇可疑情形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就近向警方求助。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台铁携手星光三月和宝可梦公司打造30周年主题列车，除了专列车次之外，从明天起到12月13号还会加入常态车次，邀请旅客化身宝可梦训练家。记者杨欣的报道。
9: 这次宝可梦列铁 EMU800 型区间车打造全车包覆设计，集结历代初始宝可梦，从最初伙伴到妙蛙花、喷火龙、水箭龟等最终形态，贯穿八节车厢，让旅客仿佛化身宝可梦训练家展开冒险。台铁公司副总经理刘双火说：“
10: 9月25号一直到10月13号，我们会除了每隔一个礼拜的六或日专列以外，我们会把它开在我们的西干线的各都会区或各区段，安排各区段都会排表定列车，一定要来搭乘。为什么？因为这次不太一样，跟以往的所有的彩绘列车都不一样。这次除了外观的宝可梦的彩绘以外，里面也有一些宝可梦的精心的设计。
9: 除了主题专列，宝可梦列车也加入台铁常态营运编组，串联西部路线。台铁将在官方网站及社群公布常态运行车次与时刻表，邀请全台训练家搭上列车，穿梭城市搜集宝可梦身影。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名古屋亚运正在如火如荼进行中，今天台湾代表团再度传回捷报，台湾女篮击败菲律宾，成功闯进前四强。而另外，台湾男子3×3篮球代表队在附加赛击败马来西亚，3×3女篮同样在附加赛击退蒙古，双双挺进8强。而竞技体操项目，我国男子体操代表队在昨天摘下铜牌之后，今天男子鞍马决赛由李志凯、萧佑然出战，今晚7:30左右的男子吊环决赛也将由唐家宏上阵。 新闻最后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白天各地都是晴时多云。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23到34度，中部地区22

22到33度，南部地区25到34度，东部地区23到31度，离岛地区25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游淑燕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0: 现在时间晚上7点，静下来聆听音乐，体会自由的感觉。无论你在何方，别忘了心中的爱都会带给你希望和力量。
1: 我们是大象体操，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晚上的7: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首先关心国道一号，国道一号的五羊高架北上的61.7公里中立转接道前，两台车的追撞事故在内线跟外侧路间。国道一号北上的57.9公里过内坜，两台车的追撞事故在内线车道。继续看到国三哦。国道三号北上的82公里关西前，三台车的追撞事故，其中一辆呢是翻覆占用内线两个车道。在国三北上的415公里靠近竹田系统外线车道路间，机车误闯还变换车道。北上的66.1公里过龙潭，四台车的追撞事故在内线车道。国三南下的九如出口匝道两台车事故，南下的347公里靠近新化系统车多速缓。国道二号东向14.8公里大南前，两台车的追撞事故在外侧路间。省道部分，台六一的南下256.1到256.3鳌谷交流道路段有轮胎皮掉落，北上的208到197公里大城路段的外线车道有大型掉落物。台七四线的西行35公里草湖路段的内线车道三台车事故，台七十八线的西行21.9公里土库交流道路段的外侧路间跟车道有油渍。国一南下的310.4公里靠近安定交流道的中线两台车事故。路网图的部分，国道一号北上的内湖到五堵、五股到台北、林口到泰山、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道，南下的汐止端一路到五股、桃园到平镇系统，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南下的堤顶到五股、北上孝前路到中立转接道都不到50公里。国三南下的环东汐止一路到木栅休息站、新店到树林、三鹰到大溪，北上的莺歌系统到三鹰、中和到安坑车多。国道二号的大园往大竹、南桃园往大南不到30公里。继续往南，国道一号南下从杨梅端一路到头份都在拥塞，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车多。国三南下的宝山休息站到香山定点不到30公里哦，北上的竹林到关西走走停停的。中部的国道一号南下三义到丰原、彰化系统到彰化、台中到南屯，北上的王田到南屯。国三南下的龙井到彰化系统不到50公里，另外在国道四号的潭子往潭子系统定点不到20公里。台七十四线的车流呢，在崇德一路到

太平，西行北上的雾峰到大理二、大理一到太平，北屯二一路到快关都不到60公里。继续往南，国道一号南下的安定到永康，北上的顶尖系统到南子，国道三号南下新化系统到关庙不到50公里，国道十号西行仁武到顶尖，东向的燕巢到燕巢系统，双向的顶尖到左营不到50公里。事故消息补充，国道一号北上63.6公里中立前的内线车道有两台车事故，台七四线的西行0.6公里快关路段的内线车道有小客车的事故。路况的更新电话请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获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中秋及教师节四天连续假期，行驶国道请注意有高层在管制哦。
1: 连假第一天，9月25号早上9点到中午12点，国道1号内湖到头份，包含高架堤顶、环北及机场系统，以及国道3号木栅到香山各交流道的南向入口匝道，都有高层在管制。
2: 国道5号苏澳、罗东、宜兰以及头城交流道的北向入口匝道也会有高层在管制哦。建议出发前先查询最新的路况消息，做好行前规划。
0: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跟你喝一杯小酒。然后塞刚刚嘛波隆吉买阿浪努刚刚努马古鲁，大家好，我是 AC 李孝祖 ，AK 马耀阿浪 ，AK 年轻富有 Young Rich。不论是部落伟大的庆典，或是你追到美丽姑娘的重要日子，我都要带着啤酒来跟你喝一杯。但是请答应我，酒后千万不要开车回家，只要叫上代驾或是搭乘计程车，你也是最棒的交通勇士。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0: 日子忙碌，脚步停不下来吗？
1: 下班下课，打包丢掉所有不快乐，转换心情，跟着卡尔一起享受生活。Prepare your mind.

今天是九月，不对，是今天是九月二十四号。为什么呢？因为我看到七点十分，我想说，不对，开场的数字不对了。好了，九月二十四号，礼拜四晚上七点十分，我是卡尔。

Blinding Lights 来自 Weekend 的歌声，女生是谁啊？女生是 Roselia。 在台汽四线的双向接往国道一号北上的大雅系统匝道，车子多。国道一号南下 367.1 公里高雄中正路的中线车道连接车跟小客车事故，西武高架北上 26.7 公里环北前的外线有两台车的事故，台61线南下的 256.1 到 256.3 鳌谷交流道路段有掉轮胎皮，台78线的西行 34.6 公里斗南交流道路段的内线车道有麻布袋掉落，国道1号北上 63.6 公里中立前的内线车道有两台车事故。

萧敬腾，歌曲叫做《野生》。国道一号南下367.1公里，靠近高雄中正路的中线连接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国道二号东向20公里莺歌系统交流道的外线有两台车事故哦。台78线的西行34.6公里斗南交流道路段的内线车道麻布袋掉在这边。车多路段呢，台64线的东向中和街国道三号，台65线南下土城一街国三，台65的北上泰山的新五路街国一都是车多。好，4天的连假今天晚上就要开始了哈。玉龙教友朋友，麻烦多点耐心，保持好安全距离。如果您是下班要出发的，拜托拜托，养足精神再上路好吗？

Florence and the Machine 歌曲叫做 Hunger， 21分咯。台七四线的西行4.3公里高铁台中路段的内线车道有3台车事故，国道2号东向20公里莺歌系统交流道的外线2台车的事故。

Mum for and Sons 蒙福之子歌曲叫 I Will Wait 7:26，国道一号西武高架北上的14.4公里是指端的外线车道有两台车的事故情形，国道二号的东向20公里莺歌系统交道的外线两台车事故，国一的北上63.6公里中立前的内线车道两台车事故，台74线的西行0.6公里快关路段的内线车道小客车的事故，国道三号北上的82公里关西前三台车的追撞事故，还有车辆有翻覆的情形，占用内线的两个车道哦。好啦，今天是连假准备接准备接往连假的第一个晚上哈。Anyway， 今天都会特别特别的塞，在车站当中的你麻烦一定要跟前车保持好安全距离。行车灯打开来，打起精神来。待会7:30的金广新闻听到的是 Ctrl T Like Nowhere。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政府扩大关怀独居老人服务，而北市却发生社工侵吞长者财产的案件。卫福部长施从良表示，随着超高龄社会来临，也凸显出长者财务规划问题，将和地方政府开会检讨，避免监守自盗的事件发生。尤柔淳报道。
2: 前北市社工监守自盗盗领昼监户长者的财产超过1200万，引发社会哗然。工会建议要检讨监户以及财务稽核机制。卫福部长施从良表示，将找地方政府一起来检讨防弊。
3: 台北市的案件就是发生在由地方政府来担任这个监护人，然后产生的弊端。那后续呢，我们也会再找由这个个案呢进行检讨，再找各地方政府来讨论如何去强化，那么避免类似像这种监守自盗的这种事情发生。
2: 施从良指出，超高龄社会失智长辈的比例攀升，凸显高龄者财务规划问题，呼吁民众在还没有发生前，先指定监护人规划财务，或由金融机构协助财产信托。如果没有法定监护人，也可以指定社福机构或地方政府作为监护人。金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1: 台中市丰原警分局接获银行通报，一名妇人提领50万元，说要买中古车。原警到场耐心劝说，并联系家属查证，确认没有购车计划和现金需求，成功避免可能的诈骗。陈玲报道。
4: 台中市丰原区一名妇人日前到银行临柜准备提领新台币50万元，行员察觉疑似遭诈，立刻报警。丰原警分局丰原派出所原警到场检视妇人的手机对话记录，虽然没有发现明显可疑讯息，但进一步联系家属查证。儿子表示完全不知道母亲有购车计划，且家中近期也没有大额现金需求，母亲提款的行为与平时生活状况不符。丰原所所长黄登贵说，
5: 本所原警日前接获银行通报，一名70岁妇人欲提领50万元现金，声称要购买中古车，却无法提供相关购车资讯。在警方与行员耐心关怀并持续宣导防诈观念下，妇人最终打消提款念头。警方事后联系其儿子查证，家人均不知有购车计划，提醒家人应多加关心母亲近况，避免遭有心人士利用而受骗。
4: 丰原警分局提醒民众，遇到任何要求汇款、提款或交付现金的情况，应谨记听看听原则，冷静查证，避免受骗。金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1: 中秋节将至，月饼、烤肉和柚子是应景美食，但高油、高糖和高热量的饮食容易造成身体负担。台中医院提醒民众，假节期间要掌握饮食分量跟均衡的原则，开心过节也要顾好健康。陈玉涵报道。
6: 中秋烤肉可遵循菜、肉、淀粉的顺序，先吃青椒、香菇等蔬菜，再摄取肉类，最后吃淀粉，有助于控制饮食分量。厚肉或带骨肉可先微波，汆烫到半熟，缩短高温炭烤时间。蘸酱则可选择柠檬汁、柚子汁等清爽酱料，或将市售酱料稀释，减少钠含量。台中医院营养师刘尚慈说，
7: 在月饼的部分会建议分食，那我们可以将一个月饼啊切分成四等份或者是8等份的一个部分，那这样子我们吃个1/4的部分这样子。柚子的这个部分啊，建议糖尿病的一个病人啊再使用3到5瓣，这样其实就等于是一份的一个水果。那再来，柚子其实含有一个脯氨酸豆素的一个部分，它会跟我们的一个高血压还有一些高血脂的一个药物产生交互作用的一个部分，所以建议有在使用这些药物的部分要特别注意又稳当的一个使用。
6: 台中医院提醒，柚子与部分药物可能产生交互作用，慢性病患者使用前应先咨询医师或药师，一般民众也应适量摄取，搭配均衡饮食，才能健康欢度中秋。警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8: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只有大台北东半部地区和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明天全台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哦。气温部分，北部23到34度，中部22到33度，南部25到34度，

0: 景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沈安，小心自称未酒联络亲友，一旦涉嫌需谨慎。
1: 快乐是什么？
2: 安全就是快乐。
1: 嗯，让我们一起
3: 快乐安全行。
2: 哦，前面那台车怎么那么慢啊？我要靠近一点，风火轮咻一下就过去。
4: 哎，等等，天这么近，是想预约事故吗？
2: 哦，拜托，我哪吒的风火轮反应快，刹车快，贴近一点不会怎样啦。
5: 哼，你上次也是这么说，然后老夫还帮你赔了三台神兽啊。
2: 安全车就是给慢的人用的吧，我这种快的不需要。
4: 前车一急刹，你连喊啊的时间都没有。
2: 那我是不是会直接被撞下凡间啊？
5: 还附赠保险不理赔。
2: 哦，好啦好啦，我拉开距离就是了，不是怕，是成熟。
4: 嗯，这才是聪明驾驶。
6: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刹车设备再完备，也要有足够的安全距离。小型车至少要保持车速除以2的距离，大型车至少要保持车速减20的距离。呼吁驾驶人行车有据，安全无虑。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7: 你是否还有期待，还像个小孩？
8: 不管面前有多少风霜，多少困难，希望你的眼睛永远如此清澈见底。
9: 拒绝毒品，让天真与你相随，愿你保有永远的微笑。大家好，我们是
8: 好妹妹，我是小厚，
9: 我是秦浩。
7: 希

收录在《在一起》，她是爱要安心的安心雅，女孩站出来，7:43。国道三号北上82公里关西前的中间内线有两台车事故，国道一号南下的顶金系统入口两台车的事故，在入口的匝道要特别小心。国道一号北上364公里靠近顶金系统的内线有三台车事故，台61线南下294公里七股交流道路段的内线车道有木头。国道一号北上364公里靠近顶金系统内线是两台车的事故情形。国道三号北上82公里的关西前的中间内线两台车事故。这个事故多到我刚刚稍微看了一下，想说我有重复讲吗？但用路家的朋友，今天是放假前的晚上，都会有拥塞情形，麻烦跟前车保持好安全距离。听到的是丽晶，快乐的快乐的快乐。

丽晶的歌声，快乐的快乐的快乐，7:46。国道一号北上364公里，靠近顶金系统的内线有三台车事故，在往前旁边还有一个两台车的事故，都要小心。国道三号北上82公里，关西前的中间内线两台车事故，还有沙拉油桶散落，要特别留意哦。国道一号南下的153.6公里，过3E的中线四台车的追撞事故。国道三号南下347公里，靠近新化系统车多有定点的情形。国道三号北上的415公里，竹田系统外线车道路间机车跑上来没有解决，非常危险哦。国道三号南下九如出口，出口匝道有两台车的事故。省道台61线南下294公里，七股交流道路段的内线车道木头掉在这边。

伤心欲绝歌曲叫做《大雨》。在国道一号北上的95公里，新竹B过后的中间内线砖头掉落，国一南下 153.6 公里过三鹰的中线有四台车的追撞事故，台七四线的西行 28.3 公里大里一到太平的中间内线有两台车事故。国道三号北上82公里，事故车辆脱离了，不过沙拉、油桶都还掉在这边。都是乐团的作品，他们是草东没有派对，老张。

7:54，台74线的西行28.5公里往彰化太平路段的内线有事故发生，国道2号东向20公里莺歌系统交流道外线车道有2台车的事故，国道5号南下的石碇入口匝道大客车专用道是已经开启了。听完了老张，听到要张开的降落伞。

Sabrina 胡勋武跟王谦的合作单曲《降落伞》。好啦，今天路况比较多哈，待会八点钟来会诊整点路况消息，电话更新是0800000123。继续听到欧巴熊亲，熊亲浪漫来得几条关系，重新录一段。

0: 大家好，我们是
1: 7-8。
2: 热情不应该因为一场大雨熄灭，
3: 越是遇到挫折越是该鼓起勇气，
4: 继续往目标前进，坚决不向命运低头。

晚上的8:01，尽管路况导航为你汇整交通资讯。首先看到国道一号国一北上的95.1公里过新竹 B 中间内线有砖头掉在这边，国道一号南下153.6公里过三义中线车道有4台车的追撞事故，后方回堵。在国道三号南下的九如出口，出口匝道2台车的事故。国三北上的82公里路段有沙拉油桶散落。国三南下16.7公里过南港系统的外侧路间小货车火烧车的事故。国道五号南下的石碇入口匝道大客车专用道已经开启了。国道二号的东向20公里莺歌系统交流道的外线有2台车事故。省道的部分呢，台61线南下的294公里七股交流道路段的内线车道木头掉落，台66线的东向17公里平镇系统前2台车事故，台74线的西行28.3公里太乙坪路段的内线车道有2台车事故。来关心路网图，国道一号北上的汐止系统到五堵，南下的内湖到圆山，南下的高工局路段，南下的中立转接道路段。高架北上梯顶到汐止端，高架的南下梯顶到五股机场系统到中立都是车多。国道三号南下的环东到南港系统定点，南下的安坑到树林莺歌系统到大溪，北上竹林到关西不到40公里。国道二号的机场系统到莺歌系统都是拥塞的。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到头城回堵不到50公里。在桃园新竹路段的国道一号南下，从杨梅端一路到头份，国三南下的新竹系统到香山都不到50公里，北上的新竹系统到竹北车多。国道一号南下的三义到丰原，国三南下和美到彰化系统走走停停的。南部地区国道一号南下安定到永康，北上的高科到鹿竹，国十双向的左营到顶金不到60公里。补充台61的南下219公里麦寮交流道路段的外行车道有掉落物。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汇总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景广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每逢佳节倍思亲，中秋节是家人团聚的日子，我们可以透过各种方式表达彼此的心。

0: 在这个月圆人圆的美好时光，祝福您事事圆满，快乐平安。另外温馨小提醒，别贪杯，酒后不开车，别贪吃，吃得刚刚好就好，还有别让诈骗集团骗走你的钱。内政部和你欢喜过中秋。
1: 志明，我刚刚收到一封简讯，说我的国道通行费没缴，还附了一个网址，要我赶快缴费。
2: 哎，先别急着点网址啊，最近诈骗很多，不止发简讯，还会寄电子邮件，一不小心啊，被诱导点击连结或下载 APP， 就可能受骗。
1: 那我要怎么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2: 你可以拨打远通二十四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查询。另外啊，建议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当 eTag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除了能轻松辨别诈骗讯息外，更不用担心欠费哦。
1: 哇，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办。
3: 提醒您，近期常有冒用国道通行费催缴通知进行诈骗，请勿点击不明网址或下载来路不明的 APP。缴费及查询，请使用远通网站、远通电收 ETC APP。建议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安心。详情请洽远通二十四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人生路途，若是有好朋友相陪，就亲像伫咧天顶有一粒星，照咱的路。暗时啊，开车，嘛会记哩甲大灯泡开照路，甲头前的路看好清楚，而且会记哩保持安全距离哦。大家好，我是钟琪，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8:12，第二个小时的卡尔爱享乐节目时间，他是 Alim 零极限。国道一号北上的西罗服务区前的内外线车道间，大货车6512是危险驾驶，没有保持安全车距哦。台六一的南下219公里麦寮交道路段的外线车道有掉落物。国道三甲的东向4.6公里木栅前的外线车道有两台车事故。英文作品 Years and Years 歌曲叫做 Border。Yes,

0: 大家好，我们是
1: 小男孩乐团
2: Proud to be me， 每个人都是自己的骄傲，相信自己有一天一定能蜕变绽放。奋斗的路上，让我们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由高林宥嘉收录在《大小说家》当中，歌曲叫做《Run Away Mama》。在国道一号北上的汐止到五堵，南下的三重到五股，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南下的堤顶到五股路段都是车子多。国道三号南下的环东新台路一路往南到这个南港系统，南下的安坑到树林、三鹰到大溪不到60公里。国道二号的机场系统到南桃园、大南到莺歌系统车多。好，国道五号现在在塞了哈，国五的南下南港系统到头城不到60公里。

来自中岛美嘉，歌曲叫做 Glamorous Sky， 魅惑天空。国三南下的英歌系统路段小客车8222 8222，任意变换车道是危险驾驶哦。国道三甲的东向4.6公里木栅前的外线车道有两台车事故。国道一号南下杨梅端到头份，北上的新竹系统到湖口服务区，这边的时速都不到40，严重在拥塞哦。国道三号南下的安坑到树林，新竹系统到香山，北上的竹林到关西也在30公里左右的时速。好，车阵当中的你麻烦真的多点耐心，打起精神，打起精神。明天就是4天的连续假期了。他们是 TC Back， 歌曲《铁之贝克》，待会来听警广新闻。

0: 景广新闻。
1: 台湾倡议推动世界灾害管理联盟9月19号正式成立，首届大会共有13个会员国、17个观察员和11个伙伴加入，未来将以联合训练演练、互相支援、资讯分享为核心，深化跨国防救灾合作，提升整体灾害应变能力。记者任兰心的报道。
2: 内政部次长马世元表示，世界灾害管理联盟 WADM 首个运作周期将在台湾展开，内政部将与外交部合作，了解各会员国消防救灾能力、地理环境及气候条件，掌握各国

0: 对联合训练、演习及防灾科技的需求，在规划后续合作项目。
1: 哦，那因为这个 WDM 它第一个周期的运作是在台湾，每一个会员国在运用上面的这个状况都不大一样哦，所以我们要先去跟这些国家商讨哦，然后了解到他们的需求之后，再跟我们消防署竹山训练中心的量能做整合。那希望能够把这样的经验推到国际上。
0: 马世元次长表示，台湾将运用竹山训练中心量能，依各国需求规划波地、水灾、地震及海啸等专业训练，并分享灾害科技、减灾及预测技术经验。WADM 未来也将推动灾害风险管理、预警准备、紧急应变、人才培训及科技应用，深化防救灾技术与实务经验的国际交流。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彰化县三连霸里长吴顺和在准备老人供餐时与妻子发生冲突，将对方打死。一审国民法官判处13年，台中高分院审理后认为男子不知珍惜用心照料维持生计的妻子，驳回上诉，维持13年刑期。记者黄俊伟的报道。
3: 台中高分院行政庭长刘长宜说明判决理由，吴姓里长和妻子结婚14年，被害人不仅照料里长生活，并且工作维持生计，还协助进行老人供餐的社区服务。但是里长却长期言语辱骂方式对待被害人，不知珍惜。案发当天，被害人并没有回嘴还手，里长却不能控制自己的情绪，活活将人打死。
4: 被告将其殴打，昏躺在躺椅上的被害人，连同躺椅推翻，导致使被害人倒地后头部撞击该处坚硬阶梯，受创严重，送医不治死亡。被告应有不确定的杀人故意。彰化地院国民法官法庭认识用法及量处有期徒刑13年，均无不当，乃驳回检察官及被告的上诉。
3: 台中高分院指出，依国民法官法第91条规定，上诉审法院应高度尊重国民参与审判制度，妥适行使审查的权限。本案还没有确定，还可以上诉最高法院。警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2: 热爱羽球运动的陈姓男子肩痛长达半年，连半夜翻身都会痛醒，甚至无法梳头跟拿后口袋的皮夹。就医确诊是旋转肌腱中度撕裂，经过微创手术和复健后，重拾挥拍乐趣。记者陈依琳的报道。
0: 许多民众肩膀疼痛时，常以为只是拉伤或是捂时间，就自行贴药膏、推拿，甚至不敢动，却忽略肌腱破裂的威胁而延误就医。大千综合医院骨科医师蔡明前提醒，若长期忽视肌腱破裂，肌腱可能发生严重萎缩与脂肪浸润，甚至演化成旋转肌腱关节病变。
5: 肩膀的旋转肌腱总共是有4条，那它负责手的活动。那如果这个肌腱有受损、破裂或是有撕裂的话，最常见就是晚上肩膀会疼痛。那第二个是肌腱有受伤的话，负责那个动作的就会有影响，所以可能会抬手或某些动作会觉得又痛又没有力量。那再就是它跟五十肩最大的差别是，因为五十肩是肩膀黏住了，所以应该是所有的动作都会受限。但是旋转肌腱破裂，它没有粘连，所以只有特定动作会受限。
0: 蔡医师呼吁，若出现持续超过2周以上、原因不明的肩痛，伴随夜间痛醒、手举不起来或无力等症状，一定要尽早就医治疗。警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只有大台北东半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南部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阵雨，嘉义南地区以及其他山区午后会有零星短暂阵雨。明天白天到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23到34度，中部地区22到33度，南部地区25到34度，东部地区23到31度，离岛地区25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游淑燕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大家好，我是陈新月。限时限量、抢购免运等推销话术，网络购物高风险字眼，小心遭诈。
1: 哎，怎么走着走着就迷路了？哎呦呀，我的钻孔机掉进湖里了！
2: 是谁的东西掉到湖里啦？
1: 是我啊，你是？
2: 我是湖中女神，你掉的是这个金钻孔机还是银钻孔机？
1: 那种东西要怎么施工啦？我们正在进行国道五号南港头城段桥梁耐震补强暨边坡补强工程耶。国道五号南下 4.4 到 4.8 公里，外侧加速车道封闭施工当中，大客车都要配合交围动线行驶，我们务必要抓紧时间施工。女神，你赶快把我原来的钻孔机还我啦！
2: 你很诚实，我除了送你一台全新的钻孔机，还会帮你昭告天下，请用路人先行评估交通时间影响，或及早改道。
1: 谢谢女神。
3: 高速公路正在进行各项桥梁耐震补强工程，多数施工都会在夜间进行，避免尖峰时段施工影响用路人。其中国道五号南港头城段桥梁耐震补强暨边坡补强工程，封闭国道五号南下 4.4 到 4.8 公里外侧加速车道施工，施工期间大客车请依交围线行及号志指示行驶，查询最新路况请拨1968或上高速公路局全球资讯网。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李芷婷。那是吸食毒品会让健康走到尽头，面对毒品的诱惑，请大声说不，别让美丽的人生被毒品占有。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Alright， 各位大家好，我是吕世轩 ，Trail Fresh 新鲜鳟鱼。开车通勤路上要记得系上安全带，调整一下松紧，让你开车舒服又安全。还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一起掌握最新路况，并还用舍路段。

IEC 爆冰球乐团收录在我好斯文当中，让我余生只为你唱情歌。这样的话是不是就变成了音乐盒啊？就你知道余生都只能做一件事情，怎么原本是情歌变成鬼故事齁。好啦，在新闻过后休息回来，路况更新电话0800-000-123。国道三号北上的91.7公里竹林前的内线有两台车事故。国三南下的16.7公里过南港系统的外侧路间小货车火烧车的事故。在国道一号，国道一号北上90.1公里过竹北的内线两台车事故。国一的北上345公里冈山地磅的内线两台车事故。北上的343公里高科教道的内线两台车事故，事故好多，都要小心避开。

孤单北半球，他是林依晨。国道一号南下354.6公里男子交流道路段的减速车道，这里是小客车自撞护栏。哇，路网图还在塞内吼。国道五号的南下南港系统到头城车速缓慢，国三南下的安坑到树林，三鹰到大溪，北上竹林到关西，国道三号哦，不到60公里。新竹路段好塞的，国道一号南下的杨梅端到新竹系统，北上的新竹系统到竹北，哦没有，新竹系统北上到湖口服务区，国三南下的新竹系统到西滨都不到40公里。中部的国一南下，三义到丰原，彰化系统到彰化，国三南下的和美到彰化系统不到60公里。陶喆飞机场的10:30。

只想爱你，他是 Rene 杨丞琳。还没有到晚上十点半，待会准备是九点钟的对时时间。不过这一趴应该就算是华语金曲的桥段了。只想爱你之后，喜欢上的是谁啊？ Vivian 徐若瑄，爱笑的眼睛，待会九点钟对时哦。

0: 如果我们都是繁星，就不用担心何时才能闪烁。而在晚上开车，如果我们都打开车灯，就能更容易看清楚周围的路况，来提高用路的安全哦。
1: 让明亮的光陪你平安回家吧。
0: 大家好，我们是 Lisa 特修斯，现在时间是晚上九点钟。

晚上9:01，金广路况导航为你会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56.3公里内坜前的内线两台车事故，南下的354.6公里靠近男子交流道减速车道小客车撞护栏。国道三号南下16.7公里过南港系统外侧路间小货车的火烧车事故。国一北上的345公里冈山地磅路段的内线两台车事故。省道台22线的西行26公里，屏东高树乡高树大桥两台小客车跟一台货车的事故。路网图：国一南下的三重道五股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高架南下的下塔悠道五股车多；国三南下的环东新台路往南到南港系统走走停停的。南下的安坑到大溪，北上的竹林到关西都在60公里左右。国道五号南下的南港到头城在50公里左右的时速哦。桃园新竹路段的国一南下，从杨梅段一路到头份，北上的新竹系统到湖口服务区，国三南下的新竹系统到香山不到40公里。中部的国一南下泰安服务区到丰原，彰化系统到彰化。国三南下和美到彰化系统车多。国道十号双向左营到顶金不到60公里。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车距哦。路况的更新。

刷来自江慧仪。刚刚说到啊，明天中秋节有南下入口的匝道封闭了哈。国道五号的石碇坪林南下入口匝道封闭是午夜12:05。另外呢，高城在管制的路段在明天礼拜五的中秋节啊，早上的6点到中午12点，国道一号内湖到头份，包含高架梯顶环北跟机场系统，还有国道三号木栅到香山路段的各个交流道南下，都是有高程在管制。好，所以连假的第一天，你一台车子哈，3个人以下的不能上去哦，哈，1个2个都不行哦，哈。哪个路段呢？早上6点到中午12点，内湖到头份的南下，还有国道三号木栅到香山的南下路段。所以明天如果你有要开车南下的朋友，早上请要确定你车上至少要有3个人啊，北部地区。所以我相信可能有人就已经接收到了明天白天的这个那个什么高程在管制啊，所以今天晚上啊，赶快下班，赶快开车回家啊，也没有问题。可是啊，要留心自己的精神状况，好不好？哦，如果需要休息一下的，这个休息区服务站休息区，哦，找地方休息一下，再继续往南走。Robin S. Show me love.

国一北上汐止路段这边时速不到40公里，还有国五南下南港系统过后呢，一路到头城时速也都是40公里左右而已。台北市的南港联络道接国三时速不到20公里，十分缓慢。中部地区国一南下王田过后到彰化40公里左右时速，国三南下和美路段不到40公里的速度也要请你多点耐心。国一南下麻豆到安定时速不到40公里。待会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来关心一下天气状况，然后在新闻之后继续回来。这首歌来自凤凰之子 To the Moon， 待会见喽。

0: 警广夜间新闻。您好，欢迎收听警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张成传。成传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那明天各地大多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在大台北东半部还有恒春半岛偶尔会有点零星的降雨，而午后的话在南部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山区跟嘉义南平地也会有些零星短暂阵雨。那温度的话在东半部高温大约30-31度，西半部可以来到32-34度，内陆地区温度会再更高一点，南部会有局部36度左右高温发生的几率。近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外出建议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那低温的话，夜晚清晨稍微凉一些，在北部跟宜花大约22-24度，其他地区在25-27度。那接下来的连续假期在26-28号这三天，天气会更为的稳定，各地大多是多云到晴，只有山区午后会有些零星短暂阵雨。那温度的话，白天还是都是比较偏热，那夜晚清晨稍微凉一些。那提醒大家，在周六这一天清晨，在彰化到台南会有局部雾或低云影响的见度，行车用路请注意安全。而周六跟周日在东半部沿海跟恒春半岛有长浪发生的几率，要前往上水海边活动也请多留意。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谢谢程传。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经过将近8小时会议，最低工资审议结果出炉，明年最低工资月薪从29,500元调高到30,900元，调幅4.745%，时薪则从196元调高到205元，预估260。

0: 又是一万名劳工受惠，后续将送行政院核定。记者李义成报道。
1: 劳动部24号召开最低工资审议会，劳资政学四方经过将近8小时讨论，决议月薪调高到30900元，时薪205元，核定后明年元旦实施，也将是连续第11年调涨。劳资双方都认同 CPI 应全数反映经济成长果实合理分享，但对于 GDP 如何反映在条幅上存在歧见。劳方代表全产总理事长戴国荣透露，最后劳方提出31100元，资方提出30700元，双方为400元差距僵持约40分钟，最终折中为30900元。
2: 我个人觉得这样的一个调整幅度跟我们原来预期是有一定程度的一个落差了哈。那我们除了觉得遗憾之外，那对于雇主团体在于所谓的 GDP 劳资共享经济成长果实的部分，也没有展现到十足的一个诚意。
1: 劳方代表台北市网络平台外送员职业工会理事长郑丽霞坦言，结果可惜，但不满意尚可接受。
3: 就双方各自拉扯之下，就是不满意尚可接受的结果了。
1: 劳动部预估约261万名劳工受惠，并将与经济部针对传产、中小企业及服务业研拟补贴措施。经广记者李怡诚台北报道。
0: 中秋节、教师节4天连假从明天开始，预期返乡出游及参加节庆活动的人车潮增加。警政署已提前部署交通疏导勤务，针对热门景点、活动场地及国道、匝道等易拥塞路段，加强交通管制与突发路况处置。记者任兰心报道。
4: 中秋教师节4天连假将至，警政署交通组组长黄文哲表示，警政署已责成各警察机关提前部署交通疏导勤务。
5: 各地可能涌现返乡或旅游的人潮车潮，为维护交通顺畅及民众行车的安全，本署已函请各警察机关就辖内观光游憩景点及国道、匝道、平面道路等易拥塞的路段或人潮聚集的场所，加强规划交通疏导勤务。
4: 高工局为分散国道车流，9月25到28号每天凌晨0点到5点，国道全线暂停收费。国三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也采单一费率再打8折，呼吁用路人多加利用。连假部分国道路段将实施高承载及匝道封闭，民众可透过警广1968 App 掌握即时路况，提前规划行程。115年1到6月，全国交通事故192024件，死亡人数1333人，较去年同期下降3.03%及3.34%。警方提醒民众，行经路口应慢看停，避免疲劳驾驶，随时注意车前状况，共同降低交通事故发生风险。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因应超高龄社会，卫福部投入62.5亿元扩大独居老人服务，2年内动员万名访视员，地毯式走访全国70万名独居长者，掌握长者身心状况，分级连结适切服务，请长辈面对访视时认明2会3不，以防诈骗。记者尤柔纯报道。
6: 卫福部长施存良表示，政府正在进行扩大独居老人服务，透过跨部会公司部门动员进行独居长者访查，由内政部提供户籍资料造册，串联社福身份资历，动员公所、村里长、里干事等基层的守门员，到一户籍一员的长者家中访视，了解长辈的状况和需求后，依风险等级分别提供送餐、安装紧急救援装置、各项补助、不定期关怀等服务。
7: 我们动员的大概有5000个关怀据点的相关的志工或人力，那么再结合村里长，那么大家共同来展开。那么到目前为止呢，已经关怀完成访视的大概有8万多名，好，那么持续的在进行当中。
8: 可是我半信半疑，不敢开门。
6: 看到陌生人敲门，怕诈骗。社家署署长周道君表示，访视员为2人一组，一个是地方政府人员，一个是熟悉社区的村里长等相关人员，一定会佩戴识别证，出示公务证明公文，不会索取存折、印章、账号，不会泄露个资，也不会询问和访查无关的资料，请长辈放心。经广记者游全台北报道。
0: 桃园一名女子无照酒驾发生自撞车祸，造成同乘机车的友人死亡。女子到案坦承酒驾致死，因符合自首要件，一审法院判刑4年，女子不服上诉二审，高院今天仍维持4年刑期。记者吕明宗报道。

0: 继死亡车祸发生在4年前，当时年仅19岁的吕姓女子离乡北上工作，暂住在被害与朋友家中。案发当天，女子和朋友在一家小吃店喝酒后，因被害朋友答应借款，因此两人骑乘机车双载要到银行提款。但途中女子不胜酒力失控，自撞路树，机车左偏后又被对向来车冲撞，导致后方被害友人倒地，当场伤重死亡。女子向到场处理员警坦诚肇事，原本她和死者家属调解，答应要赔偿150万元，但赔了30多万之后就没有联络。一审国民法庭认为女子没有驾照还酒驾，漠视自身安危，罔顾交通安全，并造成被害人死亡的严重结果，行为不宜轻纵。不过考量她符合自首减刑要件，并和家属达成和解，目前已经赔偿32万多元等情状，依酒驾致死罪判刑4年有期徒刑。女子不服判决，上诉到二审，高院审理后认为原审判决量刑并没有违误，予以驳回，仍维持4年有期徒刑。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台铁携手星光三月及宝可梦公司打造30周年主题列车，除了专列车次之外，从明天到12月13号还将加入常态车次，邀请旅客化身宝可梦训练家。记者杨欣报道。
2: 这次宝可梦列车以台铁 EMU800 型区间车打造全车包覆设计，集结历代初始宝可梦，从最初伙伴到妙蛙花、喷火龙、水箭龟等最终形态，贯穿8节车厢，让旅客仿佛化身宝可梦训练家，展开冒险。台铁公司副总经理刘双火说：
3: 9月25号一直到10月13号，我们会除了每隔一个礼拜的六或是专列以外，我们会把它开在我们的西干线的各都会区或各区段，安排各区段都会排表定列车，一定要来搭乘。为什么？因为这次不太一样，跟以往的所有的彩绘列车都不一样。这次除了外观的宝可梦的彩绘以外，里面也有一些宝可梦的精心的设计。
2: 除了主题专列，宝可梦列车也加入台铁常态营运编组，串联西部路线。台铁将在官方网站及社群公布常态运行车次与时刻表，邀请全台训练家搭上列车，穿梭城市，搜集宝可梦身影。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115年双十国庆活动将由新北、台东接力登场。10月9号国庆晚会首度移师新北。隔天国庆焰火则暌违9年重返台东。记者刘威报道。
4: 115年国庆晚会10月9号晚间6点在板桥第一运动场登场，本次是以新北多元族群还有城市文化为主轴，规划8段演出，除了国内外重量级歌手演出之外，搭配传统艺阵、管弦乐团、合唱团以及竞技啦啦队等不同表演，呈现台湾多元文化样貌。市长侯友宜提到，这是新北县时期至今新北市首度承办国庆晚会。
5: 那我们以世界的舞台齐聚台湾，来共同庆祝中华民国生日。
4: 国庆晚会结束之后，10月10号国庆焰火接棒在台东卑南西出海口登场，这也是暌违9年再次回到台东。县长饶庆麟指出，今年规划释放19000多发焰火，并搭配青年管弦乐团现场演奏，结合台东山海景观以及南岛文化，呈现不同于以往的国庆焰火展演。
6: 由台北市立交响乐团来演奏，那除此之外，还有我们李英宏、沈文成的 Nina 来担当的现场演唱，以及我们911跟金伦部落的一个现场的震撼演出。
4: 此外，庆筹会主委韩国瑜提到，国庆是国家头等大事，欢迎各界共襄盛举，一同庆祝国家生日。金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以上新闻由游淑燕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7: 大家好，我是陈新月。卖家神秘难联系，小心可能是诈骗。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元勋。中秋节是合家团圆的好日子，也是亲戚朋友团圆，请互相提醒。网络诈骗的手法不断的改变，那像你

来自康姆士这首歌《跳上月球》。待会十一点钟会整路况给你啊，这个太多地方速度依旧缓慢，果然是连续假期前，这个路况不是很理想，多一点耐心吧。这是来自美秀集团的歌，叫做《花光月影》。待会整点会整路况，我们继续回来喽。

想要赶快回家躺在床上高枕无忧吗？请记得不要开得太快，因为安全是回家唯一的路。你好，我是残波 Zambo， 回家的路有我在你身后，也有警察广播电台在空中让你回家的路高枕无忧。现在时间深夜11点，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

0: 骄傲的爱着，勇敢的唱着，开心的听着，认真的活着。我们是
1: 慢慢说，遇到任何挫折，流完泪，大步跨过，你会发现成长在坚强时降临，任凭时间在挑拨，有金广的陪伴，让你不怕寂寞，找回爱的勇气。

时间是晚上11:02，请广路况导航来关心一下国道一号目前需要特别留意，在国营南下这是杨梅端过后呢，一路到新竹系统时速都不到40公里，那基本上应该是要头份过后才会稍微比较好走一点哦。在高架路段呢，国营南下这边是在平镇系统过后，也是一路都速度慢下来了，再麻烦驾驶朋友多一点耐心。再来国三的部分也要特别留意哦，南下的话中和过后一路到大溪是时速不到40公里的，大溪过后到高原大概也是40到60之间，高原过后稍微好一些些，然后在竹东过后时速又慢下来了，一路到香山时速大概是40公里左右，这是目前特别瓶颈的路段。还有国三在

来自 Kyre 歌曲 Gone， 11:21。国三南下，土城过后一路到龙潭，时速不到40公里。国一南下，这边在杨梅端过后一路呢，要到头份，时速都缓慢不好走。高架的话，还有从这边是幼师路段过后，就一路到杨梅端，这边速度就慢下来喽。

火山还有在竹东过后一路到香山时速不到40公里，这目前比较瓶颈的路段。国五南下呢也是时速缓慢，你要出雪隧之后才好走。另外台北市南港联络道要接国三，这边时速不到20公里哦。

0: MC Hot Dog 这首歌《脏艺术家》。
1: 我请问这有什么好生气的？
0: 我到五号南下，南港系统开始时速是缓慢的哦，出雪隧之后才会顺畅好走。那因为国五拥塞的关系，所以你在国三要接南港系统，不论是北上还是南下，这边通通会受到影响哦。国道三号南下土城过后，一路到龙潭时速不到40公里，还有国一南下杨梅端过后到头份时速不到40公里。国一的高架南下幼师过后到杨梅端时速也同样不到40公里哦。

0: 同学上课咯，快到午餐时间了，我们来用食物练习造句好了。第一题，荷包蛋。
1: 为了守住荷包，但愿不要被诈骗。
0: 荷包蛋，好了好了，算你对。下一题，油炸。
1: 我知道，电话接起来，对方说我要解除分期付款，我说哎呦诈骗哦。
0: 哎呦诈骗，好了，你观念很正确，可以。第三题，瘦肉好了。
1: 我，海外求职诈骗多 ，solo 前往危险多。
0: solo 瘦肉，要确定呢，这样造句真的可以吗？
1: 不行吗？那老师你再出一题，我会认真回答的。
0: 好，最后一题，培根，哼，我看你怎么造句。
1: 投资诈骗很多，稳赚不赔根本不可能的。
2: 大胆怀疑，小心求证，165反诈骗专线关心您。
3: 阿妈，咱来上课，我是老师，你是小朋友。
4: 好啊好啊，老师，今天要上什么课？
3: 今天要教过马路。啊，
4: 过马路，无车就过，为什么就爱教？
3: 阿妈，不行啦，这样很危险呢，尤其是阿公阿妈走路比较慢，过马路一定要走行人穿越道，还是过天桥啊，而且一定要看到行人号志灯小绿人亮了才可以走哦。
4: 是哦。
3: 还有哦，出门要穿鲜艳亮一点颜色的衣服。
4: 穿什么衫也爱管哦，
3: 这样才可以让司机看到你啊。
4: 好好好，我的乖孙这么厉害，什么都知
3: 道。阿妈，我是老师啦。
4: 呵呵呵，谢谢老师。
3: 好，下课。
5: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Hello， 你好，我是奎刚。不用流干一辈子的泪水，尚恩都会出现在你身边。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收听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让你感受未来很美，明天很美。来吧，一起收听。

来自林怡，歌曲叫做《爱着这款酸甘甜》。听完林怡之后，再来他是林怡园。这首歌慵懒的喽。国道一号南下杨梅端过后到头份时速不到40公里，那另外国三南下这边竹东过后到香山一样不到40公里时速，国三的南下土城过后到龙潭时速不到40公里，一样要留意喽。国五南下这边不好走，所以也影响到了国三在北上木栅过后到南港系统这边时速也一度慢下来了。国三的南下新店入口匝道有自小客车和小货车的事故，有经过的话要小心一下哦。国三南下62.3公里大溪前外侧路肩自小客车打横的，后续消息还没有收到哦。

我站起来，这不是终点。即便前方坍塌的路布满着风险，哪次不是咬紧牙关的过，哪次斩妖除魔不是。

这是 FIR 的歌，叫做《荆棘里的花》，11:53。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023，在国一南下92公里过竹北，这边两辆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占用了外线车道哦。国三的南下新店入口匝道有自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台北市南港联络道要接国三，速度好慢哦，不到20公里。那因为你南港系统要接国五的话，国五过去是时速缓慢的嘛，所以呢，国三不管是北上还是南下，你要接到南港系统这边，速度都会因为这样子受到影响哦。国道三号南下在树林过后到龙潭，时速不到40公里，哎，好像有缩短喽，时间越来越晚了，车流量可能慢慢会疏解了。不过在国一的杨梅端到头份这边还是不理想哦。

来自棉气，这首歌叫做《世界线》。待会整点进入到9月25号会诊路况给你，我们继续回来。这边的国三南下莺歌系统入口啊，两辆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哦，留意一下好吗？这是孙燕姿的歌，叫《世界终结前一天》。待会路况之后继续回来了。

0: 收听的心一句话都不免讲，半夜十二点，卖阁想空想胖。那是把酒客客，千万唔通阁塞车。你好，我们是
1: 浅提乐团。
0: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要舒服，有时候得选择屈服；要回顾，有时候得换个角度。我是林宥嘉，提醒您，遇到挫败时，换个角度看世界，勇敢面对逃避的心情以及让你心烦的事情，让一切经过都成为最珍贵的成长轨迹。转个弯，不怕绕路，跟景广一起在沿途看见世界的美好。

时间来到了9月25号12:02，京广路况导航。国道3号南下莺歌系统入口两辆小客车的追撞事故，我这边要请驾驶朋友留意一下。再来，国道1号南下92公里过竹北，这边有两辆小客车的追撞事故，我占用了外线车道，所以这边依旧缓慢。那国道1号南下杨梅端过后，一路到头份都是不好走的，那就加上刚刚说了这边有事故，所以呢要麻烦你多一点耐心咯。国道3号的南下呢，三鹰到龙潭时速不到40公里，那继续往南这边是在宝山休息站到香山，时速也是40公里左右，同样是偏慢的。北部地区还要留意的是国道5号了，国道5号南下的话，这边基本上也都不太好走，你可能南下要出了雪隧之后才会恢复顺畅。那因为这边时速都偏慢，所以也连带的影响到了国3，你要接南港系统到国5哦。北上从木栅开始时速就已经慢下来了40公里左右，南下的话呢，在新台五路这边时速也是40到60之间，还有在台北市的南港联络道，你要接国3时速是不到20公里，这边都是目前比较瓶颈的路段。那其他地方看起来时间比较晚了，也都渐渐的恢复顺畅，留意一下自己的精神状况，不要疲劳驾驶咯。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京广祝您行车平安。

大家好，我是吴美玲。吃毒不但伤害家己的身体，吃毒了后开车更加危险。为了交通还有驾驶的安全，请勇敢拒绝毒品，让咱拢会使平安倒转去。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哎，这个车位怎么不能停呢？
1: 这里是电动汽车充电专用停车位啊。
0: 啊，那旁边这个呢？
1: 身心障碍专用车位也不能停。
0: 哦，好好好，我再找找哦。
1: 假日车潮比较多，服务区会依现场状况调拨大小型车停车位，再麻烦依照现场人员指挥停车哦。
0: 哦，原来是这样啊，那我找到位置之后就可以一直停着休息了吧？
1: 可以休息，但记得最多4小时哦。
0: 收到，停对位置，也别忘了时间。
2: 假日尖峰时段，国道服务区可能依现场车流调拨大小型车停车位，请依现场人员指挥停车。各项专用停车位也需依规定使用停放，如有违规，将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开罚600元至1200元。也提醒您，国道服务区室内全面禁止吸烟，户外请至指定吸烟亭或吸烟区，遵守服务区相关规定，让每趟旅程都能安全安心的休息再上路。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刚听到是田馥甄新作品哦，在这个中秋连假推出新作品跟大家见面，串流上面应该也是都有了，就是24号跟大家见面的，叫做《要去什么地方》，刚听到是同名单曲。第三个小时，尚恩 in the night， 大家中秋节快乐哦！12点过后了，连假开始4天。不过呢，在这个连假一开始啊，有一些地方速度比较慢，很瓶颈。国一南下就是杨梅端，一路到头份都不好走。主要原因可能因为国一南下过竹北啊，有2辆小客车的追撞，占用外线车道。有经过的话，多点耐心吧。温蒂漫步这首歌叫《吻别》。

来自纸鸢，歌曲叫矫，矫情的矫。12:21，大家这个国一南下杨梅端过后可能要矫情呢，就你的脚啊，油门刹车可能踩得比较勤劳一点，毕竟走走停停挺辛苦，而且这段很长，可能到头份之后才会比较好走哦。那当然在中秋连续假期啊，这个相关的疏导措施还是有的，现在这时间要利用的话哦，麻烦养足精神再出发。高伟勋这首歌跟苏命合作《隔离》。

孙友安，歌曲是 Time for Me， 12:27。有任何的路况消息，麻烦你告诉我们喽，0800000123。国道3号南下12公里新台五路前，这边一辆小货车跟小客车的

锥状事故占用了外侧路肩。目前在国一南下杨梅端过后到头份，时速不到40公里。国三的话南下，这是莺歌系统过后到龙潭，时速不到40公里，哦，有缩短了。

0: 位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凡。喝了酒就坐计程车或者是指定驾驶，酒后不开车，大家都安全，平安就是幸福。
1: 我

0: 好人好事都在 PBS 尽管会客室。大家好，我们是
1: 动力火车。
2: 你一定和我们一样，开车出门都听尽管。想知道尽管有哪些最新动态吗？
0: 关注他，让尽管成为自己脸书的好朋友。来吧，和我们一起为他按个赞。

午夜直到灯亮，有好音乐就无恙。深夜开车需要咖啡因，就来首 Coffee 压压惊。你好，我是阿菊，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尚恩 and the Night， 再来一杯咖啡，旅程要继续下去咯。

那是蔡佩轩这首歌 My All in All。 12点38分，国道5号南下还是难走的齁，所以也连带影响到了国三在北上木栅过后到南港系统速度上是比较慢一些，以及呢国三南下新台五路到南港系统同样不太好走。台北市这是南港联络到接国三时速不到20公里。国一南下这边是在杨梅端过后一路到头份时速不到40公里，还有在国三南下新竹系统过后到香山也不到40公里哦。这首歌来自 Magav 真爱，叫做 Let the Light In。

Let the Lion Mark of 真爱的歌。12:42，国三南下12公里新台五路前的外侧路前有小货车、小客车的追撞事故。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国道5号南下这边，在石碇过后一路呢到平林这边时速都是非常缓慢的。那你真的要好走，还是要出雪隧啦。南下的朋友这边是注意了。国道3号双向，你要接到南港系统这边，速度都会比较慢，要排队哦，不要插队好吗 ？Lady Gaga Happy Mistake。

0: 跟你去买菜，陪你吃火锅，吃完散步，做做运动，日常生活。
1: 听到的歌曲是告五人的作品，叫做《远距离恋爱》。国道三号南下，这边南港系统之前速度上是越来越慢了，怎么会这样子？接国五不好走啊，哈，国五这一路呢，你要到雪穗之后才会比较顺畅，所以国三不论你是北上从木栅开始一路到南港系统，或者是南下从新台五路开始到南港系统，速度都不理想，因为要接国五这是要排队的哈，请你一定要特别注意这个状况。另外，在国道一号南下，这是杨梅休息站过后，一路到新竹系统时速不到40公里。不过呢，你也是头份过后才比较好走啦，这边依旧是不理想的一个状况。至于国三还有南下新竹系统过后，这边一路要到香山之后也才会恢复顺畅。有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拨打0800000123。有排除的讯息进来咯，这是国三的南下过嘉东，这边占用内线的两辆小客车的追撞排除了，还有国三南下12公里新台五路前小货车小客车的追撞事故，这边也已经是顺便排除了状况。接下来这首来自段芸芸叫

刚是段芸芸的歌《斑斓》，今天最后一首歌是徐佳莹，这首叫做《雏形》。等一下一点帮你汇整路况消息，然后要交给秋哥喽。祝你中秋连假愉快，这四天好好的去放松一下。然后我们在明天一样晚上，哇，明天还是要上班。我今天都觉得礼拜五了，但没有，今天的礼拜啊，现在是礼拜五了啦。但就是要在周五的晚上10点继续跟大家见面的，晚安喽！明晚10点我们空中见。

0: 开车的时候，虽然目光只有副驾驶的你，却必须聚焦在前方的景。
1: 明知有好多人爱你，但我却能够拥有自侥幸。
2: 在未合眼的夜里，跟警察广播电台一起幸运地陪伴着你。
0: 你好，我们是
3: 八青哥。
0: 现在时间
3: 凌晨1点钟。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

时间是凌晨1:01，尽管路况导航。好，来关心一下目前的道路状况哦。在国道1号呢，南下杨梅休息站过后，一路到新竹系统，时速不到40公里。不过新竹系统过后南下，还是要到了头份这边之后才会恢复顺畅，那麻烦驾驶朋友特别留意了。还有国3，这是南下的新竹系统过后到香山，时速不到40公里，也麻烦要注意喽。再来另外一个瓶颈路段就是国道5号啦，国道5号南下从南港系统开始，一路哦要到头城，因为时速都大概会落在40公里左右，尤其呢是在石碇到平林特别的缓慢，有在这边的朋友呢，请你多一点耐心。那因为国5比较缓慢的关系哦，在国3你要接南港系统这边的路段也都受到了影响，尤其国3北上在木栅到南港系统这边时速呢是落在40公里左右，以及国3南下新台五路到南港系统也落在时速40公里左右的一个状况。台北市的南港联络道要接国3啊，这边时速也不到20公里，再麻烦所有的驾驶朋友在这边的话呢多一点耐心。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点到中午12点，国道一号内湖到头份，包含高架堤顶、环北及机场系统，以及国道三号木栅到香山各交流道的南向入口匝道，都有高程在管制。
1: 国道五号苏澳、罗东、宜兰以及头城交流道的北向入口匝道也会有高程在管制哦。建议出发前先查询最新的路况消息，做好行前规划。
2: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行人交通安全问答闯关游戏开始，答错者将接受残酷处罚。请问走路靠右边对不对？
4: 对，这太简单了吧。
3: 答错。走路靠右边，行人背向车子行走，根本无法掌握后方的讯息，对不对？
4: 可是以前都是这样教的啊，所以要靠右边呢。
3: 哎，答错。面向车辆才能掌握路况，保护自身安全，有助于民众在车祸发生前第一时间及时反应闪避，对不对？
4: 是没错了，但不是应该靠右走吗？
3: 答错。还想再玩一次吗？
4: 好啊，我才不怕嘞。
3: 你以为生命可以再玩一次吗？背向来车很危险，面向来车才安全，安全不能一错再错，生命不能再玩一次。行人请靠边走，面向来车注意安全。交通部关心您。
5: Hello， 金广的听众朋友们，我们是 Night Keepers 守夜人乐团，我是团长旭章。谁说伤心的人睡不好呢？心情不好的时候，不妨花点时间运动运动，不论是散步、慢跑，或者是做瑜伽，都能帮助夜晚入眠哦。让景广跟您一起健康迎接好心情。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时间来到9月25号星期五了，哎呀，来到了中秋节啊，这个假期呢已经开始了，时间是凌晨1:10，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不知道朋友们现在这个时间到家了没有呢？啊，因为这在上节目前的几分钟哈，一讯就打开啊，这个我们警广后台的一个路况系统，以及呢啊1968的路网图，发现哎呀啊阿格里塔枪哈，太个挂没了哈、啊，到现在事实上呢啊，在昨天周四啊，我记得很清楚，中午这样子起床之后，然后我看新闻，然后就说哇，这个机场哈啊，这个挤满了很多要出国旅游的人潮，然后呢啊，这个下午看新闻发现哇。这个在转运站啊，啊或者是高铁啊火车站 啊有这个排满了许多要返乡的人潮。好啦啊，希望大家都能安全的到达目的地。那么这个夜间呢啊，你仍然在开车赶路的这个朋友啊，也要留意道路状况啊，然后呢绝对不要疲劳驾驶了。接下来的3个小时，从凌晨的1点钟到4点钟，就由我奕勋今夜最开心陪你一起度过漫漫长夜咯。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徐伟翔，走到和你说好的地方。

来自徐伟翔的歌曲《走到和你说好的地方》，时间是凌晨的1:15啊。你现在走到什么地方呢？车子多不多呢？在这个国道一号哈啊，看到南下从湖口呢，一直经过竹科到新竹系统啊，仍然是走走停停哈。这个平均时速大概是40公里上下。那么国道三号往南呢，在这个新竹系统过后一直到香山这里车速也是比较缓慢的。另外呢，在这个一样是国道三号，但是是北上从木栅一直到南港系统，因为要汇接国道五号仍然是比较拥塞啦。以及呢，这个国道三号的南港联络道，这里也是紫爆了，看起来呢车行速度大概是20-30公里上下。那么上了国道五号一路往南呢，事实上在雪山隧道之前车流量也是比较大，看起来过了雪山隧道之后就会好走很多。你如果快要到宜兰了，那恭喜你了哈啊，应该都是一路顺畅了啊。没想到到现在凌晨的1点多啊，还是有些许的车多路况啊，所以麻烦朋友们哈，如果你在这附近呢哈，或者是你预计啊等一下即将这个经过这些地方，一定要有点耐心了哈啊，这个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那么除此之外呢，在道路上面哈，有朋友通报说，在国道三号南下的385.7公里过燕巢系统啊，内侧车道有狗狗在跑来跑去啊，连狗狗也出来赏月了哈。好，那除此之外呢，在国道省道上面现在也没有特别的施工。好了，提醒你小心的开车，绝对不要当低头族，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来自蔡明佑，快乐有时有。

稍早听到来自蔡明佑的《快乐有时有》，之后是幼童《快乐的悲观主义者》就算平常是个悲观主义者，但是毕竟放连假啦还是要这个笑逐颜开，心情开心啊。虽然说塞车塞到凌晨可能就不是非常开心了哈，但幸好呢外面的这个天气状况看起来还算舒服，全台各地即使气温大概是22到28度，中南部还是比较闷热一点哈不止夜晚温度会比较高，连白天呢，中央气象署目前都针对台南还有屏东部分的地区发布高温资讯说白天有机会出现36度的高温。事实上呢，在昨天星期四台南市的预警也这个达到了35.7度哈啊，这个在连假呢，如果朋友们有要返乡啊，或者是要去南部走走玩玩朋友哈啊，这个可能要多多补充水分，慎防热伤害啦。就台北不用嘛，也还是要啦哈，因为呢高温一样也都还是会有32到34度。只是呢这个北部地区的清晨低温比较低大概是22到24度，所以日夜温差是比较大的要留意日夜温差早出晚归，多加件薄外套。不过呢天气方面这个比较好的讯息是在昨天算是星期三的晚上吧星期四的凌晨，太平洋上这个产生的第25号台风苏力基呢它目前的这个强度仍然在轻度台风。不过最新一报的一个预测路径似乎对这个跟台湾的一个距离是会比较远，就很早就可能会北转了因为预期的太平洋高压比想象中还要弱可能会在琉球群岛以东的海域北上，对台湾的天气就比较不会有直接影响咯那当然后续是不是会加强这个东北风对北部地区这个带来这个比较间歇性的一个降雨呢这个下一个礼拜一下一个礼拜二还是要多加留意咯。好，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它是99带来的歌曲 Lights Camera Action。

0: 走吧，坐我的车去兜风。
1: 哇，是跑车哎，
2: 好酷啊！
0: 坐稳喽。
3: 他的车性能很好，他开车的技术一流。他只要轻踩油门，120、130、140、150、160、200。刚才静止的时间是1.7秒。这是一位身高170公分的驾驶，在公路上以时速100公里前进。从眼睛发现有状况，到大脑做出判断踩刹车所需要的生理反应时间。资料显示，如果一辆时速超过160公里的小车发生状况，不管车上的人是否系了安全带，他们的死亡率是100%。请不要超速，只要一个闪失，短短的瞬间就可能造成无法挽回的悲剧。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4: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5: 亲爱的，能不能贪心一点，与你再次相遇？快上脸书搜寻 PBS 警广会客室，让我们像陀螺一样相约，继续转动，创造更多的回忆。我是江美琪，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6: 亲

时间是凌晨的1:34，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在这个凌晨这个时刻呢，啊，奕勋还是会持续帮大家这个掌握一下这个车流消化的一个情形哈。啊，目前看到呢，在北部地区。这个国道一号，这个南北双向南港系统，国道三号了哈，国道三号南北双向南港系统接到国五呢，看起来这个车流已经恢复的算是蛮顺畅的了。那么在国道五号往南呢，这个大致上车行速度也都可以拉到50-60公里以上，大概在平林前后哈，这个车流密度是比较多一点的，但是看起来呢，进入雪山隧道之后就好走很多了。可是呢，在新竹前后首先在国道三号呢，南下加东一直到香山这边一路还是走走停停看起来车行速度还是在40公里上下。以及呢，国道一号从湖口一直到新竹系统，哇，这里看起来好像在新竹系统之前还是有排队的车阵，但是过了新竹系统看起来就好走很多预估从湖口一路堵到新竹系统应该需要20几分钟所以麻烦朋友们需要多一点耐心了但目前幸好呢，整体国道省道上面没有特别的事故今天因为来到中秋节连假第一天了国道省道上面夜间也不会有任何的施工但是你在市区呢，可能还是会遇到施工了哈。首先呢，在新北市三重区重新桥和重阳桥双向这里会轮流占用部分的汽车道进行工程在中山桥呢这里也是一样这个双向都一样轮流占用汽车道进行施工，但目前车辆都还是维持正常通行，看起来都还是顺畅好走的。台北市呢，市民高架往西从光复南路的入口匝道这里施工封闭，要麻烦你提前改道行驶了。那除此之外上了国道上了这个市民高架之后呢，市民高架往西烟厂路88号上方到光复南路上方封闭一线车道进行桥梁的涂装工程以上这些市区的施工预计都会持续到清晨的6点钟。他是 Cindy 心飞 Let It Go。

0: Let it go。
1: 来自辛比辛菲这首歌曲 Let it go，歌曲里面还有夹杂韩文的歌词呢，哈啊，这个让我想起呢，中秋节哈，今年的中秋节刚刚好有四天的连假，因为下一个礼拜一呢是教师节嘛，哈，对不对？啊，算是今年年底之前最后一个这么长的连假了啊。虽然说在两个礼拜过后呢，其实还有国庆连假三天，然后呢十月底还有一个光复节连假也是三天，但是三天和四天感觉就差很多哈啊。四天呢啊，你去到这个邻近的国家玩，去个什么香港啦啊，去个日韩呐 啊，或者是你再多请个一两天去个泰国啦啊，东南亚啦，好像都蛮绰绰有余的。哎，让我想起。去年的中秋节呢，啊，我记得好像，在这个中秋节连假放完之后，然后再上班三天，然后接下来就是国庆连假。我记得去年好像是这样子，所以呢，去年我也这样子请假了，啊，去年的这个中秋节连假的时候，奕勋也给自己放了一个，大概八九天的长假。然后呢，那时候我人去韩国旅游，我真的印象好深刻啊，我想说哎呀啊，这个了解一下台湾呢啊，到了这个中秋节连假，你看啊，到现在还有许多啊要返乡啊啊，或者是要出去玩的这个朋友可能还在路上啊，还在塞车当中，对不对？事实上我刚刚骑车来到电台的路上也觉得哎呦，市区感觉好热闹 啊大家真的是啊放假了，心情很轻松的感觉啊。然后呢，去年去到韩国旅游的时候就看一下，哎，中秋节他们是不是也是一样有塞车的状况呢？啊，是不是也是车站呢？哇，排满了啊，要搭车的人潮，哎，真的是这样子呢，哈。而且呢，在韩国啊，中秋节连假，事实上啊，因为刚刚好还会碰上他们的开天节，所以呢这个一放都是放个四五天啊，甚至去年的中秋节连假我问了啊，这个因为我有韩国朋友问了一下才知道他们去年的中秋节连假有六天，哇，我整个好崩溃哦。为什么呢？因为我其中有一天要从首尔搭乘他们的高铁，也就是 KTX 啊，去到大邱玩啊，住宿都订好了，但是呢车票没订啊，所以当天啊现场到车站排位啊，幸好很快就排到位子了，然后呢是站票啊。第一次这个出国玩然后没有做好功课啊，就是这样子的一个下场了哈。好啊，这个似乎呢廉价这种东西对不同的这个地区的人们都非常的有吸引力，返乡和家人团聚也好，或者是出去走走玩玩都好哈。但是呢要留意这个国道有相对应的交通疏导措施哦。像现在国道全线都是暂停收费嘛哈。这个暂停收费的措施呢会一直到清晨的五点钟。那么五点钟过后国道全线就会恢复这个单一费率收费了哈。连假期间都是单一费率收费，但除了在国道三号的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南北双向呢都是单一费率在八折收费这个走长途的朋友们多多考虑当然这个车流分流就很重要了，中途走国一，短途走省道这个希望你呢也可以避开比较塞车的瓶颈点。那么除此之外呢在这个国道还有匝道封闭，今天中秋节目前现在事实上国道五号的石碇平林南下入口匝道就已经实施封闭了这个封闭的时间会一直到中午的十二点整哦。那么到了稍待一会儿的清晨五点到中午十二点国道一号的平镇系统还有浦沿系统南下入口匝道到时候也会实施封闭，以及今天有高承载管制，你别看哎呀今天都已经塞车塞到这么晚，六点过后这个南下的车潮可能还有一波要涌现了，所以呢今天在国道一号

这个南下的内湖到头份哦，包括了这个国一高架咯，国一高架有堤顶环北机场系统入口匝道，以及国道三号南下方向的木栅到香山各个交流道入口匝道，在上午早上的6点到中午12点都会实施高承载管制。那最后复习一下高承载管制，车子里面要坐满3个人哦。既然刚刚讲到逸勋去年在韩国这个度过中秋节，然后呢没有订车票，很糗，这个产生了大糗事，来听首 K-pop 好了 ，Twice 的歌曲《Set Me Free》。

来自金井惠里子，这首歌曲也叫做 Set Me Free， 时间是凌晨的1:51，目前道路上面状况呢，稍早原本有说哈，国道三号南下的385.7公里过燕巢系统内侧车道有狗狗在赏月了 希望朋友们呢这个夜间开车还是要留意一下还可能出没的小动物哈，行经路口呢要确实慢看停，绝对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尤其呢已经是有红灯了红灯当然不行，闯红灯了对不对已经黄灯了，拜托拜托也请减慢车速这个互相礼让吧。好，在这个台北市呢，建国高架往南中校的上方在进行施工。除此之外呢在这个台北市的中山北路六段从福国路一直到中城路的这个路段这里封闭单向的车道进行施工，预计会一直到清晨6点钟整体来讲了这个今天夜间的施工呢以市区零星局部的这个施工为主国道省道呢还是会大致上留给返乡或是出游的朋友们或者是紧急施工，所以目前呢夜间呢国道省道都是暂时没有施工，但还是有这个车多的路况一样都是在国道一号以及国道三号新竹系统前后了目前都是车流量比较多的。

来自泰妍这首歌曲《问候》，时间是来到凌晨的1:55啊，稍待会儿2点整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2点之前，他们是 ICBO 冰球乐团，这首歌曲《世纪末寂寞》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持续空中见喽。

时间凌晨2: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好，目前看到在国道上面呢，这个车多的部分哦，在国道五号往南石碇到平林车行速度仍然是比较慢一点的。这个平均时速大概是50-60公里上下，但其实就是在雪山隧道之前车速比较慢，其他大部分的一个区域都恢复顺畅好走了，进入到雪山隧道之后车行速度也可以拉快到60公里上下。另外就是在国道一号呢，新竹系统以前一直到湖口服务区，这里仍然是车流密度比较大，但是过了新竹系统之后就会好走很多。以及呢，国道三号在过了新竹系统到香山这里车流稍微多一点点，但是不至于到拥塞，还是要麻烦朋友们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小心驾驶咯。除此之外呢，稍早国道三号南下的385.7公里过燕巢系统内侧车道原本有狗狗，现在已经接获排除了。最后提醒朋友们，今天是中秋连假第一天，国道全线目前是暂停收费，预计会一直到清晨的5点钟，欢迎朋友们多加使用，但提醒你夜间开车绝对不要疲劳驾驶，适时做休息，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哦。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车终于交车了，旧车也卖掉了，
1: 恭喜你！那你旧车的 e-tag 办理除值余额退费了吗？
0: 嗯，没有哎，退费要怎么办理啊？
1: 如果车辆买卖过户，前车主的你 e-tag 账户还有除值余额，别忘了申请退费，才不会影响自己的权益。你可以透过远通网

0: 网站办理 eTag 终止及退费，也可以拨打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由客服人员协助办理。
1: 太好了，我现在就来办。那买我旧车的新车主需要把 eTag 撕掉换新的吗？
0: 不需要撕掉哦，新车主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直接启用旧的 eTag 贴纸，环保又省钱。
2: 提醒您，车辆因过户、买卖、报废或其他车籍资料异动等终止 eTag， 如 eTag 账户还有储值余额，请记得申请余额退费。另外，旧车上的 eTag 不要撕掉，新车主可以申请启用原本的 eTag。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妈咪，我什么时候可以不要包尿布？
4: 你换尿布的时候啊，开玩笑的啦。等你长大就可以不用包尿布啦。
3: 你骗人！新闻上的哥哥长大啦，他还是要包尿布。
4: 哦，那是因为哥哥坏坏啊，拉 K 吸食 K 他命，膀胱功能受损，可能一辈子都要包尿布喽。
3: 哦，原来是这样啊。那等我长大真的就不要包尿布了吗？
4: 对，
3: 那等我长大，我把尿布全部送给拉 K 的哥哥。
5: 吸食 K 他命会损害脑部智力，造成膀胱萎缩等永久性的身体伤害，绝对不可轻忽。拉 K 一时，尿布一世，可没骗你哦。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6: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要去爬山还是耍水，请先确定天气和现场的状况，临时若有状况，请停止活动，马上离开，唔通勉强。快乐出门，平安回家最重要。内政部关心您。
3: 妈咪，我什么时候可以不要包尿布？
4: 你换尿布的时候啊，开玩笑的啦。等你长大就可以不用包尿布啦。
3: 你骗人！新闻上的哥哥长大啦，他还是要包尿布。
4: 哦，那是因为哥哥坏坏啊，拉 K 吸食 K 他命，膀胱功能受损，可能一辈子都要包尿布喽。
3: 哦，原来是这样啊。那等我长大真的就不要包尿布了吗？
4: 对，
3: 那等我长大，我把尿布全部送给拉 K 的哥哥。
5: 吸食 K 他命会损害脑部智力，造成膀胱萎缩等永久性的身体伤害，绝对不可轻忽。拉 K 一时，尿布一世，可没骗你哦。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景广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梁文英。每个人心中都住着一个孩子，当你遇到挫折时，欢迎回到景广的怀抱，用景广好节目，让不安失望暂时静。

时间是凌晨的2: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二个小时。刚刚听到这首舒服的客语歌，它是黄佩书这首 Melody Road 啊，开在路上，现在的路况哈、啊、已经可以让你轻松，哎呀，一边轻松的哼歌一边唱歌了吗？好，我看在这个国道5号往南哈，大致上都恢复顺畅稳定了啦哈。看一下这个雪山隧道之前，虽然说车流量还是会比较多啊，但是因为这里只有两线车道啊，不过呢啊，看起来这个车行速度都还是可以保持在60几公里哈。进入雪山隧道之后，当然就好走更多了。那么原本呢，在这个国一以及国三哈，都在一些新竹系统前后呢，车流量比较大啊，现在看起来也几乎都缓解了啊。大概在国道一号呢，新竹系统的前后，车流密度还是比较大一点点，但一样啊，车行速度已经可以恢复到60-70公里了。好了啊，看起来星期五啊晚上的一个车流终于缓解啦。那么啊，朋友们夜间开车还是要小心哦，绝对不要低头滑手机，前后方要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而且呢一定要确实打正确的车灯哈啊，因为刚刚呢啊，这几分钟之前有朋友哎这个通报说国道一号啊，他发现在国道一号南下的202公里啊，有一部皮卡车啊，原本呢是开在内侧车道啊，在这个彰化战备跑道左右的路段哈、啊，沿途是开着远光车，而且还一直逼车啊，非常的危险哈、啊，哎这。

大概是5分多钟前哈、船舰的一个路况，如果它继续走，一直没有离开国道的话，看起来应该是已经过普盐系统了哈啊，所以呢，这个区域的朋友，你发现，哎呀哈、这个有车子哦，在内侧车道紧张行，好危险哦哈，这个沿途开这个远光灯还持续在逼车，你只好跟他保持安全行车距离吧，不要跟他争了哈哈，不然呢，国道如果发生危险的话，也是蛮麻烦的。提醒朋友们啊，这个拜托拜托，这个大家，你迟早是会回这个到达目的地的嘛哈，不要急啊，除非对方真的是乌龟车了哈啊，你可能会需要这个短鸣两下的喇叭，还这个提醒对方一下。但是呢如果可以的话，我们还是保持耐心愉快的开车。那至于使用远光灯这个问题哈，我们一起来这个复习一下使用远光灯的这个时机呢。你如果在郊区或者是没有路灯，哎呀，这个行车照明度真的是蛮昏暗的一个路段哈，你可能会使用到远光灯，因为你需要留意前方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道路状况或者是超车警示，对不对？你可能会闪烁一次的一个远光灯来提醒前车这个小心一下了哈。不过呢，在这个市区道路，在这个前后方100公尺有车或者是国道了哈应该照明都还算是 OK 的一个状况下，你开近光灯就可以了。你说还是会有隧道路段呢？行经隧道的时候要记得保持近光灯，避免呢使用远光灯哈直视前车。借由这个后照镜这个驾驶其他车辆的驾驶哈其实呢也会觉得非常非常的困扰。所以希望朋友们这个夜间开车哈一些行车的一个默契，拜托帮我们一起遵守一下喽。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我们在刚刚呢听到的是 Melody Road、之后听到的是 Take Me Home Country Road、这种经典的乡村音乐啊，来自 John Denver 2:19。哎呀啊，看到这个道路上面呢才刚恢复顺畅哈，哎，立刻有事故传进来。这里在国道三号南下的119公里竹南之前呢，说内侧车道有三部车的一个事故哦，那目前看起来呢，就大概是事故点这边啊，因为一线车道受到影响嘛，这个车流比较慢一点点，麻烦朋友们小心通过，好不好？那么这里还在进行待援当中，但是过了竹南应该就可以好走很多了啊！看一下在竹南之后，没错啊，一路都顺畅好走啦。说顺畅好走，只是三线车道都没有事故了哈、但还是要麻烦朋友们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小心的开车。国道啊，目前呢这个全线都是暂停收费到清晨的5点钟。那目前呢国道五号我、在南下的石碇和平林入口匝道都是预警性封闭啊，要麻烦朋友们呢你可能要从国道三号哈、接南港系统上国道五号才会方便啊，不然呢就要走替代道路台九线咯。另外呢在清晨五点之后，国道一号的平镇系统还有埔盐系统南下的入口匝道也都会封闭啊，会一直封闭到中午的12点钟啊，请朋友们多加留意啦。来自小室乐团这首歌曲就叫做 Country Road。

来自《莲儿与锒铛六便士》这首经典的吉他刷扣名曲，学吉他的人都一定要学这一首歌《Kiss Me》。时间是凌晨的2:28。好，在国道3号南下的119公里，有竹南之前的路段，说内侧车道3部车的事故，目前还在处理当中。

好，目前呢，看到在这个国道上面，全台各地都恢复顺畅稳定了啦，哈啊，那所以呢，就保持比较长的跟车距离吧，好不好？反正也没有什么塞车了吧，对不对啊？当然，如果最新道路。

0: 我从越南嫁来台湾，在中文班学会说中文，社区常常有人来帮我们上很多课。
1: 我从菲律宾来台湾工作，认识我先生，他鼓励我考驾照，现在都是我骑机车接送小孩上学。
2: 好，我从泰国来这边做工程，公司老板好关心我们生活，常常给我们办活动。
3: 我从马来西亚到台湾来读书，一面学中文，有时候也帮忙做马来语的翻译工作。
4: 我从天津嫁到台湾来十多年了，孩子已经上了国中，现在我在社区里教钢琴，还做点小生意。我认为我根本就是个台湾人吧。
5: 无论你来自何方，在台湾你可以跟大家一起过生活、受教育、找工作和参与各项活动。
6: 我在台湾，我是一家人，在台湾都是一家人。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救命啊！啊，有人需要帮忙了，快拿出我的装备，防狼喷雾、哨子。
8: 你准备这么多干嘛？看我的。
9: 110报案中心，您好，
8: 这里有一位女子呼救，可以请警察来协助吗？
9: 您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不是在平安路二段168号附近？同时呼救女子现场画面也已经带来了。哦，我这里看得很清楚，我们会立刻呼叫线上警网前往。
7: 哇，这么厉害呀！
8: 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用110视讯报案就能够精准定位，传送报案现场的影像，还能够全程录音存档。如果情况紧急无法发出声音，可以输入文字和受理的员警双向对谈哦。
7: 这真是太酷了，我也要来下载警政服务 APP， 多一份人身安全保障。
10: 警政服务 APP 提供您最及时的安全防护。最后提醒您，若你所在的位置网络收讯不佳，建议您也可以使用手机直接拨打110报案。内政部警政署时时关心您。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次长马世元。又到了月圆人团圆的日子，中秋节和亲朋好友聚餐，请记得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如果有烤肉也要注意用火安全。内政部祝大家事事圆满，中秋节快乐。

时间是凌晨的2:35，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目前在国道三号呢南下的119公里竹南之前呢、内侧车道三部车的事故还在后续排除当中。除此之外呢，国道省道今天夜间虽然说没有施工，但是市区还是有一些零星施工，提醒你多加小心。在台北市的市民高架往西光复南路的入口匝道，这里是施工封闭到6点钟哦，麻烦你提前改道行驶。但事实上呢，在市民高架往西的路段，延长路88号上方一直到光复南路上方，这里有一线车道进行调梁的涂装工程，要麻烦朋友们互相礼让一下了哈。紧接着在新北市三重区的重新桥重阳大桥会轮流占用其中一线的汽车道进行工程，但车辆都还是可以维持顺畅通行的，看起来这路况也还不错。而且呢，一样在新北市三重区的中山桥双向这里也是这个各个汽车道还会随机占用这个路面的这个施工需求啦哈，轮流占用各机汽车道进行施工目前这里的路况也是一路 OK 的。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林小培，他的眼泪。

来自林小培这首《他的眼泪》啊，真是一首经典的歌曲啊。什么时候，哎呀，留下这个悔恨的眼泪呢？要提醒你，中秋节月饼、烤肉不要吃太多啊。但是其实我提醒你的同时哈，啊，我发现呢，最近真的是一天一颗月饼呢，怎么办？啊，没到这个时刻哈，家里可能会有多到满出来的月饼礼盒啊，哎，看得我真是觉得蛮开心的哈。但是呢，每吃一口都觉得非常的罪恶啊，蛋黄酥太好吃了，哇，这个凤梨酥咬下去之后，哇，里面的馅料真的是哎很有嚼劲，真想再来一块。每次呢，都想尽办法把自己的手给收起来啊。啊，这个哎，卫福部有这个营养师哈，提醒大家呢，月饼的外皮和内馅呢，哇啊，不就整颗月饼了哈，通常呢含有高量的油脂还有糖分，甚至如果是加入蛋黄呢，哈，一克大概50公克的月饼啊，其实就含有15公克的油脂，哈，已经快要是成人一天份要摄取的油脂量了哈。而且呢，市售每一颗蛋黄酥，事实上每一颗大概就是有230到280大卡的热量，事实上已经比你要摄取一碗饭的这个热量还要多了哦。啊，如果呢你还搭配烤肉、含糖饮料，甚至吃零食，不知不觉就会摄取过多的热量啊。所以啊，提醒朋友们，哎，每年好像都是差不多的呼吁，哎，月饼啊、烤肉，大家要这个亲朋好友分着吃，对不对？啊，除了增进情感之外呢，甚至还达到不只有我胖，你也一起胖啊的这个效果，有没有啊？然后呢，烤肉的话一定要留意哈，哎，这个肉品呢经过高温的烹调，油脂滴落，哎，会产生这个火焰，对不对？哎，火焰会产生烟雾，而且呢会把这肉给烧焦，就容易形成一个叫什么异环胺、多环芳香烃啊，这样子的一个物质啊，哎，这个吃进去对身体哎长期累积下来可能也会有害，对不对啊？所以呢，如果要烤肉的话呢，啊，这个营养师建议肉类可以多多选择白肉、海鲜为主。也不要忘记了哈，你可以多吃一点蔬菜呀，对不对哈？你也可以烹调一点四季豆啊，青椒，哎，完蛋了，青椒、彩椒，有些人喜欢，有些人不喜欢，对不对啊？啊，但是有一些可能是大众都比较爱的啦，像是南瓜，像是玉米啊，像是瓜果类啊，蔬菜。菇类呢，尽量这个煮这些蔬菜的时候烹调也不用过于繁复，还可以吃出这些食材的原味，然后呢增加膳食纤维还有维生素的摄取。另外呢，在烤肉的过程当中啊，烤肉的时候哇，培

根香肠可是非常热门的产品啊，热门这个要烤的肉类，对不对？少吃一些了哈啊，这些高加工食品呢，吃多了对身体也可能不是很好啦。我在猜这个周末啊，尤其呢，因为这中秋节加教师节连假，总共有四天。任何一天走在路上，大概就是一家烤肉万家香，还是说你昨天其实就已经闻到了呢？来自罗时丰和王瑞霞这条歌，这出名的，小姐，请你给我爱。

陈小云的歌啊，不是干啦，这个那首经典的歌曲叫什么来着的啊？突然忘记了哈啊！刚刚听到的歌曲《动作唔麻利》啊，爱情的恰恰了哈、啊，是不是？好，时间是凌晨的2:52。好，现在国道呢全线都是暂停收费哈，到清晨的5点啊，所以只剩下最后大概2个多小时左右啦。那么5点过后，国道全线恢复单一费率收费哈，其中国道3号的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会是单一费率在8折收费。那么提醒朋友们哈这4天的中秋季教师节的连续假期呢国道的一个交通疏导措施高承载管制留意一下。今天的清晨6点到中午12点呢，国道1号南下的内湖到头份包含了国一高架的堤顶环北及机场系统以及国3南下的木栅到香山这里南下的所有入口匝道都会实行高承载管制。以及呢星期六一直到星期一教师节当天国道5号在下午的1点到傍晚6点呢北上的苏澳、罗东、宜兰、头城北上入口匝道届时也会实施高承载管制哦。好，高承载管制最后复习一下，提醒你车子里面要坐满3个人啦。来自 Beyonce 这首歌曲文夏日复兴。

0: 来自 Beyonce 这首歌曲 Summer Renaissance， 时间是凌晨的2:58。
1: No matter what, no matter what。
0: 等等，在3点整啊，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啊，也进到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了啊，太棒了啊！现在国道全线一路顺畅好走，持续帮我们维护下去喽。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夜间工作啊，夜间。啊，要返家出游的朋友，我们持续空中见喽。

深夜三点钟，打起精神来，让旋律替你表达睡意。打开警广，我的情绪在这里获得释放。我是 Peggy 许哲佩，让警察广播电台一直在身旁。

0: 上新的路况，予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且听警广路况导航。
1: 时间是凌晨的3: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稍早呢，国道3号南下的119公里竹南之前内侧车道有三部车的事故，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要麻烦朋友们经过还是要多加留意了。那么目前零星的市区施工，在台北市的市民高架往西光复南路入口匝道是封闭施工，会到6点整。一样在市民高架往西烟厂路88号上方到光复南路上方，这里有一线车道好进行桥梁的涂装工程。另外在新北市的三重区中山桥双向因为施工轮流占用各个汽车道以及一样在新北三重重新桥重阳桥，这里双向也都是轮流占用汽车道，有相关的一个工程在进行咯。最后提醒朋友们，今天是国道中秋节教师节连续假期第一天，目前国道全线都是暂停收费，会到5点钟。提醒朋友们，夜间开车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定时做休息。那么5点过后，国道全线是单一费率收费，其中在国道3号的新竹到燕巢南北双向都会是单一费率在8折收费。那目前呢，国道5号的石碇坪林南下入口匝道也都是封闭的，会一直到中午的12点钟。要麻烦朋友们从国道3号南港系统呢，或者是有平面道路从南港系统转接国道5号，持续往南行走喽。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中秋节连假到来，不少人都想把握机会开车返乡或出门走走。
1: 让我来提醒大家，连假国道有匝道封闭时段哦。
0: 聪明的用路人，出发前务必先查询好交通疏导措施。
1: 连假第一天，9月25号凌晨0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道5号石碇平林南向入口；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1凭证系统埔鹽系统南向入口。
0: 连假第二天，9月26号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1埔鹽系统及国5石碇平林南向入口。
1: 连假最后两天，也就是9月27号及28号，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封闭国1湖尾埔鹽系统及国3西滨北向入口。
0: 资讯提早了解，行程就能提早安排，
1: 到时候就能匆匆融融，游刃有余。
2: 中秋节连假即将来临，提醒驾驶朋友。

我们注意匝道封闭时段才能享受顺畅旅程，相关资讯可上交通部高工局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小偷，您的疏忽就是我要找的漏洞。车不上锁我就偷，门没上锁我也偷，您越糊涂我越快乐，什么我都偷。哎呦哎呦，是谁打了我的头？原来是你们全部都想通，守望相助拼治安，大大大合作。哎呦哎呦，是谁多上一道锁？多花你几秒钟，拖延我几分钟，全民都防窃，这叫我以后怎么偷？提醒您，多花几秒钟上道锁，就能拖延歹徒行窃时间，甚至打消窃贼行窃念头。全民拼治安，保障你我都平安。
1: 今天会不会下雨？去问爸爸。
2: 高速公路现在塞不塞？
1: 问爸爸。
2: 红灯右转花多少啊？
1: 问爸爸嘛。信用卡被盗刷了怎么办？问爸爸。张太太欠老王100万袋子不还，老王就骂他一句三字经。现在张太太要告老王，老王要告张太太，这个状怎么告啊？
3: 问爸爸。
1: 小鬼，爸爸开计程车哪里会懂这些啊？
3: 爸爸听警广啊。
4: 听警广会变博士哦。
5: 鸡排鸡排 crispy 饭烟酥鸡包
6: 大家好，我们是幻蓝小熊。中秋节吃烤肉最对味，不过提醒你，在室内烤肉一定要注意空气流通，或是尽量到空旷处烤肉，避免一氧化碳中毒哦。最后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来自许志安、张学友、郑中基这首《甲乙丙丁》啊，已经是超过20年的经典歌曲了哈。甲乙丙丁，刚刚好四个人的意思吗？其实不是，他的意思是说，哎呀，我们不想要当路人甲、路人乙、路人丙、路人丁啊，所以叫做甲乙丙丁啊，想要当你的正牌男朋友啊。但可是呢，现在不知道这个现代人的用语是不是还是这么讲，好，不想当你的甲乙丙丁而已啦，啊，只是在后面领号码牌，感觉应该有新潮的用语了哈。好，时间是凌晨的3:1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好，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好，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哈，要麻烦你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你下载警政服务 APP 啊，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啊，绝对不要一边使用 3C 前别开车了啊，非常的危险，要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啊。上个小时呢，是有接获在国道3号南下的119公里竹南之前呢，内侧车道有3部车的事故，哎，不确定是不是啊，还在这里还没排除呢哈啊，这个要麻烦朋友们经过时还是要多加留意了。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他是许富凯，手较骚声。

是嘞，斗阵来做伴，伊是许富凯，唱甲骚声啊，在这个四天的连假，两趟算甲骚声哈，算甲身体规组歹去嘿啊，不要熬夜熬太久啦。即使呢啊，在这个中秋节的还有教师节哈，四天的连假呢。这个的确是还蛮充裕的啦哈啊，然后呢，这个白天呢、啊，这人多车多，想要避开这个白天人多车多的时段，在夜晚上路呢哈、啊，有这个免收费时段，就现在了哈、啊，但到清晨的五点钟，所以提醒你绝对不能疲劳驾驶了哈、啊，丈量一下自己的一个体力状况啊，这个量力而为就可以了。那么今天呢，在国道目前哈、哦，国道五号在南下的石碇、平林入口匝道啊，南下的入口匝道都是封闭的啊，这个会到中午的12点钟，12点过后就会重新开放了哈、哦，朋友们要从南港系统上来哈、啊，现在从南港系统上来才会方便。五点过后呢，啊，清晨的五点过后，还有到中午的12点。国道一号的平镇系统、埔盐系统南下入口匝道也会封闭。那么今天有高承载管制啊，在今天呢，清晨的6点到中午的12点啊，国道一号的内湖到头份啊，这里包含了国一高架的堤顶，还有环北机场系统啊，以及国道三号木栅到香山啊，以上这些路段的南下各个入口匝道都会实行高承载管制了哈。啊，接下来3天呢，好、啊、相关的一个国道连续假期疏导措施，明天9月26号星期六清晨的5点到中午的12点，国道一号的埔盐系统，还有国道五号的石碇、平林啊，这个南下入口匝道也都会实施匝道封闭。啊，最后2天啊，9月27、9月28星期天和星期一啊，啊，中午的12点到晚上的9点哦，国道一号的湖尾埔盐系统，还有国道三号西滨北上的入口匝道，届时也会是封闭的哈。啊，这个最后2天呢，北返的车潮比较多啊，这几个匝道口啊，这个相关的一个封闭资讯呢，要麻烦朋友们提前掌握喽。来自张文启，高蛙最顶来。

正在湖中，安尼才有心要搬偶像剧。你是林助理，我是言承旭，朋友。

来自王彩华，这条歌免拍死啦。时间是凌晨的3:27、上个小时啊，原本有接获在国道三号南下119公里竹南之前内侧车道三部车的一个事故。我看这个即时路网图哈，这个目前好像没有照到相关的资讯呢，是不是已经排除了呢？麻烦朋友们经过时，帮我们留意一下后续哈。这个有道路状况的一个更新啊，朋友们都可以利用0800-000-123路况通报专线，不让我们知道，感谢你啦。林美秀这条歌，好你加载。

0: 宝贝啊，爸爸把这个故事念完了，你该睡咯，爸爸要准备出门工作了。
1: 爸爸辛苦了，晚上还要开车工作，你不会想睡觉吗？
0: 为了这个家，爸爸不辛苦了。不用担心，爸爸开车前一天会保持充足的睡眠，尽量在一个半小时到两小时内就找个地方休息一下，让自己充饱电，再安全上路。
1: 爸爸也是乖宝宝，给你盖个乖宝宝印章。
2: 提醒您，别让瞌睡虫干扰行车安全。大型车驾驶可能因为疲劳或分心，加上未保持行车安全距离，酿成严重事故。请充分休息再开车上路，切勿疲劳驾驶，一起保障自己与他人的用路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之声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4: 嘿，知我知，若是遇到地震吼，得自拍打卡，快赶紧上传。
3: 嗯，在你一个乌痕迹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
4: 哎，
3: 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4: 在。
5: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6: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千万唔通因为甲朋友多强去食毒，毒品唔但破坏你的健康，佫会让你厝内的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才是上正确的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7: Hello， 大家晚安，大家好，这边是阿金。每个周末的凌晨一到四点，准时在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出现的就是我啦。不管是生活上的困扰，或是奇妙有趣的内容，都在今夜谈心等你来听哦。

时间凌晨3:3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这个今天呢，来到这个中秋节连假第一天呢、啊，事实上在昨天下半天呢，就已经出现了大量的返乡车潮啊，这个堵车呢，更是到了刚刚的凌晨1点多哈啊，有些路段才这个终于恢复顺畅，所以预期呢，今天应该还是会有很多的车潮哈啊，根据高工局的一个预估呢，今天可能国道的交通量会有120万车公里，大概是年平均的 1.3 倍，其中呢往南方向的一个交通量可能可以达到6900万车公里、啊、是年平均的 1.5 倍。那么这个今天预期呢，车多的路段哈、啊，大概在国一的南下杨梅到头份、王田到园林，北上的圆山到大华，还有国道3号南向的中和到关西、宝山到西滨、快关到雾峰、草屯到民间啊，另外国道5号南向的南港系统到头城哈、啊，这个都是周末的这个必经塞车瓶颈点啦，朋友们可能要提早出发，提早出发呢，西部国道啊，尽量在清晨6点钟以前，那不就是现在了吗？或者是中午12点以后出发，国道5号南向的用路人呢？

建议可能需要在凌晨五点之前，也是现在啊，或者是下午五点之后出发啊，因为白天其他时段呢，都是重点的塞车时段，才能够节省宝贵的时间啦。那么今天呢，国道相对应的疏导措施，除了现在免收费时段之外啊，现在呢，国五的南下石碇坪林入口匝道也是封闭，五点钟过后，在国道一号的凭证系统、普盐系统南下入口匝道也会封闭到中午十二点。六点过后到中午十二点呢，国道一号往南方向的内湖到头份啊，这中间包含了国一高架堤顶环北机场系统的南向入口匝道，以及国道三号的木栅到香山啊，各个南向入口匝道都会实行高承载管制哈啊，早上的六点到中午十二点，十二点过后就没有高承载管制了。好，所以今天还是要出门的朋友呢，留意一下相关的一个交通疏导措施，做个聪明的用路人。来自李佳薇，甲乙丙丁。

来自李佳薇这首《甲乙丙丁》最近很红啊，时间是凌晨的3:39啊。这个预期呢，中秋节连假各地的车潮应该会蛮多的。为什么呢？啊，因为这个4天连假，原本呢，这个预报呢说下星期一、星期二，可能会受到苏力基台风外围环流影响啊，所以可能会容易下雨在北部地区。不过呢，最新预报显示，这个苏力基台风可能会提前北转，所以呢，它距离台湾最接近的这个时间点，还距离可能也有700-800公里以上。啊，那这样子的话呢，对于这个降雨的几率就大幅的减少。

好啦。所以呢，一直到下这个连假结束，应该都会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啊，只有午后地区要留意零星短暂阵雨了哈。那么，现在毕竟也是秋季啊，都中秋了，对不对？会不会有东北季风呢？根据中央气象署中期的一个预测哈，可能在下一个礼拜四，东北季风再度增强，那么水汽也会变多啊。届时呢，北部地区会有零星短暂阵雨，温度也会下降啊。这个是一个礼拜之后的事情了哈。不过呢，在这个四天的连假，想说哇。到处人挤人啊，这个你不要说国道上面车多，连呢只是要出去吃个饭，餐厅好像到哪里都没位置啊，提供你给你一个选择吧，不然就在家里为中华队加油啊！你知道最近亚运名古屋亚运再开打吗？我们这个中华队在棒球的项目呢，这个分组预赛当中，其实成绩还不错哈，只输给韩国，然后呢，这个对战香港，还有这个泰国呢，都是大幅的领先，现在已经进入到循环赛了。循环赛呢，事实上今天，今天的中午呢，今天的中午第一场的这个循环赛要对上这个中国队，然后呢，星期六还要对上日本队。哎呀，这个为我们中华队加加油！如果能够这个两场都胜利的话，渴望这个挺进金牌战。但是如果一胜一负的话呢，就必须要看看其他队的一个成绩，看看有没有机会问鼎金牌战啊，至少拿个铜牌回家啊，刚刚好了哈啊。这个第一天的这个循环赛在今天，第二天的循环赛是在礼拜六，然后呢，如果有机会晋级到第一名、第二名的一个金牌战的话。下一次的一个比赛好像是星期天呢啊，好了啊，所以这个连假甚至还有赛事可以看，一点都不无聊啦。来自李荣浩，等着等着就老了。

月亮下班前，太阳打卡后，黑夜跟黎明交接，安全与希望并行。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京广全国自然交通网，放心有京广，放心有雅玲。

0: Hello， 大家好，我是产婆 Zambo。
1: 收听金光，掌握方向，让一让世界多美好。警察广播电台，
2: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时间凌晨3:53。好，目前没有新增道路状况啊，在国道、省道一路也都是顺畅稳定。我想快4点了，对不对？也许等一下5-6点呢就开始车多了。那麻烦你哦，夜间开车啊，避开这个白天的塞车时段，或是利用夜间的免收费时段啊，一定要留意你的体力状况，绝对不要疲劳驾驶了。

来自戴佩妮，多亏你啊，3:56。好了啊，这个平静的3个小时要过去了，等一下4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奕勋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琳，然后陪你到天亮咯。最后送给你 Train 这首歌曲 Mad Dog in the Fog。 等一下中秋节的连假第一天，哎呀没有跟大家说声中秋节快乐啦哈啊，希望朋友们这个吃月饼烤肉的同时呢，还是要留意身体健康，这个作息不要太混乱了啊。那么可能还是有部分的朋友还是要在连假工作，对不对？辛苦你了啊，尽管会陪你一起打拼啊，在这个周末两天奕勋也休息，不过呢这个教师节那一天啊，虽然说是红字，奕勋仍然会上班，所以过了一个周末之后，我们就在中秋教师节连假的最后一天持续空中再见了，拜拜。

Hello， 大家好，我是拉卡乌茂，在深夜的美丽星空下，正好适合放松。Upon a movie body， 自信。

去聆听大自然诉说你曾爱过的美丽神话，静静的感受属于你的世界，和景广一起等待黎明来临吧。现在时间凌晨4点钟。

0: 掌握及时的路况，尽管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是凌晨的4:01，尽管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目前国道省道一路都是顺畅好走，那么零星的工程呢集中在市区，台北市的市民高架往西烟厂路88号上方到光复南路的上方呢，这里封闭一线车道进行桥梁的涂装工程。那么一样在市民高架往西光复南路的入口匝道在施工，在新北市三重区的中山桥双向这个施工轮流占用各个汽车道，但是车辆还是可以维持通行。重新桥重阳大桥双向这里也是施工轮流占用汽车道。最后提醒朋友，今天是中秋节连假第一天，国道目前暂停收费，剩下最后一个小时到清晨的5点钟哦。5点过后，国道全线单一费率收费，那么其中国三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是单一费率在8折收费。目前呢，国道5号在南向的石碇平林入口匝道也是封闭了，预计到中午12点要麻烦朋友们走南港系统上国5，或者是改走台9线。另外在清晨5点过后到中午12点，国道1号的平镇系统埔盐系统南下入口匝道也会封闭，要麻烦你提前避开了。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不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放心有哪灵。

4:06喽，我们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哦，今天台湾各地还有离岛大都是多云到晴，但是大台北东半部恒春半岛会有零星短暂雨，午后是南部山区局部短暂雨，嘉义以南其他山区会有零星短暂雨。哦，哦，在温度方面，目前全台平地最高温高雄仁武第一名 30.3 度，哦，高雄仁武弥陀还有台南市南区现在都有到30度。哦，而平地最低温依然是新竹关西 19.8 度，连20度都不到。新竹的关西花莲凤林受风现在大概都只有，还有包括新北市石碇大概20度左右而已。哦，除此之外其他各地即时温度20到26度左右。

哦，连假第一天就遇到中秋节，哎呀，今天真的要有心理准备哦。不过如果你是这个时间就出发，是披星戴月，但是应该不会熬太久了哈、哦。不是在高速公路上打卡上班，哦，目睭皮背后金哈。

哦，告五人披星戴月的想你，出发也许各自有不同的理由，方向也不一样哈。不过不管怎么样，安全到达是最重要。4:14了，目前在国三南下119公里竹南前内侧有3台车的事故哈。来到这附近把就外背后跟拜托哎哦。一定要注意这个现场情况，留意彼此安全。这在国三南下119公里竹南前内侧要小心啊。今天这个时间点，也许有一些人平常东西偶尔困，但是呢今天为了、哦、早点回家过节，也避开车潮的高峰期，所以、哦、真的要注意自己、哦、啊那真的哈哈，这是快被瞌睡虫打败了哈、哦，而且新找一些安全的所在，可能在服务区啊、休息站休息一下再出发也是可以的。重点是要注意自己、哦、一定要打起精神来呀。

0: 连假准备开车走国道的朋友请注意，9月25号到28号，国道将实施不同的收费措施。
1: 连假4天，国道采单一费率。另外，国道3号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路段采单一费率，再打8折收费。
2: 9月25号到28号连假期间，每天凌晨0点到清晨5点暂停收费，用路人可依照自己的行程多加利用。
0: 上国道前先了解收费措施，安排适合的时间出发，避开尖峰车潮。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哦，现在时间4:20啦。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路况方面，国三还是要注意事故点，在南下119公里竹南前内侧，先前这里有3台车的事故还在处理哈，经过小心啊。那除此之外，现在从

从路网图来看，国道上大致顺畅了哈，只是国五这边慢慢石碇，然后到平林这边南向路段，慢慢的车子会比平常多一点了哈。好，今天这个时间，也许有的人哈趁早赶紧出门了，麦格人不要跟人家塞在一起哈。不过重点是哈，真的要注意自己的这个状态哈，千万不能度孤，万千万备好金哈。

哦，孙子涵的歌声，你从我的世界路过。如果不是对的人，那庆幸好在只是路过，不是店里家就赖着不走。4:23哦。

哦，就是 Ola 跟 Alan Walker 一起合作的歌曲《Somebody Like You》，对嘛？总是会找到喜欢你的，该路过的就让他路过吧。4:27了哦，阿里今晚可以下你到位，重点是目睭不能停哈。

0: 一侧哈，三台车的事故持续处理啊。除此之外，目前从路网图来看，国道上还是大致顺畅哈。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部专线哦，0800-000-123。
1: 大家好，我是那个无行无出名，愈行愈好心情的阿玲，我是雅玲，欢迎继续收听《放心有金广》。

芒果秀爱人听到是李千娜的版本，新编的版本变二号老人，还蛮适合给他哈中秋哈。你知道月字旁 A 级延伸出来，真的也蛮丰富的哈。望哈，希望或者是望着谁，不管你要望着谁哈。重点是你把这块背后金哦，啊，这块你开车的时阵哦，周遭情况也要注意一下哈。哦，也是经典歌曲翻唱，来听一下李子深的歌声。

0: 人生路途，那是有好朋友相陪，就亲像伫咧天顶有一粒星，照咱的路。暗时啊，开车，买会记哩个大灯泡开照路，甲头前的路看好清楚，而且会记哩保持安全距离哦。大家好，我是钟琪，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1: 志明，我刚刚收到一封简讯，说我的国道通行费没缴，还附了一个网址，要我赶快缴费。
2: 哎，先别急着点网址啊，最近诈骗很多，不止发简讯，还会寄电子邮件，一不小心啊，被诱导点击连结或下载 APP， 就可能受骗。
1: 那我要怎么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2: 你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查询。另外啊，建议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当 eTag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除了能轻松辨别诈骗讯息外，更不用担心欠费哦。
1: 哇，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办。
3: 提醒您，近期常有冒用国道通行费催缴通知进行诈骗，请勿点击不明网址或下载来路不明的 APP。缴费及查询，请使用远通网站、远通。

验收 ETC APP， 建议申办 eTech 银行自动储值最安心。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4:42了，请问我是雅玲，你现在开车在哪里？重点是你目睭会不能冷气哈。目前在路况方面，因为国三有三台车的事故哈，还在处理。在国三南下119公里竹南前内侧要特别留意哈。还有目前哦，国一南向曾文溪桥外侧这边有作业在进行哈，在309.8到310.7公里曾文溪桥外侧要注意作业进行中哦。哦，路况补充，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

哎，今天中秋节，赏月烤肉 and 吃月饼。哎呀，想要这个现在的月饼越做越少，对不对？因为热量很高，然后有的人怕太甜，有的人怕热量太高。不过我们来讲，如果说以今世世界纪录来讲，目前世界上曾经做出来的月饼最大的直径有 8.15 公尺，八公尺多直径哦，厚度20公分，那个月饼有12.98吨。 OK， 好，上面呢大概八个大人躺下来嘟嘟好。这是目前今世世界纪录上，熊真的要躲在鬼边。我们现在的月饼都越来越小口上，不过这个是算是西京的一种做法。然后来讲一下那月饼，月饼的名字是谁取的呢？当然不同起源啊，看到其中有一种说法真的蛮有趣的，我以为杨贵妃子跟荔枝有关，有一个说法说那个在汉朝的时候说月饼的前身就已经出现了，也是有类似这样的饼，不过大家没有称它为月饼，那时候说只是一种芝麻做的一种糊饼。 OK， 芝麻饼。那后来说是在唐朝某一个中秋节，然后呢杨贵妃吃了这个有馅的饼，她觉得很好吃，就问旁边的人啊，这到底是什么名字，没人知。后来说她长得像月亮，好，然后就把取名，就说这个可以叫月饼。好，这是其中的一种说法啦。想到杨贵妃，你知道月字旁的，其实它应该是肉字旁了哈，那看起来就是月这个字，它组合出来的可以有把月八合在一起，也可以月半合在一起。

张学友唱的粤语歌曲，这首歌名这个中文字写起来叫粤巴女姐，就是肥姐的意思。香港的肥姐讲就是沈殿霞，好，就是看到月亮这个形象，尤其中秋月圆要注意哈，控制一下你的体重，不要过了中秋以后你比月亮还圆啊。

0: 起咩？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1: 欧巴雄鸡。
0: 那是需要音乐声来陪，
2: 随时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免拍摄，春夏秋冬拢来甲恁做伙。
3: 即马时间是透早9点。

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从路网图来看哦，国五南港系统到石碇南向路段，现在即时车速58公里左右哈。慢慢国五有些路段车子比较多了啊，掌握好速度，注意安全。而国三南下119公里竹南前，务必留意内侧3台车的事故还在处理当中哈。而国一南向309.8到310.7公里曾文溪桥外侧这边有作业在进行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果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哪灵。

5:04了，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现在台湾各地还有离岛大多是多云到晴，但是大台北东半部恒春半岛会有一点零星短暂雨，到了午后是南部山区局部短暂雨，而嘉义以南其他山区午后会有零星短暂雨。虽然有一些地方有零星短暂雨，但是今天温度是比较高一些的，目前全台平地最高温在高雄仁武30.3度哈，那在30度的除了高雄仁武，还有弥陀以及台南市南区，今嘛弄30度。那北部的温度是比较低一点，全台平地最低温在新竹关西只有19.8度，花莲凤林也19.9度哈。好，其他各地即时温度在20到25度左右啊。

邵大伦的歌叫两个鬼牛，你说为什么有两个鬼牛？首先先确认你有没有乱世，就是把旧问题吗？或者是在形容对方笑起来眼睛弯弯的像月亮，这个视觉形象蛮漫画的，但是真的有的人笑起来特别的弯，管爱情勾子一样。好，5:09了，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哦，这个国五慢慢慢慢的车子比较多了，那现在在国五南港系统到石碇南向路段车速更慢一点了，目前大概只有50公里上下哈。好啊，大概要有心理准备了哈。你看这个时间，天还没更，有的已经出发了哈。不过还是早一点出门啊，不然如果到白天的时候，怎样哈？大家都是这个有缘在一起，当我们同在一起，但是不知道当时在搞这样、目前在国三南下119公里后，竹南前还是要特别注意内侧，因为这边有三台车的事故还在处理，经过小心，拜托拜托。那如果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副专线0800-000-123。

0: 今年中秋节及教师节四天连续假期，你已经安排好返乡探亲还是出门旅游了呢？
1: 高速公路局根据大数据分析，规划高承载管制措施，分散连假期间庞大车流，让国道行车更顺畅。
2: 9月25号上午6点到中午12点，国道1号内湖到头份，包含高架堤顶、环北和机场系统，以及国道3号木栅到香山，各交流道南向入口匝道实施高承载管制。
0: 9月26号到9月28号，每天下午1点到6点。国道5号苏澳、罗东、宜兰、头城北向入口匝道实施高承载管制，
1: 承载3人以上或持有孕妇证明的小型车才能上管制路段行驶。
2: 连假期间，国道5号石碇南向以及头城、宜兰、罗东北向大客车优先通行措施照常实施，欢迎多多搭乘公共运输。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来哟，5点14分了。尽管我是雅玲，国一下一个新的提醒，在国一北上242公里过云林系统内侧有散落物哈。再来，原本台64线东向江子翠前内侧有小客车自撞情况，现在已经排除了。但是国三哦，务必留意南下119公里竹南前内侧三台车的事故还在处理当中哈，目睭背后金，注意彼此安全，拜托拜托。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来哦，要补充一个最新的情况，在国一南下43公里林口 B 外路间，能带卡达车往南行进中哦。好，

来，我们来讲一下今天。中秋节到来，很多人家里必备的食物，除了饼还是饼，然后一定会有这个文旦或柚子。应该是在最近这个阶段，你买到的大概都文旦，名字都叫文旦。然后呢，常常有人在讨论说，到底是柚子还是文旦？我们来讲一下农粮署每一年都要回答这个问题，说呢，其实虽然我们现在在中秋节的时候常说，哎，我要来吃文旦，文旦。那文旦是柚子类的一种，但是呢，柚子的家族里面就是除了文旦还有别人，所以正确的说法，文旦是柚子，但是柚子不一定是文旦。哈哈哈哈哈哈，你也听有没有？因为呢，柚子里面除了文旦还有红柚、大白柚、西施柚、蜜柚，还是蛮多品种，柚子的品种还蛮多的。那文旦只是其中的一种，只是说现在不管是在麻豆或斗六、鹤冈或新北的八里，大家呢写的都是文旦的。不过以目前这个时机点，的确都是文旦，因为像有一些什么白柚啊，就是大白柚，这个时节可能也还没到。但重点是，你知道那个柚子除了大家现在都蛮懂得怎么挑，就柚子要重一点，它那个表示水分是比较饱满。但是我觉得柚子最棒一点，它是可以那个连皮也可以运用的，除了你把它切开然后当帽子，然后醋比醋比勾嘴勾嘴，但是那个柚子皮其实是天然的蚊香，可以把那个柚子皮，然后切成或者撕成一条一条，晒干以后那就可以做成天然的蚊香了。

哦，这是翁玉君、蔡昌宪这位好朋友关切雷梦二爷。刚刚讲到柚子、文旦，哈，那其实在更大的范围，就是柑橘属的那个家族更大的哈，柚子也是其中一个，柠檬啊、橘子啊。好，这里要澎湃5:23了，来，现在有一个事故最新通报哈，台15线北上76公里。台15线在北上76公里过白地，外侧有事故占用在慢车道、哦、小心啊。然后先前大概不到10分钟前通报的国一南下43公里林口 B 外路间有两台脚踏车往南行进，不到10分钟前它的动态在这里、哦、那国一呢，今天因为中秋连续假期疏导措施，封闭台66双向往国一南下凭证系统入口匝道哦，5点的时候就已经封闭了哈，要注意哦。而国三南下119公里竹南前那一侧三台车的事故还在处理当中，经过小心啊。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0800-000-123。

哦，柠檬 tree 听到是王若琳的版本，5:27哦。目前在国一南下34.7公里泰山转接道前外线要特别注意，这里有两台小客车追撞了，而且刚通报不久哈。那国三是南下119公里竹南前内侧三台车的事故也在处理当中，以及台十五线北上76公里过白地外侧事故占用在慢车道，经过小心啊。

0: 往北行进，重点是他走在国道上的内侧，这是在国一南下 86.4 公里过湖口服务区，务必留意内侧后方来车，拜托拜托要注意，竟然有行人，而且他穿着黑色衣服，现在个暗蒙蒙，竟然走在内侧然后往北行走当中，眼睛背后金，眼睛背后金，一定要特别注意这个现场的情况，这是在国一南下 86.4 公里过湖口服务区内侧，一定要小心有行人走在这里啊。那国一在南下 34.7 公里泰山转接道前外侧这边是有两台小客车追撞事故，而且也是刚通报不久哦。以及国一的南下121到122公里头屋前中外侧猫咪被撞到了。再来，先前大概在15分钟前通报的国一南下43公里林口 B 外路间，大概15分钟前说有两台脚踏车往南行进哈。然后国三还是要留意南下119公里竹南前内侧三台车的事故，也在处理当中。台十五线北上76公里过白地外侧有事故，占用在慢车道哈。然后目前呢，在台66双向往国一南下凭证系统入口匝道是封闭的状态哈。哦，还是要特别留意国一南下 86.4 公里过湖口服务区，先前说内侧这边呢有行人走在内侧哈。啊，希望大家平安哈，后方来车要特别特别小心哈。好，如果有路况也当播求，加麻烦卡点微0800-000-123。
1: 你被发现了啦，赶快逃，亚年笑声来哦。
2: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亚铃。

哦，卡蜜拉跟红发艾德一起合唱的歌曲《Bang Bang》，再过几秒5:38了。哦，今天这个时间怎么这么无闲啊呢？国一，最新通报南下203公里，彰化战备跑道前外路间有车子抛锚了哈，务必留意。然后重点注意，在不到10分钟前通报的国一南下86.4公里过湖口服务区内侧有穿着黑色衣服的行人往北行进中，大概呢在8分钟前通报他的动态是在这里哈。哎呀，这个行人走在内侧真的很危险，后方来车，拜托哎，咱把就一定在背后跟，特别注意一下这个行人的情况哈。这是在国一，他先前走在南下86.4公里过湖口服务区内侧留意一下哈。然后在国一南下34.7公里泰山转接道前外线哦，两台小客车追撞事故，这个也刚通报不久，小心啊。国三南下在119公里竹南前内侧三台车的事故还在处理，目睭爱背后金哈。真的要打一下瞌睡虫，把酒喝唔通零起哈。

Hello，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Sean尚荣。人生偶尔可以放慢脚步，像走在慢车道，细看沿途风景。不妨趁着中秋节，暂时忘掉烦恼，享受假期吧。相信休息过后 ，Everything is gonna be alright， 一切都会没问题的。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来日5:43了，尽管我是雅玲。国一两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南下在泰山转接道前外线追撞的事故，还有南下在彰化战备跑道前外路间抛锚车都已经排除了。还有啊，国一先前在十几分钟前通报说南下过湖口湖区内侧有黑衣行人往北行走，哦，嘎仔今嘛说已经没有看到了，哎呀，真是感谢啊！哦，我这些阿蒙蒙的时阵，竟然有人走在国道内侧，哈、哦，实在也非常危险。那好在现在这个情况已经排除了，还有另外一个情况已经解除，原本国一南下林口 B 外路间有脚踏车往南行进，这个情况也已经排除哈。哎，但是国一还有要注意的点是南下在121到122公里头前中外一侧猫咪被撞到了，北上242公里归云林系统内线注意一下散落物哈。然后国三南下119公里竹南前内侧三台车的事故还在处理当中哦。另外哦，在国三国五哦，有部分路段现在真的是速度比较慢了。以国三来讲，国三现在新台五路到南港的南向路段，还有木栅到南深路北向路段，其实车速大约都50公里上下哈。那国五从南港系统一直到石碇这边，现在呢南向的路段其实车速42公里左右哦。哦，慢慢车多起来了，速度有受到影响，所以我们看板，不过掌握好速度，注意安全哈，平安通过比较重要啦哈。今天连续假期头一天，中秋节就来欢迎你，大家真的有心理准备，因为我没办法分散哦，今天一定要过节嘛，对不对哈？好，重点是咱安全抵达比较重要啦啊。

中秋吃月饼这是一定要的，但是你会听到很多营养师给你提醒说那个月饼的热量很高，而且它是碳水化合物跟油脂组成的哈，所以呢你吃了月饼就相当于你已经吃了很多淀粉了哈。在中秋容易出现的饮食陷阱，就正餐吃饱以后你觉得我已经吃了饭再来吃月饼应该没关系哈。不过是这样啦，因为月饼你就要把它比照你已经是吃完正餐了哈，因为这个热量很高，所以呢你在中秋的时候吃的时候要把这个食物要计算一下哈。月饼你吃一个小的月饼就相当于一碗白饭这样的一个热量了，那尤其像有这个枣泥核桃月饼，它如果说一颗125公克大概是437大卡，一碗白饭这样的热量，那如果是绿豆卤肉月饼大概1/4碗，然后乌豆沙蛋黄酥1/3碗，凤梨酥也是1/3碗。好，其实那也要看啦，因为我们讲的是小小的啦哈，如果你吃的是比较大的，哇就是不一样了。不过真的很重要，就是你进食的顺序哈，叫你不吃月饼不可能的事情，那真的也不要空腹去吃月饼，这个血糖波动真的会太大哈。所以在饭后吃是 OK 的，但是呢考虑一下分量是可以控制的，分量少一点哈，那也不要照三餐都吃月饼哈。好，要注意啦，不要等那个中秋节过后你的脸比月亮还要圆，这样月亮会生气哦。这一首歌能代替月亮惩罚你吗？恭喜好贵牛美美甲老目屎。好，叫你唔通食伤济啦。

哎，这是郭基收起为瓜客后归牛美嘎老马赛。好，月亮那么温柔美朗，有很多原因啦。还有你要小心，中秋节过后，月亮慢慢的就没那么远了。然后你是比它还远哈，就空这节。来五点五十三分，我这是警察广播电台，整个治安交通网，王阿玲。国三原本南下过竹林，外乙线两台小客车追撞事故，现在已经排除了哈。但是国三的南下119公里，这是竹南前哦，内侧三台车的事故还在处理当中哦。国一南下121到122公里，头前中外侧猫咪被撞到了，然后北上242公里过云林系统内侧有散落物哈。台15线北上76公里过白地外乙侧，这个事故还是占用在慢车道哦。哦，国二有一个最新提醒，国二西行1.3公里，机场端前。中内线三台小客车追撞了哈，这在国二西行1.3公里机场端前中内线要小心。然后台66线东向15.8公里过高荣新荣出口内侧有动物被撞到哈。

0: 115年中秋节及教师节连续假期为9月25号到9月28号，共计4天。中秋节为连假首日，教师节为连假第四日。
1: 为了缓解连假期间的交通拥塞，高工局将于部分路段实施高承载管制。
0: 9月25号上午6点到中午12点，国一内湖到头份，包含高架提顶、环北及机场系统，及国三的木栅到香山，各交流道的南向入口匝道将实施高承载管制。
1: 9月26到28号，每天下午1点到6点，国五、苏澳、罗东、宜兰以及头城交流道的北向入口匝道也会有高承载管制。
0: 管制期间，车内包含驾驶需有3人以上才能通行，请民众务必配合。详细资讯可到高工局网站或透过1968 APP 查询。
2: 连假期间，为降低交通拥塞，国道部分道路将实施高承载管制，呼吁民众提前规划行程，并配合交通管制措施。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早上六点钟，早安，我是王大文。提早出门才不会塞车，开车路上也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避开车多路段，新的一天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目前呢，台66双向往国一南下凭证系统入口匝道是封闭的哦。而国一南下在121到122公里头屋前中外侧有猫咪被撞到了。国三南下在119公里竹南前内侧三台车的事故还在处理当中。而在南下242公里竹

瞻前内侧两台车事故才刚刚通报而。国二西行 1.3 公里机场端前务必留意中内线，这边有三台小客车追撞了。台15线北上76公里过白地外侧事故持续占用在慢车道。台66线东向 15.8 公里过高荣新荣出口内侧有动物被撞到了。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琳都在尽管陪伴你。

6:04，在关系气象讯息之前有新的事故要注意哈。国三这边最新通报，南下在192公里过和美外侧有小客车跟大货车的事故。而国十现在说西行28公里过离港，外路间有机车往西行进中哈。谢谢拜托姐。哦，今天台湾各地离岛大部分是多云到晴，但是大台北东半部恒春半岛会有零星短暂雨，到了午后是南部山区局部短暂雨，嘉义以南其他山区零星短暂阵雨，希望零星短暂阵雨到晚上就停了哈。好，今天呢有高温提醒哦，台南屏东今天高温可以来到34度，那以目前的即时温度，全台平地最高温在高雄仁武 30.3， 然后台南市南区也有到30度哦，而平地最低温呢只有 19.8 度，花莲凤林还有新竹关西现在等于是花莲跟新竹县温度是比较低一点哦，其他各地即时温度20到25。那到了中午前后，除了刚刚说高屏地区呢，台南跟屏东这里高温可以来到34度，这南部。那北部今天高温也可以来到34度哈，然后中部的话33，东部今天最高温是31度，离岛最高则是30度哦。

哦，周杰伦说走就走哈，帮你站家姐哇，这斑鸠琴的音乐特别适合出发的感觉。6:10喽，那目前呢，在路况方面哈，一定要特别注意哦。哎，现在在国一最新通报，南下81.7公里湖口前外线呢，有大货车、小客车追撞事故，才刚刚通报而已。这是在国一南下81.7公里湖口前外线要注意哈。而国三南下242公里竹山前内侧两台车事故。然后还有南下。

119公里竹南前内侧三台车的事故还在处理哦。国二的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二西行机场端前中内线三台小客车追撞事故已经排除，而国三有一个情况也排除了，南下过和美外侧这边小客车大货车事故也已经解除哈。国三南下快关入口匝道外侧有动物被撞到了。来台61线哦，北上127公里苑里路段留意外侧掉落物是两颗轮胎耶，两粒轮胎哦，让你台61线北上127公里苑里外侧一定要小心哈，不是轮胎陪娘娘，是整粒轮胎哦。

哎呦，现在已经6:12了，那今天早上6点到12点哈，高雄在管制，这是国一内湖道头份，包含高架堤顶、环北机场系统，还有国三木栅到香山各交流道南向入口匝道，都实施高程载管制哦，车上至少3个人以上哈。哦，然后以路网图来看，哎呀，不管是国一还是国三呐、啊，有一些路段，因为今天头一天就遇到中秋节哦，都得出发，对不对哈？好，现在那个车速最慢的在。

哦，现在在国三哈，从土城一直到龙潭南向路段哦，即时车速在40公里以下哈。

0: 而国五的南港系统到石碇南向路段，现在其实车速不到40哦。哦，南港联络道往国三方向车多，即便你在套餐的时候，但是因为大家想的都一样，第一天就遇到中秋节都得出发，那难免遇到车多速缓的区域，不要紧，虽然有卡班，但是掌握好速度，注意安全，平安通过比较较重要哦。
1: 跟着你，跟着我，开始探险。跟着你，跟着我，

0: 郭靖的歌声，一起出发吧，希望幸福跟平安与你同行啊。
1: 景广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每逢佳节倍思亲，中秋节是家人团聚的日子，我们可以透过各种方式表达彼此的心意。在这个月圆人圆的美好时光，祝福您事事圆满，快乐平安。另外温馨小提醒，别贪杯，酒后不开车，别贪吃，吃得刚刚好就好，还有别让诈骗集团骗走你的钱。内政部和你欢喜过中秋。

来哟，现在时间刚好是6:20了。尽管我是雅玲，国三有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三北上木栅隧道内线两台小客车追撞事故，现在排除了哈。国三还要注意南下，在242公里竹山前内侧有两台车事故。然后南下119公里是竹南前内侧这边三台车事故，处理一段时间了哈，还没有排除，依然要留意啊。然后国一南下81.7公里湖口前外线要小心大货车小客车追撞事故，这个刚通报不久哈。台61则是北上127公里苑里路段外侧两颗大轮胎的弹泥哈，注意哦。

哦，现在真的哦，在清晨到来，国道上好几个路段都是车多速缓。现在看到真的紫爆的国一高架从中立转接二，一直到杨梅端，现在呢，其实车速不到20。

然后国一平镇系统到幼师南向路段也35公里左右。国三现在是土城到树林南向路段哦，18公里车速。然后从树林一直到龙潭南向路段哦，在35公里上下哈。好，国三还有木栅到木栅休息站，北向路段即时车速15公里。然后国五是南港系统到石碇南向路段，车速在40公里以下哈。好，国一、国三、国五都有一些路段车子是比较多，速度很缓慢，不要紧哦。但我们真的又有心理准备啦。那头一天的假期就遇到中秋节，大家都得出发，所以哦，一时之间你所看到的范围恰恰你阿谁，我们要多一点耐心哦，安全上最重

哦，韩团 IVE 所演唱的 Thank you， 感谢你，感谢你掌握好速度，有注意安全哈。那每一个人都甲安全顾好势，大家都平安。好，6:26咯。在国一高架南下43.6公里五羊过泰山转接道内二线，有两台小客车追撞了哈。今天这个早上哈，事故比较多一些，还有国一南下81.7公里虎口前外。

0: 外险也要注意，也是有追撞事故哈。而国三南下242公里竹山前内侧两台车的事故，再来是南下119公里竹南前内侧三台车的事故还在处理。今天连假第一天，遇到中秋节，大家都急着要出门哈，所以你来到的地方哦，本来就已经是车多速缓，然后又急哦，所以真的要特别小心，冷静冷静啊。所以我看板暗哥平安通过比较较重要。今天在这个清晨哦，追撞事故是比较多的哈，小心哦，拜托。
1: 你讲有我好，就有我好，至少有。

咱自细汉就搭有定，我若是伤心，伊袂无情假无用，这不是我想惜情，艰苦是咱的分享，吃情。

0: 中秋假期到来，也是很久不见的朋友，亲家朋友大概这里呢哈。黄奇兵的歌声，老朋友。
1: 各位欧巴和欧尼，当你开车出门旅行，别忘了让警广与你同行。欢迎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广最新路况，找到想去的方向。大家好，我是坏特。

6:31哦。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路况方面有事故点，国一南下在81.7公里湖口前外线要注意有大货车小客车追撞，而且刚通报不久哈，随即国三有两个点都要注意，南下242公里竹山前内侧冷带气害速狗，那在南下110

九公里竹南前，内侧三台车的事故还在处理当中哦。台61线要注意掉落物是两颗轮胎哦，掉在台六

山转接到内二线追撞事故已经排除，还有台十五线北上过白地外侧的事故也已经解除了哈。要注意，从今天早上六点开始就已经启动了高承载的管制哦。那管制的路段包括了国一内湖到头份，包含高架堤顶环北机场系统，还有国三是木栅到香山各交流道南向入口匝道，高承载管制，车上至少三个人呐。哦，而且现在哦，到处都是车多的现象哈。

哦，现在车多速缓的路段，国一高架从中丰一直到杨梅端，杨梅端这里真的是车多速缓自爆的路段。那国一的话，平镇系统到右师南向路段其实车速在40公里以下。国一到了湖口到湖口夫区南向路段25公里左右的时速啊。国三现在从中和一直到龙潭南向路段车速都比较慢，那尤其树林到三鶯现在南向路段在20公里以下的车速

工作选择是北部，体质适合在南部，心灵所向为东部，回家路上那得经过中部啊。我是那个适合爬爬照的雅玲，跟着你的车或手机，我也全台都有路。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这是吴永吉董事长乐团的吉董唱的歌曲，叫做《平平安安》，所以他说的是随风的故事。不过今天中秋连假第一天，真的很适合对大家的祝福，希望大家都可以平平安安，顺心顺心。现在不管是国一、国三、国五都有车多速缓的路段，你的心情啊，在我当了解，啊，不过没办法啊，大家都这个第一天一定要回来过节哈，所以这个车多，这是在意料之中，不要紧，咱把速度掌握好，安全抵达上最重要哈。哎，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一南下过竹北外线两台小客车追撞事故已经排除。而先前在国一南下湖口前外线追撞事故也已经解除了哈，但是国一最新通报北上 306.8 公里过安定哦，中线有不勾绳让你加哦。国三在南下快关入口匝道外侧有动物被撞到哈，然后两个点都有事故，一个在南下119公里竹南前内侧三台车事故还在处理，另外南下242公里是竹山前也在内侧较冷带车速高哈。台61线北上127公里院里要特别注意外侧哦，因为掉落物是两颗轮胎哦，是几粒轮胎，不是轮胎陪娘娘哈，小姨。国三目前双向南港系统接国五车很多很多啊，好，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哈。那如果路况提醒，麻烦拨打副专线哦，0800-000-123。

哎呦，已经6:46了，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哈，在国一、国三、国五都有车多速缓的路段呐、啊。还有国一高架，现在从中丰一直到校前路南上路段哈，即时车速15公里左右哈，啊。那国一从平镇系统与北汽，目前一直到

竹北南上路段哈，这么长一段哈，真的是车多速缓哦。国三线车速最慢的在土城到树林南上路段哈，17公里左右。然后从树林一直到龙潭这里哈，其实车速不到30。再来国五南港系统到石碇南上路段，车速在40公里以下哈。好，总是国道各个路段哈都有车多速缓的地点。你若是在车阵中哈，咱较冷静嘞。多一点耐心，平安通过比较重要哈。然后现在在国一北上306.8公里过安定中线是有布沟绳钢吊在这里。然后国三两个事故点还在处理哈，南下242公里竹山前内侧要小心。然后南下119公里竹南前在内侧三台车的事故。台61线北上127公里苑里外车道，这边掉落物爱注意哦，不是一粒是两粒在那哈，两颗轮胎掉落了。原本台66线东向过高荣新荣出口内侧动物被撞到情况已经排除了。

对我来讲困扰吧。还有在车上里面的朋友说赶紧起动，能够顺利前行，这是我们的清单最优先排行。6:52了，尽管我是雅玲，台北市市民大道往西在 2.7 公里这个点内侧两个男子让你家，倒是国一有一个调度排除了原本北上过安定中线不勾绳的代志，已经改过了。台61北上127公里院里外侧这边是两颗轮胎让你家哦，算你哈。国三两个事故点都还没有排除，南下242公里竹山前内侧两台车的事故，然后南下119公里是竹南前内侧这边三台车的事故，一直在处理当中哈。

哦，情感很饱满的歌曲，总有一天，那天就是今天啦，中秋节，回去让爸爸妈妈看一下吧。大家都要回家过节哦，我们想的都一样。等一下，我在下班以后，我也要加入国道的行列啦。但我有心理准备，我要回到南部。今天恐。

妈一天呢是在国道上打卡上班下班 OK 好，重点是不要紧，我们都有心理准备，因为连假第一天遇到这么重要的节日，大家都早早就出发了，即便在现在这个时刻，国一高架、国一、国三、国五都有止爆了的路段，速度真的是很慢，但是没关系，总是平安通过比较重要。那待会七点还会汇诊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中秋节哦，爱欢喜哦，爱幸福，重点是爱平安哦。我是阿玲，咱后礼拜再空中再会了。

0: 时间早上七点钟。习惯了一成不变的日子吗？不如从早晨开始来点新鲜，让生活有点改变。到从没去过的地方走走，或许会有意想不到的惊喜哦。大家好，我们是
1: 环环，
0: 在警察广播电台和你说声早安。

0: 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极广路况导航，来喽！
1: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从今天早上6点到中午12点，国一内湖到头份，包含高架堤顶、环北机场系统，还有国三木栅到香山各交流道南向入口匝道，现在都有高程在管制哦。而国三呢，依然2个事故点要留意，包括了南下242公里竹山前内侧这边2台车的事故。另外在南下119公里竹南前内侧3台车的事故持续处理当中。台61线北上127公里苑里路段外侧有2颗轮胎掉落了。台北市市民大道往西2.7公里前内侧有篮子

掉落。而目前国三双向南港系统接国五车多，国一高架还有国一国三国五都有车多速缓的路段，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DJ 乳妮。太多的诱惑随时可能陷入诈骗的陷阱，为了保护财产安全，一定要提早做好预防诈骗的准备。内政部警政署推出165打诈仪表板网页，每天都会公布最新的诈骗案件及诈骗数据。透过打诈仪表板，可以更了解诈骗手法和被骗金额。想知道更多诈骗资讯，赶快到警广的官方网站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妈咪，拜拜。
1: 妹妹啊，骑脚踏车也要戴安全帽，不要骑在人行道，还有晚上回家记得要开车灯哦。
2: 妈，我要来去上班啊。
3: 阿红啊，你若骑好多摆都唔通弄来弄去，真危险哦。
4: 老婆，今天公司要聚餐，我不回家吃饭喽。
5: 你如果有喝酒，就搭计程车回家吧。
1: 爸，你干嘛出去的时阵吼，爱穿较野目的衫，骑车尽量骑较边啊嘞。
6: 你放心啦，我会较注意的。
7: 家人的关心，爱的叮咛，都是希望能快快乐乐出门，平平安安回家。人人守法，多加礼让，为爱启程，守护每个用路人。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Hello， 大家好，我是吴应成。在这个陌生的路口，我只想大声对你说，开车经过十字路口或是交叉路口，都请放慢速度，小心驾驶。礼让行人穿越道上的行人先通过，再继续行驶哦。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早安，台东。
1: 我是张波 ，Good morning，
2: 光叔，阿布盖，
1: 还有哈斯哦。
2: 早安，
3: 老炸。
1: Buongiorno，
2: 早安。
0: 欢迎收听早安台东。

Hello， 亲爱的好朋友，早上好，大家中秋节快乐，欢迎收听早安台东，我是敏玲，陪伴您周一到周五早上七点到十点节目时光。周一到周五啊，如果是遇到节日假日的时候还是一样，我们路况不打烊，一样在空中陪伴大家。

好的，今天呢是2026-0925 9月25号，今天礼拜五，好，五六日一，好，下个礼拜一是教师节，好，所以呢连放四天的假期。现在呢您可以看到啊，就是在我们的这个马路上，一般来说现在应该是上班时间的话，车流量比较多一点点，好，但是现在呢在道路上真的没有什么车辆啊。好啦，大家呢都还在休息，好，或者就是外来游客朋友们呢，也是啊，也可能在享用早餐当中啊。啊，如果是一些的哈外来游客朋友们，好，也许还在路程中，哈，好，欢迎欢迎，一起共度美好的中秋节假日。我们看到的现在啊，在交通的部分，都非常非常的顺畅喽，好。好，那大家一样的哈，有任何的其他交通阻碍状况呢，再跟我们通报一下哈，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一几三。好的，朋友们，好，我们预祝大家呢，哈，就是在旅行，不管是兄弟姐妹哈、亲朋好友，或者是一个人的旅行都很好，大家假期愉快，旅行愉快。阿玲的姐妹旅行。有时候姐妹之间也许兴趣不一样，那是可以结合起来，或者呢兴趣一样就可以一起来规划旅游。

好，刚刚呢，好看一下，在我们所有的好这个交通单位的部分呢，目前的啊这些讯息呢都很 OK， 没有什么其他的哈。一早呢要提醒大家的啊，好了，不过呢还是一样啊，就是有些施工路段的机具呢还是放在现场，会有收拾整齐啊。那大家经过的时候呢，还是留意注意一下啊。好的，那在我们。有一个呢，就是在台九线的413公里大鸟路段这边哈，那这边有一个路面的陷落哈，所以这边呢是目前还是可以提供哈南北各一个车道可以通行哈。好，那么用路人依照现场的管制方向来行驶喽。

好，我们赶快来看一下哦，在天气的提醒的部分，因为刚刚想说，哎，如果有即时的一些路况情形，赶快跟朋友们说一下。原来就是在大寮路段老四一三公里这个地方，哈，这是路面的这个陷塌。那施工区呢是常设有这个交通设施了哈，交通维护措施。好，中秋跟教师节连续假期期间呢，开放北上一个车道，南下一个车道通行哈，大家经过的时候稍微留意注意一下哈。好，那么关于呢整个天气的情形，要提醒大家的地方，今天25号，中央气象署的资料说呢，台湾各地跟澎湖、金门、马祖大都是多云到晴，只有大台北地区跟东半部地区以及恒春半岛会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嘉义以南地区以及其他山区午后有零星短暂阵雨。明天26号，明天礼拜六哦，明天26号，各地跟澎湖、金门、马祖大都是多云到晴，午后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明天东半部沿海，包含就是兰屿、绿岛以及恒春半岛，会有长浪发生的几率。好，大家要留意注意一下哈。那不过呢，这几天啦都是一样的，很适合安排外出旅游。

好，至于台东地区，今天25号天气晴时多云，降雨几率10%，气温25到31度，感觉舒适到闷热。风浪的部分呢，偏北风4级，阵风6级以下，浪高大概1公尺，属于小浪。提醒大家，今天天气温暖，中午前后比较闷热。是很适合户外活动，也是建议大家穿着透气的服装，并且注意补水。那如果早晚呢稍微有点凉的时候呢，就带个薄薄的这个外套，或者是呢一个长袖衬衫哦，都可以哦。好，台东现在虽然是进入秋哦，但是好像感觉还是像有点像这个夏末的感觉哈，夏天好的热热的感觉。好啦，大家还是一样哦，天气变化呢，多多的注意自己的身体保暖啦哈。好的，快乐的向前走吧，迎向我们的中秋节假期。先跟朋友们说一下咯，也就是呢现在是假期期间，假期期间的话就是我们的新闻时间呢就从中午以后开始，所以上午呢半点的新闻时间就先没有咯，要等12点半的新闻时间。核心会核心碎的我们快乐的向前走。

0: 今年9月25号到28号连假期间，国道部分路段进行匝道封闭，提醒用路人提前留意，以免影响行程。
1: 9月25号凌晨0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平镇系统埔盐系统南向入口。
2: 9月26号凌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埔盐系统以及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9月27号以及28号每天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封闭国一埔盐系统湖尾以及国三西滨北向入口。
0: 行车前请查清楚匝道封闭的时间，提早规划行程，避开管制路段。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警广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每逢佳节倍思亲，中秋节是家人团聚的日子，我们可以透过各种方式表达彼此的心意。在这个月圆人圆的美好时光，祝福您事事圆满，快乐平安。另外温馨小提醒，别贪杯，酒后不开车，别贪吃，吃得刚刚好就好，还有别让诈骗集团骗走你的钱。内政部和你欢喜过中秋。
4: 哎，景广和你欢喜过中秋。中秋节呢，如果是想到这个中秋节的时候呢，有关于月亮的歌。好，我们今天呢，就是一面皮的朋友们，好，在开车好心情啊，然后也是啊，就是开店面的朋友们，店家好心情过中秋啊，一面欣赏好听的歌曲，还有呢一些即时的路况的一个汇整哈。好，朋友们，哎，今天就让我们好好的来迎接美好的中秋佳节的第一天，月圆花好。好，伊能静所唱的歌曲，这是一就是比较属于哈这个老歌哈。那但是呢，这些的歌曲呢，通常呢陪伴性质蛮高的哈。来，温暖的歌曲，月圆花好。

0: 好，应景的歌曲，对不对？月圆花好，形容我们中秋啊，大家期待的那种温暖啊，团圆的感觉。好，伊能静所唱的歌曲《月圆花》。好，时间7:30，7:30哦。我们现在呢是中秋假期，好的假期期间，我们的新闻时间从12:30开始哈，12:30，然后2:30、4:30、6:30哦，好。那另外呢哈，就是在早上的时间，好半点就没有新闻时间，先跟朋友们说明一下。好，这边呢跟朋友们提醒。在这个流感疫苗哈，可以提早施打喽。台北荣民总医院台东分院啊，现在目前呢，从10月1号开始就可以安排第一个阶段的公费流感疫苗的施打，包括65岁以上的长者、55岁以上的原住民、学龄前幼儿、孕妇、学生、高风险的慢性病患者。还有医师跟卫生防疫相关人员，哈，这些对象呢，都可以在第一个阶段10月1号呢，哈，就可以做公费流感疫苗的施打了，哈，请大家把这个时间准备好，哈，然后呢，到这个医院里面呢去做登记，好不好？去做询问哦，哈。那么北荣台东分院的这个询问电话22995和22995分机呢5039，就是询问有关于公费施打流感疫苗的事项就可以了哈。好的，来，我们接下来呢哈来看一下，还有其他的这个交通的部分哈。哎，目前真的我们在看从监视器画面看起来呢，我们从一些看到的风景区的监视器呢，现在目前游客也不多呢，哈，因为7:多，大家还在吃早餐。好，那也许在吃早餐的这个朋友们也会晚一点，哈，才会比较多人，对不对啊？好的，哈，大家一样的哦，哈，在开车路上安全最重要，24小时金广陪伴在你身旁。
1: 洒落一地的故事，溅湿了记忆的碎片。
2: 大家好，我是幼童。或许你这一路上肩背沉重的负担，走过了悲伤，也泪流成汪洋。但是，亲爱的朋友，你可以不必。

个人逞强，欢迎拨打1925安心专线和专人聊聊天，释放压力，祝福你一切都能明朗。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前去免税店消费购物哦。
1: 小美，我跟你说，这几天我到处逛的时候，发现船上的免税店有卖国外限定贩售的加热烟，价格便宜，我打算多买几条当作伴手礼送给家人同事，待会陪我一起去好吗？
2: 哎呦，不行啦，据我的了解，在国外购买的加热烟或加热器是禁止携带入境的。
1: 什么？在国外买的加热烟产品不能带回来？我以为包装合法的都可以说。
2: 不是哦，依据烟害防治法与海关规定，由于国外并无经过卫生福利部核定通过健康风险评估审查的加热烟产品，因此旅客只能携带有审查核定通过后于国内免税商店贩售并有中文标示的加热烟。而且很重要的一件事，免税烟品的数量只能带一条，买多了万一被海关查获，不但东西全被没收，还可能会被处罚还哦。
1: 这么严重啊？还好有你提醒，真是谢谢你帮我守护住荷包啊。
2: 台东县政府提醒您，选购合法烟酒，保障消费安全。民众如发现不法情事，请拨打烟酒检举专线325728。以上广告由台东县政府提供，经费来源部分来自烟品健康福利捐。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次长马世元。又到了月圆人团圆的日子，中秋节和亲朋好友聚餐，请记得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如果有烤肉，也要注意用火安全。内政部祝大家事事圆满，中秋节快乐。
4: 中秋节及教师节四天连续假期，返乡出游车多，请多利用高速公路1968 APP 查询国道相关疏导措施，并收听警广，掌握即时路况。
5: 1968 APP 不仅能查询国道管制措施，还可以观看国道即时影像，预估行车的时间预测，查询替代道路等，轻松避开塞车路段。
4: 欢迎收听警广，让主持人陪您一起掌握即时交通状况，提醒您连假车多，行车请保持距离，不要疲劳驾驶。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2: 好的，好朋友们哦，我们在中秋节跟教师节哈，连续四天的假期。好，那今天中秋节啊，好，今天呢会觉得说，哎，白天怎么听这么多月亮的歌？因为中秋节呀、啊。OK， 好啦，那我们就一样的，在这个开大家开车的时间，那过节日的时间，好听的歌曲来陪伴大家。我们现在呢就来个月儿的专辑，好，来月儿弯弯李丽芬。目前看到的台东市区的道路部分哦，也都非常顺畅呢，车辆并不多呢。好，好了，大家好好的享受您的假期。早安，台东，勉玲陪伴您到10点钟。

月儿弯弯，月儿圆，月亮呢，不管是阴晴圆缺，通通都有呢，属于我们生活当中的一种对照，有没有？有人说，哎呀，月儿弯弯，欣赏着呢，哦，好像呢还是很美，对不对？所以呢，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遇到的某些的这个弯弯的事情，哈，哦，比如说有小挫折啦，哈，什么的时候看到月亮就觉得很有疗愈感，对不对？哈，对他诉说心情啊，好，来，今天是中秋节，好，我们呢在整个节目时间里头呢，还是以陪伴，还有就是我们的路况啊，即时路况的服务为主喽。好，希望带给您一路开车好心情。好，接下来呢，哈，这边呢一样的，我有朋友的这个中秋祝福，好的，好，那个台北的世泽说，敏玲姐早安。国三南港系统接国五往宜兰回堵的非常严重，哇，这个世泽呢，他是一早哦，就是搭车，他要往这个宜兰花莲方向哈。好，那早上呢，这个六点多七点哦，就现在都是还在回堵，哎，想必大家一样的就是一早就出门了，那一下子涌出了太多车辆了。所以大家一样的哈，要有同理心呐、啊。哎呀，我们现在都是一样时间出门了哈，然后在路上呢，我们就可以看看那个前后的车辆、左右车辆说，说哦，是大家早安，我们一起出门了。所以呢，现在车辆比较多，是不是？好，OK， 谢谢世泽哈。那么世泽，谢谢你哦哈。那你们在车上还是可以透过网络收听，对不对？啊，不管你在哪里，只要手机在啊，还是可以透过网络收听台东分台哈。谢谢你的及时讯息。好，那么我们在景点的部分呢，台东的部分哈，现在目前呢，在台十一线海岸线、台九线、纵谷线、南回公路目前都是非常的顺畅嘞。顺畅的意思就是车辆并不多哈，偶尔几辆车，这次都蛮顺畅的哈。不过呢，应该估计在差不多九点多、十点的时候，哈，十点多以后呢，车辆就会慢慢增多了啊。好的，没关系，我们现在享受这个早上的好时光。好，接下来呢，我们有朋友的祝福来喽。好，这个是高雄的芊芊，早安。好，高雄芊芊呢，送给大家的这个祝福的中秋节卡片呢，写。月亮圆圆，月饼甜甜，妈祖保平安哦，这是一个妈祖很可爱的妈祖图案的问候卡。好，愿大家中秋佳节哈，团圆幸福，平安吉祥。好，谢谢你，还有早安卡，天亮了又是新生命的开始，但愿。

彼此都有美好的一天，感谢您。好，然后呢，高雄芊芊说，要跟所有的朋友们大家问声好。大家天气也好，就是炎热的时候还是要多补充水分哦。也要给阿强跟同学们加油打气，好，祝福大家中秋佳节连续假期愉快、平安、喜乐。谢谢明姐的传达，不客气，也谢谢您给大家的这个分享喽。好，我们一起看月弯弯。这是 Ozen 所唱的歌曲喽。哎，今天真的是好歌陪伴大家嘞哈！哎呀，开心开心，好心情。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一起看月弯弯。好啦，有这个经典的哈，这个各老歌歌曲呢，也有现代的哈，现代版的月弯弯。好，不同的编曲，不同的感受。啊，同样的月亮哦，我们从古到今，那、啊、现在的这个月亮啊、哦，有月亮的形容，然后月亮的歌曲，然后呢，在以前呢、啊，诗词来形容月亮的时候，对不对哈？然后床前明月光，对不对？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嗨，中秋月团圆，不能团圆的朋友们呢，都会特别的想念跟思念，对不对？好的，一样的哈，我们在这个节日的时候，对于想要关心的人，好，或者是呢，

觉得想要去祝福的人呢，都是一样的，赶快打个电话啊，或者是通个讯息，表达您对他的关心哦。这边呢是有怡贤哦，想要问候所有认识的朋友，好、啊、跟家人，还有董娘啊、周小金，还有那林 BB， 还有轩游，还有绿岛的子泰哈、哦，大家中秋节快乐。好，这边轩游说，到了中秋佳节了哈、啊，起个大早，依靠在窗旁。望着天空，就想起往事，历历曾经的血气方刚，还有曾经的好勇斗狠。随着一口一口的香烟烟消云散，泡了一杯咖啡，独坐窗前，品尝一起昔日种种，过往的风头尽出，过往的风光无限，也随着一口一口咖啡吞入腹里。拿一张信纸坐回窗前，书写着，随着思绪点点，已然的悔不当初，已然的误悔恨，突然的思乡情切，突然的离别伤感，随着一字字字句里拼凑出月圆人无法团圆的无奈。我是轩游，我在这边也要问候阿亮、雨涵，还有明义，还有所有认识的朋友们，还有我的家人，中秋节愉快！好，中秋节快乐！真的耶，遇到哦，刚刚说的啊，我们不是说那个月圆的时候啊，如果团圆的时候就是一起欢乐的感觉，可是一样的月圆呢，好，那如果是人不能够团圆的时候，总是会留下的哈、哦、这样的一个思念哈、哦，跟一种乡愁，对不对？好。那所以没关系啊，我们就在这个时候可以彼此互相的，如果是异乡游子，或是这个时候也没办法回家过年、过不是过年，是过节过节的朋友、啊、那我们就把这样的一些想要说的话呢、借由像这样书写、或者是呢就是对着我们说的月亮呢，可以诉说一下我们在外游子在外的心情啊、哦。

哦，这首歌曲吼，这是王雪娴所演唱的吼，《梦中秋》吼，是不是一旦来纾解一下我们的哈这个思念家人的乡愁呢？好，这边还有我们的新庄强哥，你好，早安早安，新庄强哥真的是很有心哈。好，新庄强哥，谢谢你的祝福喽哈。那么等会儿呢，好，我们再来分享新庄强哥想要给大家的祝福的心意，还有他的早餐，然后给大家早餐跟咖啡。好，先来先休息一下，给王雪娴的《梦中秋》。

好，对于呢有些乡愁的朋友哈，有些呢不能回家团圆的朋友呢哈，来来来，我们就帮大家呢刚刚哦解闷了一下哈，陪伴你一下望中秋哈，我们现在很安全挂起来哈。好，来接下来是卢小 P 呢说，米莉姐你好，嘿，要祝福大家中秋节快乐哟。好，每次听到米妮姐的传达，那些甜甜蜜蜜的消息，哈，都是真心的替他们感到好幸福哦。在此呢，愿大家都拥有很多很多的快乐，很多很多的满足，很多很多的优什么啊？优与熟悉，对不对？好好，优势与熟悉，也谢谢米玲姐，有您真好，也问候所有认识的好朋友们，大家都要幸福哦，哈、哦，开心快乐，中秋节快乐，哈、哦，啊，对啊，没问题哈，帮你传达了。好，来，接下来是你啊、哦，你好，就只一个字哈、哦，你，米玲姐，Good morning，好，喜欢一个人不会因为距离远了，时间久了就不喜欢了哈、哦，祝福大家中秋节快乐，好的，没问题，好，那么刚刚呢哈，也有看刚刚讲的哈，这个新装强哥哈，新装强哥，这给大家的今天的早餐是什么呢？今天给大家哦，这个是蛋糕，好，然后上面有奶油，然后再淋上的那个果酱，糖浆，哎，哇，这太甜了哈，很甜嘞哈。好，旁边呢，好，还有另外一个是，有荷包蛋，然后下面还有坚果，然后还有蔬菜，哈，还有香草，香草嘞哈，还有一杯哈卡布奇诺，好，已经有拉花的卡布奇诺。米林早，你好，今天是中秋节，大家中秋节快乐！好，我是新庄强哥，要祝福大家，还有在台东、好太原的安安、嘉兴、俊彦、阿婷、阿来、阿红哦，哈，还有祝福米林和线上收听的朋友都可以天天开心快乐，哈，大家中秋节快乐！然后给大家一个哈，这个中秋节的贺卡，一个月饼呢，哈，已经切开来了哈，还有就是玉兔呢，把这切开的玉饼，月饼哈，拉开来给大家享用，这样啊，里面是包着这个蛋黄馅儿的。好的，好的，谢谢你。好，新装强哥真是有心了，也祝福你中秋节快乐。好啦，既然是这样子的话呢，那么玉兔在哪里？玉兔呢就在月球，对不对？嫦娥也在月球哈。好嘞，私奔到月球，陈绮贞跟五月天所唱的歌曲。好。噔噔噔噔，好，这个蛮现代的。好的，好，祝福所有的朋友们中秋节快乐哈！这个是新装强哥，也是一样哈，祝福你中秋节快乐。

0: 四五六，抬头看月亮圆，中秋节快乐。好，7:59:52，收听的是早安台东，我是敏玲，我们准备八点对时咯，感谢您。
1: 期待明仔载套炸，不如脚踏实地的享受当下，勇敢的走这一条人生路，让我们一起变得更加坚强。大家好，我是钟琪，提醒你，现在时间早上8点钟。

0: 我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1: 在这分秒必争的时代里，掌握最及时的路况就是掌握制胜的第一步。请听警网路况导航。
2: 时间早上8点，为你整理目前的最新路况消息。国道一号在南下丰原入口匝道小客车跟油罐车发生追撞事故，后方回堵1公里。国一南下154.5公里，靠近三义路段，在这个地方内线车道4台车追撞事故发生。在国一南下大华系统入口匝道2辆小客车发生事故。北上99.4公里新竹系统要接国三匝道，这边是有大轮胎掉落在现场。那再来是国道5号的北上16.3公里雪山隧道外侧有故障车，国三北上27.9公里新店隧道中间车道小客车跟小货车发生事故。台北市南港联络道要往国三方向目前持续车多，在台61线南下255.9公里在鳌谷交流道路段内线车道有个轮胎掉落在现场。任何的后续路况消息，再请您告诉警广0800-000-123，0800-000-123。